也不敢上朝去说木塔有问题呀，也不敢随意挪动这木塔的方位呀，可耽误了木塔的工期，那是要抄家灭族的，可是大罪。这下刘文正也困在那儿了，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结果呢，急火攻心，就得了一种怪病。哎呦，这病啊，大脖子病，这脖子甭提多粗了，吃了几十副药汤也没见好，但不见好也就罢了，非但不好，这脖子一天比一天粗，到最后这嗓子眼儿只有一个筷子尖儿那么大的缝儿了，说话是说不了了，关键是吃饭也不能吃了，只有靠喝米汤度日了。说这太守府先后请了不少名医，可也都得像那些什么高僧啊道长似的连连的摇头啊，束手无策。这一下刘文正是心灰意冷啊，心说这好啊，啊，没等皇上灭我的族，我先把自个儿给灭了。说这天府里的孙管家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说大人，我听说怪病啊都邪性，咱不如张贴告示啊，请些能人异士，也许有用。刘文正只有听了这个主意了，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心态也就同意了。说没过几天，一个路过白州府的废机师把这告示接下来了。前面咱说过，这所谓机师他是干嘛的？这机师呢还有另外的一种解释，也就是非僧非道啊，不是高僧也不是道长，但是呢他能凭借机这种武德之勤来施展法术投药行医。说他们游走四方，江湖气很浓，本来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可现在呢，这刘文正管不了那么多了，听说有人能治他的病，赶紧把这废机师是恭恭敬敬的请进了太守府。这废机师就看了一眼，咱说什么望闻问切呀，人家就看了一眼，脉都没用搭，人说了，说此症今日可解，明日痊愈。一听这话，刘文正不高兴了，为啥呀？这连脉都没搭啊，就敢下这么个定论，这八成是骗子。刘大人表面没动声色，心里盘算起来了，心说你要治不好我的病啊，我就治你的罪。马上废太师，这个废机师让太守府派下人抓了一只活鸡，又取了七颗粟米放在了黄酒碗里，他拿这活鸡往天上啪一抛，口中是念念有词，等活鸡落地了，咒语也停了，众人再上前一看，原本这鸡那是挣扎扑腾，可这一看呢，一动都不动了，哎，就跟点了穴似的。这对翅膀呢，还保持着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啊？向后舒展着。再看费吉士，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短剑，用这短剑就把鸡的喉咙割破了，就把鸡血滴在了黄酒碗里，让刘文正喝下去。也是为了治病啊，刘文正一咬牙，咕咚咚几口把这鸡血喝干净了，示意管家带着废机师去休息。其实啊，这是怕这废机师是个骗子，要把他留下两天。可结果

么样呢？还真像费机师所说的，才过了一个时辰，刘文正就感觉，哎呀，这喉咙舒服了一点啊，这肿啊消了一半了。等到了晚上，一点都不肿了。第二天起床，喉咙是不痛也不肿，痊愈了。刘文正这才相信了费机师是真有神通啊，当下大摆宴席款待费机师。在这酒席宴间，管家悄悄在刘文正旁边提醒，这人有本事，不如让他去看看木塔呀。一语点醒了梦中人，刘文正拿起酒杯来绕个弯子过来了，说大师救了我的命，恩同再造父母啊，按说我该好好的珍惜后半生啊，这才不算辜负了大事。只是就算你法术神通，我最多只有一年的命啊。这费机师听糊涂了，这怎么呀，怎么就一年了？追问之下，刘文正把修塔的事儿说出来了。咱说这费机师游走江湖，习惯了豪爽直白，刘文正说了这么多，他也明白啊，无非就是请他呀帮着解这修塔之围。费机师听完了，琢磨琢磨，眉头皱起来了，说你这人太不豪爽啊，让我帮忙却不直说，就像当初请我治病不信我的医术，你是说一套做一套，真是不痛快，不痛快呀。刘文正一听这话，脸儿都绿了。这宴会上都什么人呢？不单单是白州府的名流雅士，还有些他的部下。这费机师说话这么放肆，但是又一想，毕竟人家有恩于自己呀，他没好发作，可场面一下就冷清下来了。这时候恰好有个侍女来上菜，这管家反应快，赶紧对费机师说，啊，大师您尝尝这道白条鸡吧，这是用我们白州府特有的半官花尾鸡做的，别的地方啊可是吃不到。其实啊，这管家就是想打个岔，让大家呢都好下台，可哪成想这费机师没接话，倒把这盘子一推，鸡是武德灵禽，是费机师施法时总要借助的德禽，所以我从来不吃。明天带我去看木塔吧，我也快些上路。费机师说的那都是实话呀，可这话真让刘文正下不来台。您想想，一方太守被个走江湖的泥腿子灭了威风，这不是大笑话吗？而刘文正这人呢，本来心胸就不是很坦荡啊，表面上看起来客客气气的，可这心里系上了疙瘩。说第二天，刘文正带着费机师又去了修塔的工地，说这塔呀修在清水之滨，在远处呢就是千里的山外。费机师看出问题了，说你这木塔遮了远处的山神的眼呐，所以是修不高。刘文正一听疑惑了，说如果是这样，那先前那些请来的道士啊高僧啊怎么都没说呢？费机师哼了一声，说这是皇帝让你修的塔，谁敢说风水不好啊？哎呦，一听这话，刘文正是恍然大悟啊，可不是吗？那些道士和尚并不是没看出这里的门道，而是他们并不像费机师这样说话耿直，心里碍于皇权威严，不敢点破这点玄机。刘文正心说，这位费机师我真是请对了。想到这儿，刘文正是连连的央求，那大师有

没有破解之法呀？如果不能如期完工，我全家老小性命可就没了。费机师想了很久，心里也觉着这刘文正啊，不像是个可信之人。但又念及他有妻小，如果皇上降罪，恐怕真的会祸及满门呐。思来想去，费机师动了恻隐之心了，说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设个还愿局，但需要100只半官花尾鸡的封侯血，一年之内白州府不能再伤1只德禽，算是偿还。刘文正一口答应下来了。100只鸡嘛算什么呀，啊，不就一年之内不许杀鸡吗？这算什么呀？赶紧派手下兵丁去抓鸡，颁下法令，白州府一年内不准杀鸡。没到3天，真把这上100只的半官花尾鸡凑齐了。费机师用这百鸡血写了一道黄符，让刘文正埋在木塔塔基之下，并且叮嘱他说，有了这黄符啊，山神就知道这塔是个还愿塔，你只要不破自己许下的愿，那木塔呢就能够顺利完工了。刘文正连连答应。结果呢，真如费机师所言，接下来的工程变得是异常的顺利。费机师这时候也想功成身退了，但刘文正没让，几番的阻挠，找各种理由不让费机师走。他为什么这么做呀？这刘文正存了私心了，他看费机师如此的神通，想要好好的利用利用。可这费机师呢，那本来就是游走四方广种善因的人，当然不同意留下。刘文正一看挽留不成，他算起后账了，说你那天在宴席上放肆无礼，现在又不识抬举，那去牢里待着吧。这把费机师给气得跳脚骂呀。但刘文正呢，也摸透了费机师的底细了，没有活鸡，费机师就是个普通人，根本施不了法。说这天一个狱卒为费机师送饭啊，说起这狱卒啊，长相有点特点，什么这脸特别的黄啊。费机师一看这人的脸色，再看他提重物的时候很吃力，再往手上看没有老茧，哦，猜想这人呢可能是个家道中落的人，哎，就趁这机会呢和这狱卒攀谈了几次。狱卒见识过费机师的本事，也愿意跟他聊天。这一聊啊，可不是嘛，真像费机师所料，这狱卒啊名叫祝融，是个落榜的书生，当了狱卒因为身体不好，只能干些送牢饭的活，日子过得很不如意。费机师一看聊过这几次啊，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啊，央求这祝融放他出去，并且也许给祝融后半生的富贵前程。祝融犹豫，可费机师说了，说这样，你只要帮我取一只活鸡来，剩下的事情啊我自己来办。这祝融答应了。第二天他就把一只雏鸡儿藏在了怀里，悄悄地送给了费机师，而费机师呢就借助着雏鸡施展了奇门遁甲，带着祝融两个人眨眼之间遁到了3000里之外。费机师从随身携带的锦囊当中拿出了红蓝2颗丹药，交给了祝融，说这是驱除百病的阴阳丹，当今太后久病不治，你拿这丹药献给朝廷必然得到富贵，那么红色这丸呢可让太后立即服下，病情会有极大的起色，但要拔去病

0: 而则要在今年的腊月，连着药引服下这蓝色的药丸。祝融是跪地拜谢呀、啊。但药引是什么呢？费基师只说了一句话，说腊月初九来白州，我会告诉你。就这样，祝融带着阴阳丹就去了京城。话说费基师逃走之后，刘文正是做贼心虚，惶恐了几日啊。他早就查过了古书典籍，可费基师呢，不能以法术害人，否则会十倍的报应在自己的身上。时间这么一长，刘文正不再当回事儿了。快到腊月了，朝廷规定的工期将近，木塔也修到了第七重，眼看要封顶竣工了，那白州府却来了寻药的钦差，来找药了。说这钦差也怪了，怎么怪啊？到了白州府谁都不见，就到腊月初九这天，一个衣衫褴褛的人顺利的进了钦差的住处。这人是谁呀？正是费吉士。那钦差是谁呢？没错，就是祝融，向太后献药有功啊，他成为了钦差。费吉士如约而至，让祝融是长长的松了口气呀。如果费吉师不来告诉他药引子是什么，那么他祝融也是难逃欺君大罪的。一见到祝融了，费吉师从袖子里拿出了早已写好的药引子，写的什么？100只半官花尾鸡的封喉血配蓝色药丸，腊月15前服下。等祝融再看到费吉师的时候，这费吉师早没了踪影。祝融这才明白费吉师的用意。什么用意啊？木塔尚未完工，那么半官花尾鸡只有白州府有，这个药引子势必会破了刘文正的还愿局。如果自己不取走药引子，那就救不了太后。权衡利弊，祝融当然要选择保自己了。当刘文正听说药引子的内容的时候，惊的是脸色惨白，可他哪敢抗命啊，他又知道药引子一取，自己的命也就没了。这一夜之间，刘文正病倒了。说这天夜里恍恍惚惚的，刘文正就好像看到了费吉师。这刘文正颤颤巍巍的用手指着费吉师，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费吉师大骂，我不但治好你的病，还设了还愿局建你的塔，可你这人忘恩负义，伪善假意，居然把我关了起来。刘文正接着说了，所以你布了这个死局，借那祝融的手来报仇吗？费吉师哈哈一笑，那阴阳丹本来就是起死回生的灵药，根本不用药引，只因你我的仇怨，白白搭上了100只德禽。为了不遭天谴，以后我再不能做费吉师。你我各有得失，这辈子算是扯平了。听到这里，刘文正一口气倒不上来，他是一命归西了。第二天，木塔突然坍塌，皇帝震怒降罪，但又问刘文正已死，只下旨查抄了他的家产，没有灭族。最后咱们再说费吉师，从这儿之后再无了踪迹，他也没收徒弟，没有传他的法术，时间一久，费吉师这个行当也就绝迹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说到了你今天吃了椒麻鸡哈，确实是这样。我们平时吃饭来说呢，大部分的蛋白的获得是通过膳食来获得的，一般来源于动物性的食物，就是肉类。当然呢，很少有人说是从我是从蔬菜水果里我摄入蛋白，因为这样一类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低。但是呢，大豆呢它是一类比较特殊的植物，大豆是就是蛋白含量来说呢，或者说蛋白的优劣性来说，它是唯一一种可以跟动物性的蛋白相媲美的这种植物性的蛋白。它的优势不仅仅是说它的蛋白一样是优质蛋白，更是因为这样一类的食物，比如大豆，它不但蛋白质含量高，同时它的脂类含量很低，它没有我们大家都比较像现在比较排斥的胆固醇呀这样一类的成分的存在。所以说它吃起来不会像我们像吃肉一样我同时会摄入很多的脂肪，所以它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当然如果说大豆蛋白做成我们看到的包装的食品，就是这种大桶的蛋白质粉，它是要经过一些处理的，一般情况来说是从大豆里把这个蛋白提取出来。作为大豆蛋白的原料呢，它的蛋白含量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大概在80%到90%这样一个比例，含量很高。然后我们不同的这种食品的生产企业拿这种蛋白去做成不同的产品，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在网上也好，在药店里也好见到的各种蛋白粉。事实上除了这个方面以外呢，大豆蛋白因为它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性，它的

0: 常大的或者说大豆蛋白非常主要的应用的方面，事实上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一桶一桶的蛋白粉，是在我们普通的膳食的方面。那个王爽，我不知道你去没有去过素食餐厅。
1: 当然有，就是去的是比较少啦，但是那个里边会有比如说素鸡，对吧，就是用会用各种豆制品做成肉的口感。我还吃过素的这个梅菜扣肉呢，就是也是用各种豆制品哈去加工出来的。那这么来说的话，按理说这一餐素食蛋白质含量也是够的，对吗？
0: 对，这个素食餐厅呢挺有意思的啊，我是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是有机会可以去品尝一下，去体验一下。在素食餐厅里的它的很多的食物，它的名称跟我们在外边餐厅里见到的食物可能没什么区别，什么红烧肉啊、狮子头啊、鱼香肉丝啊等等，像你刚才说的素鸡等等，它但是呢这样一类的食物它事实上不是肉。不是肉，但是它跟我们所说的那个肉的外观、肉的口感，比如说红烧肉那一层一层瘦肉、一层肥肉，这状态特别特别的像，而且吃起来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像。但是它确实是素食，这样一类的食物呢，它制作过程之中，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大豆蛋白，就是大豆蛋白的应用很大一部分是。放在这样一类素食的一个方面，因为在我们国家来说，现在这个素食的人群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素食餐厅它也有这样的需求。除了我们在餐厅里会看到的一些，实际上如果大家去注意的话，去超市里或者什么这种带包装的这种食品也有很多这种跟素食相关的。我曾经见到过很多很有意思，什么素的酱牛肉、素的孜然羊肉，还有很多什么素的羊肉串，甚至于还有素北京烤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真的。只能说这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工艺它的神奇之处，真的美食是处处有，只是我们可能想不到这个方面，就是素食的方面。除了素食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吃到的一些豆制品，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像那个有一道菜叫干锅千叶豆腐，很好吃的一道菜啊，那个豆腐很弹很 Q。 其实像这样一类的食物呢，它也是由这个大豆蛋白来制作成的，主要成分也是含有大豆蛋白。还有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豆制品，甚至于除像超市里卖的一些豆干啊等等，是甚至于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我们肉食性的食物它也需要大豆蛋白去一起加工。是这样，大豆蛋白除了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之外，它有自己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食品的加工过程之中呢，它的可以做成那种它的组织结构跟瘦肉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而且口感也跟瘦肉很相似。所以有些食品比如说香肠啊，什么这种肉的灌肠啊等等，它是会为了会因为真正的这个动物性的肉类在食品加工过程之中呢，它会因为水分的损失口感会变得很差很硬，所以呢为了改善这种状态，有一些企业会把一部分肉类用大豆蛋白来代替，它又实现了这种我们吃起来口感很好的一种状态，同时呢也减少了一些油脂的摄入，这也是大豆蛋白应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哎呀，那我再问问这个陈主任吧，就是他说了这么多大豆蛋白的好处哈，感觉大豆蛋白是非常优质的蛋白，但是也有人说就是和比如说这个动物性蛋白来比较哈，大豆蛋白属于植物性蛋白比较难吸收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比如喝豆浆啊，吃豆类啊会胀气啊，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不是大豆蛋白的一个短板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跟这个大豆蛋白的它的品质是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关系特别大。事实上大豆蛋白是优质蛋白，它跟我们所说的动物性蛋白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它没有多稍微有一点点劣势，但是这个并不明显。这个

0: 蛋白的消化吸收呢，除了跟它是不是优质蛋白有关系，因为优质蛋白呢，它的氨基酸的配比是跟我们人体需要的是比较相似的，这样它可能吸收起来这个比较快一点。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方面是跟蛋白的分子量有关系的。当我们喝豆浆，像直接这样的摄入混合了一些大豆其他原料的这种蛋白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大豆蛋白的分子量相对来说会大一点，同时呢会因为受到一些大豆它本身含有的一些酶啊其他的物质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些人耐受性差一点，会出现这种腹胀呀等这种情况。事实上如果说我们喝的是这种桶装的提取出来的含量很高的，像我刚才说的80%到90%的这种蛋白质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而且在食品工业上，如果说这样一类蛋白我们觉得它消化吸收差，也可以把它进行水解，就把它分子量切开变小，其实它的吸收是没有问题的，跟动物性的蛋白是相差无几的。
1: 但是我还记得就是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就是说这个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和这个豆浆中的蛋白质含量哈，是说这个牛奶中的蛋白质是远远高于豆浆中的。但我想可能这个跟豆浆中掺了水有很大的原因，对不对？因为牛奶里可能就是鲜奶做的嘛，但是豆浆可能它是豆子先泡再磨再加水，是不是这样的原理才导致它这个豆浆的蛋白质含量低一些？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当然豆浆有吸稠，牛奶可能做起来也是这样的。有些人豆浆你如果自己家里去做豆浆，你打的稠一点，它的蛋白含量就相对高一点。因为这个含量它是按有一个单位来计算的，一般情况是按每100克里头含有多少量来算的，所以这个跟加水的量关系还是很密切的。
1: 那今天我们跟这个陈主任一起探讨了这个一些人群需要这个特殊的膳食，需要特殊的这个饮食去帮助他的身体的无论是成长啊还是恢复，还是说这个生产，还是说这个变得更加的健康和健美。那今天呢陈主任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大豆蛋白，让我就是确实对植物蛋白又有了一个更新的观念，因为原来会觉得植物蛋白是比这动物蛋白是差点，但是今天听完这期节目呢，我是觉得素食者其实完全是可以从他的这个摄取的比如说豆浆啊豆制品啊豆腐啊这些当中去摄取到足够量的这个优质蛋白的。那谢谢陈主任跟我们今天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这个自行车的车座烫屁股，小区的单元门啊，这把手烫手的，超级炎热的夏天，只有一个事儿啊，可能能让大伙儿都觉得心情舒畅、情绪平和啊，那就是吹吹空调。
5: 而同样的，也只有一件事儿能让人瞬间进入暴躁，这就是别人和你开空调设定的度数不一样。
4: 是，有的人啊，这18度他不嫌冷啊，有的人28度甚至不开他不觉得热。您看，这空调给咱们带来舒适的同时，这也带来了大伙儿对夏天的温度的不同的期待。
5: 这样夏天开空调的方式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危害。到底如何健康的用空调？具体空调温度过低或者空调温度过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
4: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怎么健康的吹空调。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咱们先说个极端的事儿吧。江苏常州的宋先生，因为啊，这一直吹空调，轻视了吹空调可能会引发感冒，结果住进了 ICU。
5: 今年36岁的宋先生，前段时间在家吹空调着凉了，本来以为只是普通感冒，但是吃了药也不见好，后来呢，发展成了胸闷无力，四肢瘫软，晕过去了。那这宋先生最终被家人紧急送往了医院。
4: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的报道。
7: 当时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休克了，就是说血压心跳都没有了。
8: 今年36岁的宋先生，前段时间在家吹空调着了凉，本来以为只是普通感冒，谁知道吃药不见好，后来发展成胸闷无力，四肢瘫软。
7: 对他本人来说的话，一般就是一个受凉，受凉过以后呢，可能不注意一个休息，病毒入侵，侵犯到心脏，导致了一个心脏严重受损。
8: 最终宋先生被确诊为爆发性心肌炎。
9: 建议啊，这个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啊，然后白天的话，然后这个空调就是26到28度，然后比较合适。夜间睡眠的时候，尽量这个空调不要持续的整晚上的开。
8: 除此之外，要尽量避免空调直吹，平均每次使用空调时间不超过3小时。
4: 那您听，最终呢，宋先生被确诊为是爆发性心肌炎，这是一种由病毒感染诱发，以心肌组织严重水肿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这种疾病起步啊，它比较隐蔽，但是恶化的特别的迅速。

0: 而且这病死率特别高啊。
1: 江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受凉以后不注意休息，机体免疫力下降，病毒侵犯到心脏，导致最终心脏严重受损。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或者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尤其是伴有胸闷、胸痛这样的情况，务必引起重视，最好及早到医院去就诊。
0: 这说完了宋先生的这个事儿啊，还有个更年轻的呢，19岁的小玉是长沙某高校的大一的学生。放暑假前呀，为了体育考试达标，他呢在这个烈日下练了好几节课的掷飞盘。由于呢运动后贪凉，他一直啊吹着这个大气量的空调啊，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乏力、感冒的症状。但是输液打针治疗了之后啊，这病情不仅不见好，还严重了，出现了呼吸困难。经医院检查，小玉也患上了跟这个宋先生一样哈，爆发性心肌炎。
1: 因为发病急，进展非常快，往往能在短时间内让患者出现心跳停跳、危及生命的症状，死亡率高达70%以上。而在入院的第二天，这个小玉啊，突然发生了恶性心律失常，一度出现了心脏停跳。
0: 还好，经过一系列的抢救，前后呢大概有10天左右啊，这小玉呢这两天人家放假了啊，她呢这一直在病床上度过，这才慢慢的苏醒过来，血压和心率这才恢复正常。
1: 夏日炎炎，吹空调的时候啊，一定得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专家提示，空调使用要适度，当心患上了空调病。
0: 哎，那您听，空调啊还能得病呢，热那也容易中暑和热射病，但是呢有了空调还真是不能贪凉啊，这要是太贪凉，这也有病等着呢，那就叫空调病。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大夫给我们说说什么是大夫眼中的空调病。
2: 其实空调病它并不是一个医学上很标准的一种诊断，它其实大家是一个基本上进行一种约定俗成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什么乏力啊、头痛啊，然后口咽部就是上我们叫上呼吸道的不适的感觉啊，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一些感冒或者更进一步的一些症状啊，因为它跟脱水啊、体温下降跟这种环境密闭等于是通风不畅有关系，所以呢有空调病的一些类似的症状，实际上首先的话肯定要注意通风透气，这很重要。第二件事情的话，在空调房中实际上如果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注意补水，这个是因为很容易忽略的。
3: 应急时刻，
0: 那您听大夫说啊，说这空调病一般的就是肌肉和关节系统疼痛啊，长时间吹头也疼肩膀也疼，这就是常见的空调病。我是建议大伙儿啊，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您就赶紧把那个温度调低了，甚至呢捂捂汗啊，当然也不能中暑，但是呢不能再吹那么低温的了。还有的人啊会觉得哎有点腹泻，这个啊实际上是您的身体对您的一种保护哈、啊、你看咱们中国人就特别喜欢，哪怕夏天那么热吹空调都要呢哎盖着肚子啊，有的人开玩笑说中国人他就是啊有个眼镜布他都要盖到他的肚子上哈、啊、这绝对是好事儿。可是呢晚上睡着了忘了，空调一吹腹泻了。
1: 没错，夏天开空调啊其实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一定要穿得很少开空调，在这个时候呢空调的温度就应该适度，而我们所谓空调的正常温度是我们能在家里穿正常衣服的温度，如果穿得过少，温度又过低，很有可能会造成某些空调病的症状。除此之外，我们在空调使用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注意温度，还要注意家里面的湿度，同样的温度如果湿度过大会造成呼吸方面的一些困难，所以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夏天都需要留神注意。
0: 所以有人开玩笑啊说这个夏天啊情侣呢分手的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吹空调吹不到一块儿，我觉得这还真是，这凡是呢有婚姻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啊他吃不到一块儿他是个麻烦事儿啊，这一个爱吃辣一个不吃辣，一个吃辣另外一个就得将就，这个爱吃辣的要是跟着这个不吃辣的老吃那个没辣的，他也觉得这日子没滋味哈、啊、但是总能解决。可是这空调那就没办法了，那两个人啊只能分着房间住了，你喜欢18度22，我就喜欢27、28，这夏天呀真没法在一块儿待，这两个人处到一块儿肯定有一个人不是热得烦那就是得空调病啊。
1: 这空调啊在夏天确实容易引起家庭矛盾，那到底夏天这家里的空调开到多少度算合适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

0: 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继续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温度里的学问。
1: 最适应温度是26度，它其实根据人的体感温度来的。夜间的话它比较特殊一些，所以一般夜间的空调房里，我们除了温度，一般刚才说了25、26度不要太低。第二的话，风的话肯定是要选择低档的风，就别最主要是不能直吹，尤其睡觉，尤其不能从头吹这种情况，因为这样很容易着凉。再另外的话，过冷的温度有时候在碰见某些特殊情况，可能会甚至引起面瘫一类的更多的一些疾病。你在一个就是说26度以下的一个环境中，就像我们夏天穿这种比较单薄的衣服，大概3到4个小时，你会觉得有寒冷的感。那么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你应该停，或者说转换房间了，就已经足够凉爽了，其实可以停，或者说间断停吧，2、3个小时间断停，我觉得这是合适的。
2: 应急时刻。
3: 所以我说啊，这两个人要是在一个办公室，这空调能吹到一块儿，这夏天呀，一半矛盾都没有了。我就喜欢这种啊，稍微凉快点就行了，这种环境。
0: 对对对，其实这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开空调啊，一时爽，有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一些长久的伤害。另外，我们在这儿要强调啊，是室温保持26度，这是一个比较适宜我们在空调屋子里面生活的温度，并不是空调开了26度，屋子里就能够有26度。所以买空调的时候要注意匹数，要买足够匹数的空调，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要求。不然的话，就算你开18度，家里有可能还是无法降温，而且还会造成湿度过大。
3: 哎，我听这意思，好像你这空调挺喜欢调的低点的哈。
0: 一开始是因为穷，买不起特别大的空调，
3: 买个1.5个1P 的哈，
0: 反倒更费电。而且呢，对家里的空气也没好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而且如果制冷量不够的话，空调会永远工作，家里面保持一个湿湿乎乎的气氛，非常非常的难受。我们大家说的热，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觉得闷，在这个时候呢，并不是空调的事儿，而是除湿的事儿。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相辅相成的看。
3: 哎，所以啊，我的这个使用空调的窍门就是，制冷一会儿，然后呢我就除湿，甚至呢我除湿的这个功能使用的比制冷的功能时间还长，就它比较干爽，而且对人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冷气的刺激哈。那我问问你，一般在家如果就你一个人，你会设计到多少度？
0: 我一般在家啊，会开24度到26度之间。刚回家的时候要开24度，但是一旦家里面室温已经接近24度的时候，我就会再往上调。这个时候压缩机就不工作了。在到了26度之后，
3: 相当于怠速了。
0: 对，压缩机再次工作。这个时候呢，空调其实都有除湿的功能，大家呢不要过低的开，当然也不要把它开成28度，那样压缩机根本就不工作。有可能我们在家里比外头温度还要高。
3: 是。
0: 另外一点，如果大家尤其是男士觉得屋子里头有点热，其实呢不是空调没开够度数，而是屋子里面的空气欠流通。这个时候啊，扶一个小小的风扇，就能够解决我们感觉周遭比较热的这个状态。
3: 哎，你看啊，我们家呢有一个这个餐厅的这个灯，因为餐厅那个地方呢不好放置空调啊，而且呢这个柜式空调的风也过不来，它就有一个风扇灯，这样吃饭的时候凉快点哈。我们家的这个空调啊比你设计的稍微高一点，我一回家我就设计在26，一般呢就26、27、27.5哈。基本上再高了那肯定没作用，但是低到26.5，我也真的是冷的就受不了。
0: 所以在夏天呢，个人的体感不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科学的使用空调。
3: 那您看啊，这家里面开了空调了，反正晚上睡的时候啊可别吹一夜。我呢就干过这种啊忘了定时空调开了一夜也没盖被子这种事儿，甚至呢没盖一个薄薄的这个床单啊垫子这种事儿啊，就半夜啊就给冷醒了。
0: 我们开空调开得过低，有的时候呢睡觉确实会着凉。另外啊，空调的遥控器现在都有一个功能啊，这个中高档的空调都有啊，就是专门的睡眠功能。这个时候啊扇叶会朝上吹，
3: 对，
0: 同时呢风量也会控制为自然风。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把空调开得温度过低啊，当然了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我们平时的睡眠习惯也要保证。你比如说我在夏天有的时候还习惯盖棉被。
3: 盖棉被呀、哈，
0: 因为我空调开得比较低。
3: 对，24度。
0: 我要保持一个睡眠习惯，因为我如果身上不压一个相对沉一点的东西吧，我觉得没睡着。毛巾被什么的，个人生活习惯真的不太一样。
3: 对，我是盖个眼镜布都行，只要盖一点儿。所以您看，但是可能呢你也有过这种体验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空调我今天没有定时，或者我这被子给蹬开了或者怎么样哈，这个空调的冷气它突破了人的这个健康的脆弱防线啊，往往呢是人的呼吸道。你醒来了马上就会觉得哎呀有点这个感冒的样子。 还有点咳嗽，有点想打喷嚏，想流鼻涕，甚至呢稍微呢有一点啊想这个腹泻这个意思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得注意了，就说明呢在这之前您对空调的使用是不当的，得注意，极有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啊。
0: 有可能空调放在家里挂在墙上，基本上我们好几年都不再搭理它了。有的时候到了夏天，我们得给空调做一次彻头彻尾的清理。现在都是分体式的空调，屋子里面挂的那个东西啊，上头本来就有一个过滤网，几年不动的，上头一层尘土都成粘的了。所以大家在夏天，一方面要注意空调的温度，另外就是要注意这个空调的卫生。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没有缘分啊，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一块呢进一个温度的空调房试一试，有时候啊跟旅行一样，就能检验出你俩的缘分。那您看啊，咱们单位啊设计的是26度，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挺合适的啊。可是啊，他竟然有办公室，他两个人不商量，他就同时啊能够把这个空调关了。我每次啊进他那个房间，轰的一下，觉得哎呦真热，然后暗自佩服，这俩人啊，他真是不是一办公室的人，他不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啊。
0: 啊，对，两个人体感都差不多，完全不开空调也是不对的。空调这东西之所以发明了出来，后来又被广泛的使用，肯定是有它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能够保证我们每个人在夏天的，包括心情啊，包括生理上指标的一些正常。如果就这么闷着吧，反倒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危险。
3: 哎呦，太好了。这以后啊，咱俩要在一个办公室，我就不发愁了。我就担心啊，你开到22，或者你把那空调给我关了。
0: 我会主动买个电风扇放在办公室。
3: 哦，是因为你的还是24度到25度是你的最佳追求哈、啊。
0: 嗯。
3: 所以您看，有的人就说啊，说哎呦，爸妈家有空调，而且制冷效果好，回家的次数都多了。
0: 对。
3: 在凉爽的环境里被骂哈、啊，总比在闷热的环境里被骂哈、啊，能够多容忍一会儿。
0: 哎，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讲呢，它也让我们有一盼头。就是外头再热，我们回到家里能特别凉快，但是万事都有个度，也不能太贪凉了。
3: 有人说哎呦，我到夏天我这条命啊都是发明空调的人给的，这是个玩笑话。但是大伙儿想想，那没空调那真遭罪呀。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啊，这咱们的家庭里面都没有空调，那就是一把蒲扇啊，为了让孩子啊那个能够凉爽的入睡，那爹妈不容易啊，一人拿一个蒲扇，那两个孩子那扇呀扇呀，然后看着爸妈这背心都湿了，四脖子汗流，真不容易啊。一有空调好了，哎，爸妈再不到这个屋来了。
0: 其实空调在夏天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一些啊特殊的部门啊，必须要冷静思考，或者说有繁重的脑力体力工作，空调对于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3: 是的，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呼吸科的副主任医生李英大夫给我们说说啊，怎么样更好的使用这个空调，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哈、啊，怎么样更安全、更健康的使用空调。
4: 一个呢是小朋友呢，他还是活动量大，汗腺呢，也是分泌的很多哈，而且他的皮下脂肪少，所以呢，从外面很热跑到空调的房间，一下子，就是遇冷了以后呢，他的皮肤呢是收缩的，毛细血管也收缩，所以在身体里的很多的热气是散不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引起发热、头疼、食欲不振等等的这种症状。是，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孩子们从户外回到房间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直吹空调，最好有一些薄的外套啊或者什么，加一下，直吹就更不好了。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着空调，这样不经意期间呢，因为大家都睡着了嘛，所以这个空调吹的得病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对孩子来说，最好不要空调不要直吹，最好呢，孩子的睡觉房间呢，特别是晚上不要开空调，旁边房间的这个空调的冷空气呢，来迂回到孩子睡觉的地方，这样呢，对孩子来说是比较柔和的，不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呢，出汗呢是我们人体一个很好的一个排泄的一个方式，出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呢小朋友多活动多出汗，这样呢可以排泄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物啊、毒素啊等等的，对这个免疫系统的调节呢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家里如果长期用空调，实

0: 上空调呢，它也有一个卫生的问题，它也可以传播很多的疾病，包括细菌啊、病毒等等。因为空调呢，也需要经常的清理。
1: 应急时刻。
2: 那大伙儿说呀，那为什么最适宜的温度是26度呢？这个呢是根据人体的体感温度来的。我有一个经验啊，就是不能直吹。我呢买了一个挡板，挡到了我们家空调的这个面上，这样上的空调本身呢，它有一个自动的一个摆风，同时呢它都吹到上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啊，这样上呢，它空调上部的局部地区，它的空气呢就比较冷，
3: 就总是多云。
2: 而且这个空调它就老就不制动了，因为它觉得、哎呀，它凉快凉快
3: 了，温度够了，
2: 歇会儿行了。实际上呢，我在底下我觉得还挺热的。
3: 对，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设备在某宝上就有卖的。它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啊，它会出现冷凝水，所以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勤洗，不然的话呢，里头会滋生细菌。
2: 嗯，
3: 这样呢，都是一些能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些小招啊，还有很多。那很多朋友呢，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办法呢，可以使用一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的家庭，这样的使用呢，可能会让他们啊离一些由于空调带来的一些不舒适更远一些。
2: 哎，这两天我发现我家楼上还有隔壁单元的楼上还有他的楼上啊都在装修，我呢就很好奇啊，也想参观学习一下。我看了看，三家人两家装的都是中央空调。
3: 嗯，
2: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挺好的哈。
3: 对，
2: 出风呢比较均匀。
3: 现在都是变频的了，中央空调呢有可能稍微比这个分体式空调费一点电，它用起来呢不像这个分体式空调那么灵活，但是呢它全无均匀。
2: 是，
3: 但是中央空调有一个大忌啊，大家记着，每年夏天必须要清洗一次，
2: 是是，
3: 不然的话滋生霉菌。
2: 其实啊，这个柜式啊还有分体式都有这个问题。你想呢，前两天我们家那个柜式空调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哈，总觉得啊这个干活不利索，我呢就赶紧在相关的后续售后服务的 APP 上下了一个单子。然后这师傅来了之后啊，他就给我说第一得加氟，第二呢我给你清洗一下。然后他拿出那个罩网，我一看，哎呦，还真是得清洗啊。
3: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不管是大空调还是小空调，用过3-5年之后啊，里头外头全摘了换新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生活还是要节约为本。其实我们所说的空调不制冷了，就是缺氟了，空调不制冷了，其实就是空调里头该清洗了。每到夏天，我们只要把这些具体的工作都做好，就能保证我们安然无恙地度过炎热的夏季，同时要保持一个合适合理的温度空间。
2: 是的，咱们既要啊让这个空调给咱们降温，还不能温度太低啊，导致呢在这个暑天啊这个湿邪入侵啊，那也不能感冒啊，要感冒那就说明这个温度真的是太低了。还有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肌肉酸疼啊等等啊，打冷战打寒战哈，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这可就不是简单的空调温度低了，而说明呢已经影响到了身体的健康了。特别是如果这体质要是比较敏感，这灰尘啊、螨虫啊、尘螨啊，这在屋里面啊流通的不出去，那也不行，您还得经常开开窗，
3: 开了空调，注意健康。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1: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和天和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个小伙子特别吝啬，多次相亲都没有成，父母很着急。这天，父母又托媒人领着他去和一个姑娘相亲。相亲后，小伙子没表态。媒人问：“
2: 哟，怎么样啊？相中没有啊？”“
1: 就是嘴太大了，嘴唇太厚。”“
2: 啊，这有什么不好啊？”“
1: 当然了，那化起妆来多费口红啊。”
3: 某人搓麻成瘾，死在了麻将桌上。殡葬的时候，儿子写了篇悼词：“
1: 老爸，昨天你两眼还像二饼，今天就成了二条，不知东南西北风哪

0: 把您害了。您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清一色尽是您的马友，大家排成一条龙与您告别，每人给您献了一束杠上花。您一生都是想发财，结果仍是个白板。今天您终于糊了。
1: 一天早晨，孩子问爸爸，
0: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做早餐呢？妈妈生病了吗？
2: 哎，宝贝儿，今天是母亲节。
0: 哦，那其他的日子都是父亲节吗？
1: 国内某公司招了一个日本人去当运营总监，上班第一天，日本人就对下属说，
3: 我是一个加班狂，希望大家配合我。
1: 一个月之后，他回日本了。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3: 你们这样的加班是不人道的。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一名男子被判刑12年，在监狱里啊，特别无聊。一天，他发现有一只蚂蚁竟然听得懂他说的话，于是便开始训练他。几年之后，这只蚂蚁不但会倒立，还会翻跟头，令他颇为得意。终于，这个男子出狱了，第一件事就是跑去酒吧，准备炫耀他那只神奇的蚂蚁。他先向酒保点了一杯啤酒，然后把蚂蚁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向酒保说，
3: 嘿，看看这只蚂蚁。
1: 酒保过来，马上一巴掌把蚂蚁给拍死了，然后很抱歉地对他说，对不起先生，我马上给您换一杯新的。
0: 小兔子在森林里不小心遇到了狮子，小兔子急中生智，故作镇定，用可怕的眼神瞪着狮子。突然，只见狮子双手合十跪了下来。兔子见状得意地说，
5: 嘿嘿，知道厉害了吧。
1: 狮子悠悠地笑道，
2: 祷告完毕，可以用餐了。
0: 有个人路过麦田，发现有一头没有犄角的牛，便问农民，
3: 嘿，这头牛为什么没有犄角啊？
2: 牛没有犄角的原因啊有很多，有的因为遗传没有，有的因为和别的牛去顶角了而失去了，有的是因病脱落了。而这头牛没有犄角，那是因为它是一头驴。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话说这一天在家里，这双胞胎儿子当中的大儿子对自己的妈妈说道，
6: 妈妈，你不爱我吗？
1: 妈妈很奇怪地问他，哟，傻孩子，妈妈不爱你爱谁呀？告诉你啊，妈妈呀不但爱你，还爱你那个双胞胎的弟弟，明白了吗？
0: 听了妈妈的话，儿子一脸不高兴地质问道，
6: 我不信，你要是爱我，你为什么只给弟弟生了个哥哥，而从来不给我生个哥哥呢？
1: 话说这天，当丈夫的和太太一起逛商店，当他们逛到了一个柜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厨具引起了太太的高度关注。只见这个用具的广告语写着这么一行字，
0: 有它就可以帮您减少您厨房内一半的工作。
1: 看完这条广告之后，当太太的非常高兴地叫来了售货员，对售货员说道，
6: 售货员同志，这能优惠点吗？我想一次买俩。
0: 这天上午，两个时髦女郎在一茶餐厅里喝早茶，一个对另一个说，
7: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的所有的衣服都不打折了。
8: 哎呦，你那算什么噩梦啊？我梦见呀，所有商场的所有型号的衣服都在打折，并且所有女人都比我知道的早。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一首美好的上午时光，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您正收听的节目《美好的音乐》来自于此刻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由星宇为你直播、为你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您熟悉的广播节目，您美好的声音伴侣。各位好，我是星宇。那每天和你一起听老歌，在四季流转当中，我们在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旋律当中，在曾经的那些熟悉的歌声当中，感怀一路走过的多情岁月。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错，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能够擦肩而过的相遇就已经是很小的概率了，那么如果再能认识一场，真的是值得珍惜的缘分。即使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分开了，也不必相互怨恨，只是这世间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能够所左右的。所以说做一个顺其自然的自己，在生活当中你会多更多的快乐。温蔚的美好声音，这个上午和您来分享的是，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愿你是其中非常从容的一个。温蔚是一位很有魅力的歌手，声音性感且极富质感，舞台的魅力也是相当的出众。她的演唱会常常爆满，而且有多首情歌似乎她本身唱的就是芸芸众生的情感经历。所以说莫蔚的音色以及她诠释的多首脍炙人口的情歌极容易和听众产生共鸣。我们的节目也经常会经播到她的音乐，她的音乐永远不过时。20多年前我们听盛夏的果实电台情歌，会觉得哇，这样一个声音真的很特别。20年之后的莫文蔚依旧是风情万种，在音乐当中依旧能够从容地展现出她的魅力，而且莫文蔚的脸上永远写满了风情和自信，即使超过了50岁的年纪，她的一首首经典而动听的老情歌依旧是魅力不减当年。

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

这是我们熟悉的美好声音，它的优质音乐、优质偶像，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没错，它就是我们熟悉的齐秦，它的《狼》、张三的歌《思路》、《夜夜夜夜》，还有很多很多经典啊，都是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美好音乐。其余作为齐秦呢，作为华语乐坛的优质偶像，多年来鲜有绯闻。

音乐广受赞誉，已然代表了华语乐坛流行音乐的一面旗帜。那齐秦的音乐呢，他的声线是冷光般的清冽而透亮，冷兵器一样，仿佛来自不知名的暗处。他的音乐轻描淡写也好，激烈犀利也罢，只要他一张口，便会猝不及防地击入你的耳朵，击入你的心灵。那仿佛他的每一首歌都会和你的内心和你的情感产生深刻的共鸣，有的时候听他的歌你会痛，因为会想起你的一些情感经历。但是齐秦的身上还有另外一道光芒，就是他的演唱和包装方式，包括他的作品的词曲创作风格，也都为当年正在摸索方向的内地流行音乐照亮了道路，从此也有了奔跑的方向。如今过了60岁的齐秦呢，依旧活跃在乐坛，尤其是他的姐姐齐豫，那今年也参加了爆火的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歌手2026，可以说姐弟俩也算是乐坛的常青树，华语乐坛的永恒的标杆人物。继续来和你听齐秦的美好音乐，这个上午和你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经典音乐和你分享。你好，我是星宇。

作。齐豫的金曲真是太多了，听几期节目都听不完。今天为大家精选的是《丝路》啊，这首非常动听的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在这美好的上午时光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电视剧《爱情睡醒》的主题歌，由林俊杰演唱的《他说》。

好的朋友，生活当中有了音乐的陪伴，是一位很好的调味剂，它像是咖啡一样，没有果汁的酸甜，没有香茶的浓厚，却有着淡淡的那种岁月的味道。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欢迎，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节目，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FM 93.9，
8: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7: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明达公司的总经理霍明达手里夹着香烟，站在泰国首都曼谷的一座18层大楼顶楼的落地窗前，一动不动，手中的香烟已经燃烧到了烟蒂，可他就像是忘了一样，也不把它举起来吸上一口。因为这个时候，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儿正在困扰着他。在他身后的办公桌上放着第8位保安的辞职报告，报告实际上只是一个过场，递交报告的保安早就被吓跑了，连后半个月的工资都不要了。他们被吓跑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栋大楼里闹鬼。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霍明达不信神，当然也不信鬼了，可是8个身体标健的壮汉在短短一个月里纷纷辞职，这确实令人不解啊。而他所拥有的明达公司在中国打拼了10年之后，终于在泰国开了分公司。作为总经理，霍明达亲自出马，带着分公司经理苏小双前来打头阵。他原本打算等公司在此地一走上正轨就回国，没想到也就才搬进这栋大楼1个月，就碰到这样的麻烦事。泰国乃是万佛之国，也是众人信鬼的国度。每天晚上，霍明达只要打开电视，任何的一部泰国电视连续剧都有鬼，那些个鬼奇形怪状的，都不怎么好看。霍明达在泰国这日常生活用语还可以，生意的交流呢，主要是依赖分公司的经理苏小双。苏小双是泰籍的华裔，中文泰语是信手拈来啊。不过苏小双和他一样，也不相信有鬼魂的存在。霍明达举着烟，看着这个被称为国际大都市的地方。曼谷的空气质量极差，厚厚的污染层常年覆盖在这座城市，街道交通繁忙，人行道是肮脏狭窄，街道拐角摆放着金佛，行人经过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地双手合十鞠躬膜拜。到了夜晚，在霓虹灯的闪烁之下，狭窄的街道上就突然冒出连排的小摊儿，悬挂着明亮的灯泡，兜售各种各样的小物件。在稍微阴暗的地方，就会出现不少浓妆艳抹的短妆女郎。和明达公司共同分享这栋大楼的还有好几家公司，霍明达从来没和那些公司的经理打过交道，现在出了这样奇怪的事儿，霍明达便产生了打个电话问一问的念头。他随即掐灭了烟头，翻开了名片夹，找到曾在电梯里认识的另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他想，这搞电脑的人玩的都是高科技，应该是不会信这些东西吧。电话很快拨通了，

0: 电脑老板在听懂霍明达的大意之后沉默了很久。
1: 霍老板，如果你有空来我们公司一趟吧，也许会对你有帮助的。
0: 霍明达如约前往，然而跨进电脑公司之后，他还以为是误入了佛堂。办公室的每张桌子上都悬挂着一张黄色的纸符，每个办公人员的脖颈上都戴着辟邪的项链，项链上的玻璃盒里都刻着个人信奉的泰国高僧的塑像，有的玻璃盒拇指大小，有的比茶杯垫还大。霍明达发现啊，有好几个人身上不仅只挂了一条项链，而是密密麻麻地挂了四五串，可见啊，对鬼的惧怕在此地可是深入人心呢。
1: 哎呦，这太不可思议了。
0: 霍明达看着那些项链，不由自主地感叹。
1: 不瞒你说呀，霍老板，我们也正在想办法搬家呀，可是一时又找不到租金合适的地方。
0: 电脑老板也是一脸的无奈。合适的租金正是霍明达搬进这座大楼的原因。这座大楼位于曼谷的市中心，交通便利，人脉极旺，而房租呢，仅是周围房源的一半。
1: 难道是因为闹鬼，所以才降低房价的吗？
0: 电脑老板看到霍明达满脸的疑惑，就把他带到走廊的僻静处。
1: 那脏东西，你也看见了？
0: 人们对鬼有一种天生的惧怕，仿佛只要提到一个鬼字儿，都不吉利，于是就用脏东西这个词儿来替代。霍明达对脏东西倒是略有耳闻，秘书曾经神神秘秘地暗示过，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2: 怎么这么说，您见过？
0: 霍明达反问电脑老板。电脑老板刚要开口，脸上却浮现出越来越浓的恐慌，两眼直盯着霍明达的身后，嘴巴撑得老大。那是通往消防楼梯的门，平时一直是关着的，这时却在霍明达的身后传来的吱呀的一声，声音干涩低沉。霍明达听了之后也是一阵头皮发麻呀，感觉一股凉风嗖嗖地钻进了他的脖子。他猛然一转身，看见那道门是四敞大开，霍明达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只发现空空荡荡的楼梯上什么都没有。他分别上下了好几个楼层，还是没有任何发现，只能失望地返回刚才的走廊。却更加奇怪地发现，电脑公司的老板已经被吓跑了。霍明达笑了笑，不就是风吗？他觉得这些人是庸人自扰，无中生有啊。可是当他正想走回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却老觉得身后有个影子跟着他。可是每回他突然转身，身后却只有一条空空的走廊。他忽然想起一个泰国人说过的话，脏东西有时候会骑在你的脖子上，让你永远背着它，无法摆脱。霍明达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确实觉得脖子有些酸痛。他一边揉着脖子，一边走进了空荡荡的电梯。走出电梯之后，霍明达直奔苏小双的办公室。他倒不是想去和苏小双聊一聊关于脏东西的新闻，而是他急于雇佣一名保安。他已经向他交代了这事儿，不知道苏小双找到没有。霍明达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对本地是人生地不熟，想要迅速地找到一名可靠的保安，非靠苏小双不可。霍明达敲了敲门，没人回应，他有些焦急，再次地敲了敲，还是没人回应。难道苏小双出去了？霍明达给苏小双打电话，这时候他突然听到电话的铃从门后传出来了。霍明达一直等着，仍旧不见苏小双来接电话。他顺手推了推门，却发现门是从里面反锁的。不好啊，一个不祥的念头涌进了霍明达。

0: 的大脑，他用肩膀挺撞，用脚踢踹，弄出的噪音惊动了隔壁办公室的职员，他们三三两两地冲过来帮忙。可无奈的是，苏小双办公室的门是实木的，异常的坚固，锁也是加倍防盗的，无论如何也撞不开呀。还是其中的一个职员脑子快，迅速拨打了开锁公司的电话。不一会儿，一个身穿工作服的矮个男人出现了，他拿出工具几下打开了门锁，可是门上还有最后一道防线，防盗链，这门是从里面拴上的。霍明达焦急地大喊着苏小双的名字，人群中也有人从门缝里向里窥视，随即被门内的景象吓了一跳啊！沙发板凳全都翻了个个，四脚朝天，只有巨大的办公桌没有翻倒，文件像是巨大的雪片散得满屋都是，就像一场龙卷风刚刚在这里肆虐过。在霍明达的请求之下，大家伙齐心协力一起撞门，终于撞开了防盗链。霍明达不顾一切冲了进去，发现苏小双躺在办公桌的后面，他抱起了苏小双大叫了一声。其他人也赶过来了，发现苏小双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鲜血默默地流了出来。霍明达摸了摸苏小双的脉，无力地摇了摇头啊。有人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忽然大叫了一声，其他人也跟着他的目光看去，也立刻被吓得是纷纷逃离现场。就连是这开锁的人也顾不上拿钱了，两条腿像长了风火轮似的迅速就消失了。整个屋里只剩下了霍明达，还有他怀里的苏小双，以及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怔怔地看着天花板，不知所措，两眼迷茫。霍明达通知了曼谷警方，警方开始了调查。苏小双的办公室也在18层，办公室里没有窗户，主要是依赖空调，落地窗的玻璃是封死的，也就是说除了开锁公司职员打开的大门以外，办公室里没有其他的出口。泰国警方叹了口气，用生僻的英语告诉他，苏小双是自杀的。他们以为霍明达一点泰语都听不懂，就互相用泰语大声地交谈。霍明达虽然听得不太明白，但反复听到一个字儿，皮。这皮呀、啊，在泰语里的意思就是鬼。警察在离开现场的时候，忍不住又去看了看天花板，天花板上空空如也，那些人为什么要跑呢？他们看到了什么呀？警察询问他们，他们都说看到了极其恐怖的画面。警方问霍明达，霍明达也说他什么都没看到，天花板上是什么都没有。警察又询问了留下来的那个女人，她也摇摇头说什么都没看见。那个女人看起来大概有60多岁了，她是大楼里的清洁工，当时听到18楼出事了，是赶过来看热闹的，在她胸前吊着8串沉重的护身项链。是这些护身符保护了她呀，泰国警察斩钉截铁地说。而对于霍明达，他们的解释是不信者不见，意思就是如果你不相信你就看不见。苏小双的父母早已过世了，他现在只有一个哥哥叫苏勇。奇怪的是，一同住在曼谷的苏勇接到霍明达的电话之后却迟迟的不出现，好像是妹妹的死并不是一件大事儿。直到出事儿的第二天，苏勇才带着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来了。三个人围着茶几坐下，苏勇介绍和他同来的男人名叫国一，他说妹妹苏小双曾经给他打过电话，让他找一个既会说中文又会讲泰语的保安，还要诚实可靠。国一呢，住在泰国北部，昨天霍明达通知他苏小双死讯的时候，他正在和国一在赶回曼谷的车上，今天才到。 苏勇说，国家是苏家的世交，国一这个人绝对信得过。霍明达听苏勇这么说，特意就瞄了几眼这个国一。国一看起来40出头，留着长发，下巴上留着鲶鱼状的三缕胡子，上身披着一件黑色的 T 恤， T 恤非常的贴身，勒出他即将爆炸的肌肉，下身一条磨得发白的牛仔裤。给霍明达印象最深的不是此人身上的肌肉，而是他的眼睛，白眼人特别少，黑眼珠非常大，乍一看还觉得此人整个眼睛都是黑色的。霍明达因此就不敢常看果一的眼睛，每次看他这心脏都会发抖。你也是太极华裔？霍明达把眼光从国一的脸上挪到面前的茶几上，国一不说话，点了点头。这时候苏勇开口了，国一和我妹妹之间还有一段渊源呢，即便不是霍总的公司需要，舍妹也要请国一来做贴身保镖的。我怎么没听说过？霍明达感觉很奇怪，苏小双从来没提出过要为自己找一个贴身保镖啊。
1: 我的行程是保密的。
0: 国一说话了，嗓音很嘶哑，十分的低沉，仿若世界上最深的海峡中隐藏的漩涡，要把周围的一切都席卷进去。保密？现在仍旧需要保密吗？霍明达稳住自己，很不解地问道。
1: 鉴于苏小双的死，这个秘密就不用再保守下去了。
0: 国一用那双灌满黑漆般的双眼凝视着霍明达，霍明达从内到外不觉得一震呢。那苏小双有什么秘密啊？
1: 皮。
0: 国一说完这个字儿，忽然又默不作声了。皮是泰语，就是鬼的意思。霍明达的头皮是一阵发麻，瘫软地靠向了沙发的深处。
2: 不会吧，苏小双是不信鬼神的？
0: 霍明达在喃喃自语。苏勇摇了摇头。
1: 自从佳美随霍总的公司搬迁到这座大楼之后，我就一直睡不好觉。他曾经告诉我，只要他一走进这座大楼，就会全身不由自主地起鸡皮疙瘩。他说他经常会看到有个影子在后面跟踪他，而且前几天他还告诉我在他办公室里见到鬼了。于是啊，在我的建议下就请来国一帮忙。哎，可是现在太晚了。
0: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霍明达避开果一的目光。
2: 那么果先生，您愿意屈就本公司的保安吗？
0: 果一点了点头。霍明达立刻客套地说道，
2: 那就麻烦先生了。
0: 其实霍明达心里明白，果一是来调查苏小双神秘之死的。霍明达沉思了片刻，觉得还是把话挑明了比较好。
2: 国先生在我这儿当保安真是屈才了。我看如果国先生要是来调查苏小双的死，我一定全力支持。只是警方已经确认苏小双是自杀，房门又从里面锁上，屋里没有第二个人，泰国警方确认这是一场自杀呀。
1: 哦，你也相信吗？
2: 苏小双性格坚强，这也是我器重他的原因之一啊。说实话，我根本就不信。
1: 如果不是自杀，那谁会是凶手呢？
0: 苏勇按耐不住心中的愤怒，握紧了拳头。
1: 要是让我查出谁是凶手，我一定亲手宰了他。
0: 霍明达被苏勇的愤怒吓了一跳，而果一却很镇定。
1: 我们去苏小双的办公室看看吧。
0: 霍明达很佩服果一的镇定，这个人果然不一般呢。苏小双的尸体已经被送到了殡仪馆。

0: 公室还是昨天出事的样子。苏小双死亡的地方有一小滩血迹，没有人敢进来打扫，就连昨天那个60岁的女清洁工听到了别人关于天花板的描述之后，也不敢再靠近半步了。唯一不同的是，有好事者用白灰在苏小双的门上写了几个泰文。霍明达看不明白呀，就问果一这些泰文是什么意思。凶宅，果一回答完了，一步跨进屋内。苏勇却犹豫再三，才颤颤巍巍的跟了进来。这和刚才发誓报仇时的苏勇完全是两副模样。果一绕着房间细细的走了一圈，然后对着那滩血迹凝视了一会儿，不由得摇了摇头。这只是一间很小的办公室，连卫生间都没有。如果不是自杀，凶手是如何逃离现场的呢？这是一次密室谋杀。苏勇靠在门边，咬牙切齿地说着。果一没有应答，而是站在房间正中，闭上了双眼。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苦夏的问题，入夏后气温一升高，整个人都好像被热蔫了一样。那如何度过苦夏呢？很多人除了困乏无力、昏昏欲睡，并且还有脘腹胀满、大便黏腻的症状，这很可能是被湿气侵袭了。除了红豆薏仁汤，如何去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三伏天养生防病要注意这些。今天的主讲嘉宾是内科复诊医师李怀，他师从国家级名老中医陈文博先生，是第二批仲景国医传人精英班学员，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哮喘、失眠、顽固性头疼、糖尿病、脾胃病、便秘等内科杂病。不少人到了夏天总感觉没精神，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动力，没有食欲，还特别容易失眠。其实这种状态是夏季一种很常见的状态，大家称它为苦夏。如何轻松度过苦夏呢？
5: 常说的这个苦夏呢，就是中医也叫住夏，一个病字头里边一个主人的主，就是因为咱们夏天的这个夏和长夏，有的时候不会界限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所以呢暑湿的这个交换，因为你看像今年就雨水来得早，这个湿气就重，就很早就开始，6月份就开始，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好像有桑拿天，好像就怎么6月份就来了，这样暑湿之气呢，它最会影响的困阻的就是咱们的脾胃，然后暑热呢又会耗伤正气，所以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就会不太好。夏天呢这个又是湿热多雨，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特别懒啊，身体上特别懒倦怠然后就想躺着然后食欲也不是那么好还会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胸闷啊、乏力啊然后这个日渐消瘦的这个症状。但是这些症状如果你不用管它，如果只要不是说那个特别严重的一些病理性的它是一个季节性的话，它到了秋天以后自己就会慢慢的就会好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个苦夏，实际上它就是一些脾胃平时就比较弱的人，他到了暑湿的季节，然后湿气就困扼住了这个脾阳，然后这个脾的运化功能就更差了，就不想吃饭，然后就导致消瘦，这就是苦夏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原理吧。它不见得一定有这种器质性上的或者是特别严重的病理上的那个改变，但是呢它就病人会有这种症状实际上你用中医来调整是会很有效的也不用说一到夏天说我每年我就这样我就熬着呗也用不着那么痛苦的熬着。对，其实用中医给用一些这个调养脾胃的，然后芳香化湿的，然后运化水湿的根据患者的不同的情况来做调整不用就会夏天也会过得很好针灸这些方法按摩都可以调理脾胃。咱们中医的方法还是很多的。还有就是咱们说防治咱们这个苦夏的发生呢，平时生活上要注意呢，也是饮食要相对来说要清淡一点，少吃油腻的，

0: 因为你那个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吃不下饭，我还不吃点那个有营养的，吃点高热量的大鱼大肉的啊，觉得我得补补。但实际上你越吃油腻的，那个脾胃的运化的越消化不了，越运化不起来。另外呢，虽然说是要晚睡早起，但是还是要保证一个良好的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出到户外去晒晒太阳，去做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锻炼。然后呢，就是刚才咱说的体质虚弱的人，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健脾开胃的一些中药。然后另外呢，咱们就说这个夏季啊，本身天气特别热，你适当的出汗是好的，有助于咱们这阳气的生发，对吧？但是呢，还不宜特别大量的出汗，因为就是过犹不及嘛，因为你出的汗特别多，反而会伤害这个心阳和心液。而且咱们中医讲这个血汗都是同源的，你出汗出的太多的话，还会导致轻了会导致这个伤筋啊、伤液啊，重了就会导致这个血虚了。所以还会有的严重的，如果出汗出特别多的话，有的严重的还会导致这个心梗啊，然后这种血栓的这种方式发生。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夏天呢不能太贪凉了啊，一方面指呢就是不能吃太多的寒凉的食物，因为夏天暑湿之气本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容易困饿这个脾胃，导致食欲不振，如果再吃太多寒凉的食物呢，就会阻遏这个脾阳。你一时吃凉的东西特别痛快哈，但是换来的就是这个脾胃运化的功能就会更加的不好。然后不能贪凉呢，另一方面呢，就是指咱们不能整天都躲在温度特别低的这个空调的屋里，这样的话呢，咱们的阳气呢就是不能够外散于四肢，然后体内的这个浊毒呢也不能够借着出汗排出来，是吧？人就会特别难受，而且有时候咱们自己都有感觉，你在空调屋里待一整天的话，就会觉得特别的出不来汗，就会觉得特别身体特别沉，然后特别乏力，然后全身都有这种紧绷绷的这种感觉。这个夏天呢特别热，咱们也是心火嘛，夏天也是主心哈，心火特别容易亢盛，所以呢夏天咱们适当的多吃一些苦味儿的这个其实咱饮食上也是好多东西都是有这四气五味的，咱们可以夏天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这种苦性的苦味儿的东西，可以清热解暑。所以包括咱们常吃的这种苦瓜呀、冬瓜呀、绿豆啊，这些薏米啊，这些都可以清热解暑，可以清心泻火。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夏天，要以清淡、少油腻、易消化为原则。还可以适当的，如果食欲特别不好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点有点酸味儿的、有点辣味儿的食物，然后可以开胃增食，可以助消化。所以咱们夏天呢，就是老人都会弄一点这个酸梅汤啊，或者是做一点绿豆汤，或者打点这个西瓜汁儿喝，都是可以的。然后最好呢，咱们也是不要喝这个含糖量特别高的饮料啊，或者是碳酸饮料，不要过度的喝哈。还有就是这个晚睡早起，说到了这个11点前还是应该就是要上床睡哈。这个夏天这个阳气生发，阴气不足，白天长晚上短，自然界的所有的生物都在生长，所以人的这个气血呢也是从内向外的调动，就是说睡眠太多的话，你这个阳气就得不到足够的生发了，所以身体就得不到充分的这种生长啊、修复这样。
1: 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苦夏的问题，入夏后气温一升高，整个人都好像被热蔫了一样，那如何度过苦夏呢？很多人除了困乏无力、昏昏欲睡，并且还有脘腹胀满、大便黏腻的症状，这很可能是被湿气侵袭了。除了红豆薏仁汤，如何去湿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三伏天养生防病要注意这些。

0: 炎夏暑湿重会引发许多疾病，例如中暑、腹泻、发热、空调病等。中医夏季养生重在防暑祛湿，那么哪些是湿气重的表现呢？
1: 就是有些朋友呢，一到了夏天呢，就会觉得这个身体呢累，然后全身的乏力呀、疲惫呀，这个就是到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也挺关注的。现在就我临床上也会经常有病人来，你给他诊完脉，他就会看完舌苔呀、诊完脉象，他就问你，哎，说我是不是？

0: 湿气特别重啊，好多老人，因为咱们讲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嘛，所以这个先天之本有好多是你的一些先天带来的因素，有时候调不起来，其实很困难的，但是后天之本呢，是通过可以通过后天，你自己调养啊、调补啊，它会得以改善，它会有好转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脾胃又主这种运化水湿，所以很多人那个湿重，他就特别会在意这个我是不是湿重啊，而且好多人他也知道湿一重，就会生很多的病，然后气血就不会运行，气血不运行就会，怎么说，容易像西医讲的，他可能血行不畅，他会得血栓，然后这个气滞啊，也会导致其他好多疾病，而且有时候淤血啊、血瘀啊，它还会长各种各样的结节呀，然后什么囊肿啊，这些好多都是因为气血运行不畅。但是气血运行不畅，有时候的根儿呢，就在于你这个湿阻。临床好多患者都会说，我是不是湿重啊？而且有的时候就包括，现在人越来越重视身材嘛，也知道觉得失重就特别难以减肥，就会有的人就会觉得肥胖啊什么这些也会跟多湿有关系，所以呢就是哪些表现呢？就是身体湿气重的一些表现呢？一个呢就是这个咱们总是感觉这个身体发沉，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以后，按理说早上起来应该觉得神清气爽、神清体健这样哈。如果说你一大早上起来你就觉得哎不想起床，然后特别的倦怠。然后身体呢，就是沉甸甸的，就是不管你睡了很长时间，你都会觉得身体很沉很乏，是一个湿重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还有咱们的皮肤特别爱出油的人，当然他皮肤有各种性质啊，有油性皮肤、干性皮肤、中性皮肤，但是就是如果你出油出得特别严重，然后呢还特别容易，比如长痘痘啊什么的，哎，这种人也是会湿气相对来说比较重。另外还有呢，就是大便粘稠，特别难冲。这也是一种湿气的表现。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大便长期的不成形儿，中医叫便溏，所以呢，这种呢也是就脾胃弱的一个表现，所以湿气也会有湿气。另外还有呢，就是咱们如果说是这个妇科问题，包括白带呀，包括月经啊，比如说会经常有一些带下病或者月经不调啊这些，反反复复的发生的话，也要关注一下。有的时候湿气重的女性，她就会经常会有外阴瘙痒啊，这些表现啊，另外呢，就是专业的我们中医大夫都会看这个舌苔哈。如果舌苔呢，舌头我们叫就是舌是心之苗，是一个，就是通过看舌头呢，也能够看到身体的一些变化。如果说舌苔呢特别的厚，特别的腻，然后舌体特别胖大，而且呢，有的人他就是舌体不光胖大，舌的那个边儿上、周围啊，都会有那个被牙齿硌出来的那个印儿，有齿痕，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脾比较弱啊，湿气比较重，就是主要这几个表现吧，就是自己可以初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体内有湿，还可以请我们的专业的中医大夫来帮你调理啊。就是刚才说到什么样的人是有湿的哈，那咱们就是还是说说那个祛湿的方法，比如夏季祛湿，冬病夏治可以有三伏贴啊、三伏灸啊，然后包括更专业一点的针灸、按摩呀、推拿呀这些熏蒸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夏季祛湿呢，它还有可以做拔罐，拔罐疗法也是这种一种传统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嘛，它也是可以这种祛湿啊、祛寒啊、疏通经络、行气活血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就是不用非得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点火的罐了嘛，所以就是有一些保健罐，好多患者可以在家里就自己就可以做。另外呢，一个就是说这个，湿气重的人他都懒得动，但是越是犯懒，越是这种乏，你还就是越是得活动活动，不然的话就是容易恶性循环嘛。但是呢，就是运动呢，你一下子你还不太适合出那种大汗的运动，所以就做一些舒缓呢，比如说咱们健步走，或者做一些瑜伽，年轻人可以做一些瑜伽呀，然后老年人愿意做打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这些舒缓的然后有氧的这些运动，比较容易促进这个湿气的排出哈。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上的禁忌，少吃这个寒凉的东西。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中医讲甜腻是化湿的，是生成湿的，所以呢，甜食的东西，一定要忌口。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酒，咱们喝的那个酒啊，酒会助这个湿邪，所以呢，也是饮酒也要适度，因为到了夏天，这个炸鸡、啤酒。这个都是生湿的东西，吃起来很过瘾，但是都是生湿的东西，所以湿气重的朋友呢，就是饮食上也是 有一定的注意。
1: 嗯，
2: 中医认为夏季暑热加湿，暑湿和邪易入侵人体，中医祛湿方法很多，厨房里的调料有的可以祛湿，夏季祛湿茶也不止红豆薏仁这一种。
0: 另外呢，就是其实咱们饮食啊做饭的时候有好多调料其实都是这种辛温的，然后可以去寒啊去湿的东西，就咱们常就实际上就葱姜蒜这些调味品啊，然后都是很好的这些能够这个有的健脾的，有的是通阳的，像葱是通阳的，然后这个姜呢也可以这个温胃啊，然后那个健脾啊，然后温肺化饮温胃止呕都是有这种作用的。不要小看这个厨房里的这些小调料啊，然后自己做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就到了夏天以后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量。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吧，其实你反而愿意多吃点凉的东西你愿意在凉快的地方待着但是你就更需要用姜这类的辛温的这个食材也好，其实姜本身它也是一个中药，是咱们药食同源的中药。所以呢就是你到夏天反而要用一些这种辛温的温通的东西来助助阳气一方面是顺应大自然嘛，就是通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夏天为什么要吃呢，吃这个姜呢，就是因为你实际上吃夏天你也愿意多吃点寒凉的东西，然后要用姜来温化一下，温一下胃。然后呢就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点这个夏天祛湿的这种代茶饮，好多呢就是刚才说到生姜是药食同源的，包括咱们这个常吃的这个薏米，中药叫薏苡仁，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嘛，可以这个利湿健脾清热排脓尤其呢是特别就下半身的湿气重有的人腿特别发沉，然后可能不见得一定是肿得很厉害但是就觉得发胖这样的话呢就是薏苡仁是特别适合的。薏苡仁它就是炒的话就是更对于健脾胃更效果更好，如果是生的话呢它清热排脓的效果更好，所以用生的薏米用炒的薏米，这就是还要看个人的体质一般的话它要是做这种代茶饮的话，你可以用生薏米也可以用炒薏米都可以，然后可以加上一点那个加一点赤小豆啊，加一点这个夏天可以加一点这个淡的竹叶啊，这些都是清心健脾啊清热祛湿的可以做代茶饮一次呢就是这些呢一样十克呀你可以拿个养生壶，可以有的现在都用养生壶可以煮一下，或者拿保温杯就代茶饮泡拿开水泡完了焖半个小时以后开始喝都可以。然后呢咱们实际上夏天呢可以有这个夏季的专门的专属的养生茶，比如说这个薄荷呀，这个也是清理头目的，荷叶夏天可以清暑益气呀，竹叶也是可以清心的，莲子心这个咱们都知道也是清心的山楂这个可以有这个开胃啊健脾的作用，这几样东西呢也是一样三到五克泡水喝也是可以的。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薏仁赤小豆马齿苋，然后包括芡实，这些是可以祛湿的然后薄荷荷叶竹叶莲子心山楂这个是清暑气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咱们要是食材的话呢可以用这个赤小豆，就是咱们的红豆薏米还有扁豆还有茯苓，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嘛，可以拿它来熬粥喝这也是夏天清热祛湿的一个粥方熬这个粥喝可以对这种经常有腹胀啊然后夏天湿重然后小便不利的人，就是可以用这个来养生的粥方可以来尝试一下哈。
2: 养生小厨房，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进入夏季了，我们的食谱上啊也不能少了豆腐这味美食。在夏季热性体质口臭口渴胃肠不清的人可以经常吃点豆腐，这样呢会让身体感觉很舒服。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香菜豆腐炖双鱼，主料是鲫鱼一条，草鱼头一个，豆腐一块。做法，将鲫鱼和草鱼头洗净， 鲫鱼的背上打花刀之后呢，加上料酒、葱姜、花椒粉、胡椒粉腌制入味儿。锅内放食用油，将鲫鱼和草鱼头同时入锅，两边煎至金黄，加水大火给它烧开，之后改成小火慢炖。等到鱼汤泛白之后，加入豆腐块和豉油，继续慢炖十分钟。在出锅之前可以加入香菜就可以了。这道菜肴两种鱼类与富含植物蛋白的豆腐同时来炖，荤素搭配，营养丰富，鱼肉鲜嫩，豆腐滑爽，香菜增香，汤白汁浓，适合各类人群来食用。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安图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由孙涛正在为您直播的饭点说吃啊。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范建新老师。范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跟大家聊种蔬菜啊。蔬菜紫不拉几，有圆的有长的，然后它是个什么呢？它就是茄子。咱们今天请范老师跟大家说说茄子。各家各户啊都对于茄子挺钟爱的，而且有好多自己家的做法。大家有任何问题，我说那你看我们家那茄子哪儿老做不好，或者说我们家做一茄子嘿特香啊，有一独门秘技，您愿意跟我们分享分享都可以。10628821025。那范老师您先跟大家说说茄子。
3: 行，这茄子就是刚才你说的两种，一种圆茄子，一种长茄子。这个圆茄子呢，水分相对来说比长茄子要少一些，哎，所以我一般啊，哎，炒着吃啊，烧着吃啊，圆茄子比较多。长茄子呢，一般可以做凉菜，蒸着蒜泥茄子，蒸着吃，哎，也有了就所说的做什么鱼香茄子这些东西，哎，这是茄子的用处。茄子要说起来营养价值也很高，也挺高的。但它高了一般人都给扔了，
2: 皮是吧？你说
3: 对。茄子皮是最有营养价值的，
2: 但是有的茄子是不是有的做法就去皮，有的就不去皮？还是长茄子就去皮呀、啊、还是短茄子就不去皮、啊、
3: 说白了都可以不去皮。只不过带着皮有时候做完了不好看，
2: 但是有的皮太厚也不好吃啊。
3: 没多厚的皮，茄子皮不厚。茄子皮并不是特别厚。不像那西瓜皮是吧？知道吧？就薄薄的一层。它的营养价值都基本上在这茄子皮里了。
2: 那这茄子皮咱还不能扔？
3: 尽量最好我说带着，尤其家里自己吃，带着皮洗干净就行。别觉得这黑了吧唧的，这也属于黑色食品啊。营养价值高啊。所以呢咱们做的时候可以带着皮。你要觉得这皮不好看，您非要说给去了，那也没问题。可以，这个就是随大家吧。不是说非得说带着，这个我说了啊，这个根据个人这个喜好。这个咱们说这个茄子，咱还是主要说菜。光说茄子没用。还是说让大家知道咱们怎么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有点用处。那咱先聊个什么呀？
2: 咱就聊一个最为人所熟知的，大家一说起茄子好像顺嘴就溜达出来，烧茄子呗。
3: 可以啊，烧茄子主料就一般就是圆茄子。
2: 为什么不能用长茄子放？
3: 长茄子水分太多呀。这不我说了吗？所以啊，就所说做完了口感不是特别好，一般用圆茄子。配料了就是青椒。可以有红的有绿的，红绿青椒。
2: 我怎么见他们放西红柿？
3: 那不是烧茄子了，那是西红柿烧茄子，那也叫烧茄子，可以说，但是就是变了。
2: 传统的烧茄子里头没有西红柿，
3: 对，就是青红椒。如果呢，您这说我梨肉啊吃不了饭，可以加点肉片。肉片烧茄子。有素烧茄子，有肉片烧茄子。这个是可以分开的。咱们拿这个，我还是喜欢拿这肉片烧茄子举例。搁点肉。 啊，您要是说不喜欢吃，您把肉别。

0: 搁就行。
1: 嗯
0: 啊，那刚才说主料茄子，配料，刚才说了青红椒，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肉，
1: 嗯，
0: 肉了咱就用五花肉就行，
1: 嗯，
0: 有肥有瘦，啊，肥瘦肉，肉啊切片，
1: 嗯，
0: 青椒啊，您给它切成什么呀？那个三角块，
1: 哎，
0: 啊，这两样切了，茄子怎么办呀？洗干净了，
1: 嗯
0: 啊，你去不去皮都行，
1: 嗯，
0: 然后给它开切成多厚的片啊？两厘米厚的大片，
1: 嗯，
0: 两厘米厚。
1: 哎，范老师，我问问，烧茄子嘛，
0: 啊、
1: 是吧？您说切片，那我看的好多地儿都是滚刀块呢。
0: 我还没说完了。
1: 啊，
0: 我还没说完了。
1: 恕我那个插话早了，您接着
0: 说。你太着急了。切成两厘米厚的片，
1: 嗯，
0: 切完以后啊，在这片上啊。打一字刀，这刀啊直接往下摁，
1: 嗯，
0: 摁多深呀、啊？这个厚度的三分之一。
1: 您说从两厘米中间一厘米那儿片进去？
0: 不是，
1: 从上头，
0: 就这个大圆面平面，
1: 嗯，
0: 平面往下切，
1: 嗯，
0: 一刀一刀借花刀，
1: 嗯，
0: 我们叫计花刀，
1: 嗯
0: 啊，
1: 别拉透了，
0: 就切三分之一深，
1: 嗯，
0: 还有三分之二没切着了，
1: 嗯。
0: 他怎么会拉透了呀？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哎，切完以后，大点的块儿，给他来两刀，
1: 嗯，
0: 就变成三块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小一点的块了，中间来一刀，就变成两块了，
1: 嗯，
0: 这没错吧？
1: 嗯。
0: 然后斜刀，啊，隔上两厘米，两个厘米多一点
1: 儿，嗯，
0: 切开。隔两厘米多点斜刀给它切开，
1: 嗯，
0: 就成跟有点跟那个，就你说那
1: 滚刀块
0: 儿，滚刀块似的
1: 啊、哦，
0: 对吧？
1: 其实不是滚刀块，
0: 对，
1: 哦，先借花刀，然后再片，
0: 对，
1: 哦、
0: 哎，不片，然后再给斜
1: 刀切，斜
0: 刀切，
1: 嗯，
0: 不叫片，斜刀给它切，切成就有点跟那核桃块大小那块似的，
1: 嗯，
0: 切好以后了，炒锅上火，
1: 嗯，
0: 注入油，啊。烧热一点，怎么着也得五成热的油了。
1: 嗯，
0: 把这茄子搁进去炸，
1: 油可得多点。
0: 对，
1: 茄子吃油。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最重要一个安全问题。
1: 嗯，
0: 什么安全问题？
1: 嗯，
0: 啊，
1: 往出溅，
0: 溅不是说
1: 它崩
0: 掉的，不是，茄子含水量大
1: 啊，
0: 往油里一搁，热油立马就沸起来了。呼就起来，
1: 哎呀，
0: 知道吧？
1: 啊，
0: 所以搁的时候悠着搁。
1: 嗯，
0: 您别弄一盘，咣当往里一倒。
1: 嗯，
0: 倒进去是倒进去，您再瞧，呜，油就全都沸出来了。
1: 啊，
0: 恨不得从锅边就全都
1: 就淤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出来就着了、
1: 嗯。哎呀，
0: 这一点可特别注意，炸茄子，
1: 嗯，
0: 炸土豆，就炸这些含水量大的所有的原料。
1: 嗯，
0: 这一个。是关键问题，一定是一点一点的放。
1: 我有好办法，
0: 啊，
1: 老师，我有好办法。
0: 说，
1: 把那茄子呀，先搁微波炉里转转，
0: 啊，转熟了，
1: 转的它蔫了点儿啊，
0: 啊，
1: 水分就出去一部分，
0: 啊、
1: 你还能少炸一会儿、
0: 啊。可以，这可以。
1: 嗯，
0: 啊，就是这儿注意安全啊。
1: 嗯，
0: 是因为讲话，别说一炸茄子，好家里着火了。
1: 哎。
0: 啊，这一点因为有的听众啊不知道，所以我一定得着重的说一下。
1: 嗯
0: 啊，然后把茄子慢慢炸，炸成金黄色，怎么着也得炸上四五分钟。
1: 嗯，
0: 慢慢炸，别着急，
1: 炸透了得。
0: 哎，炸外表金黄。
1: 嗯
0: 啊，炸这个茄子的功夫啊，干嘛呀？把那点肉片上一下姜，
1: 嗯，
0: 搁点盐，少搁一点味精，加一点湿淀粉，抓一抓。
1: 嗯。嗯
0: 抓上姜，
1: 嗯，
0: 哎，然后准备点什么？葱、姜、蒜片儿，这是不能少的，
1: 嗯
0: 啊，
1: 尤其是蒜，茄子和蒜绝配。
0: 对，
1: 嗯，
0: 没错，葱、姜、蒜片
1: 儿，嗯，
0: 哎，准备点，哎，然后我们就开始兑碗汁儿了，啊，兑碗汁儿了，拿一碗，来上什么呀？少半碗水，少半碗啊，
1: 嗯、
0: 少半碗水，然后。来上一大缸匙的酱油，
1: 嗯，
0: 一大缸匙，瓷缸匙，一缸匙。
1: 嗯

0: 就是普通的黄豆酱油，
1: 黄豆酱油就行。
0: 嗯，
1: 来，再提点盐。
0: 嗯，
1: 根据您爱吃咸的，爱吃淡的，提点盐。
0: 嗯，
1: 提点味精。
0: 嗯，
1: 哎，来点水淀粉，来上就刚才那个大羹匙，再来上一大羹匙的水淀粉。这是一种调汁的方法。你说我爱吃糖醋的，有人爱吃糖醋的，我爱吃咸鲜的。
0: 哎、我也是。
1: 你爱吃糖醋的？
0: 咸鲜呀，
1: 咸鲜的。
0: 我当然得跟您保持一致。
1: 不，因为有人爱吃糖醋的，要爱吃糖醋的了，在这里呢，您再来上一勺糖，大羹匙，
0: 嗯、
1: 来上一羹匙糖，再来上一羹匙醋，
0: 嗯，
1: 这就是糖醋的了。
0: 嗯，
1: 啊，这就是糖醋的了。
0: 那酱油是不是得少点？
1: 一样，酱油没事，一点问题没有。
0: 不会觉得咸了？
1: 不会，
0: 因为那醋不也有色吗？
1: 没事儿。那只能色深色紧
0: 啊，
1: 再说那点醋那点色影响不了什么。
0: 嗯，
1: 啊，这是炖好了，那、啊、这时候茄子也炸好了，炸好了捞出来，捞出来之后锅底下留一点底油，少留一点底油、
0: 嗯、
1: 把葱姜蒜搁进去啊，什么呀，我这留一点底油，
0: 嗯，把那肉
1: 对
0: 煸煸，
1: 肉片先搁进去煸一下，
0: 嗯，
1: 哎、啊、一瞅散开了，完全散开了，完全变色了，变白了。
0: 嗯，
1: 把葱姜蒜搁进去，再一块煸。
0: 嗯，
1: 再煸煸，一提鼻子出香味儿了。
0: 嗯，吐油了。
1: 把那个柿子椒，
0: 嗯，
1: 搁里头稍微煸一煸，先让它成熟一下。
0: 嗯，
1: 哎，煸一煸，哎，一瞅也是就完全变色了。把你炸好的茄子倒进去，
0: 嗯，
1: 炒匀了，稍微扒拉匀了。
0: 嗯，
1: 扒拉匀，把那汁儿调匀了，一定啊。
0: 嗯，
1: 您别说我这汁儿咣当往里倒，那淀粉啊、白糖啊、盐呀、啊、味精啊，都沉着底儿了。
0: 哎，
1: 必须拿手搅和，哈，搅和，给它搅和起来，
0: 再往进倒，
1: 然后顺着锅边倒进去。
0: 嗯，
1: 顺着锅边倒啊，
0: 嗯、
1: 您别往那茄子上倒啊。
0: 嗯，
1: 顺着锅边倒进去，倒进去，跟旁边等上那么20秒钟。等20秒钟，哎，淀粉糊化了，
0: 嗯，
1: 完全糊化了，您再去给它
0: 推，
1: 拿手勺推，推匀了，翻一下，出锅，
0: 嗯，
1: 口味咸鲜为主、
0: 嗯，
1: 您爱吃糖醋的，加糖加醋的，就是咸鲜微甜微酸、
0: 嗯，
1: 这可不是大甜大酸啊，微甜微酸，哎，绝对下饭，
0: 嗯。
1: 是一道下饭的好菜。
0: 哎，这是给大家说了说烧茄子哈，咱们回头再给大家总结总结这里边几个要点。
1: 嗯、
0: 首先，范老师说那个切那块儿、
1: 嗯，
0: 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啊，我觉得是滚刀块啊，不是滚刀块，怎么切的？范老师再给简单的点两句。
1: 把茄子切成2厘米厚的大片
0: 儿，嗯，
1: 大圆片儿。然后在这大圆片的平面上，借花刀一字刀往下切，
0: 嗯，
1: 多宽多窄那都无所谓、
0: 嗯、
1: 别太宽了，就是窄一点的，
0: 嗯，
1: 呱切，切多深呀、啊、切这个茄子的1/3深，这不是2厘米吗，你就切这2厘米的1/3就行，
0: 嗯，
1: 然后顺着这个切这刀啊，你给它分好了宽窄，划两刀，这三块应该一边大，您别划两刀好、
0: 嗯、
1: 您这两刀划完了之后
0: 太不规则是吧，
1: 啊，大大小小太那差距太大了，这、
0: 嗯、
1: 差不多大小一样，小一点的了划一刀变成两块，中间分开，然后斜刀给它切下去，
0: 嗯，
1: 给切断了，
0: 嗯，
1: 2厘米宽还是2厘米，
0: 嗯
1: 啊，切下去2厘米，离2厘米一刀切下去，离2厘米一刀切下去，
0: 嗯，
1: 斜刀啊，
0: 嗯，
1: 不是直刀啊，
0: 嗯，
1: 斜刀一定记住切下去，
0: 嗯，
1: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关键的地方，刀工，
0: 嗯，
1: 这是一个，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听见的我觉得比较关键，就是炸的时候范老师特意强调的安全问题，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嗯，就是大家炸的时候悠着下
1: 啊，少放，
0: 嗯，
1: 别一次放的太多，
0: 嗯，
1: 啊，您炒菜油啊沸起来了下去了你再放点儿，哎，沸起来了下去了你再放点儿，这行 您别一次。

0: 对，好，这一盘切完了，全搁一盆里了，到时候说炸，咣当往里一倒，
1: 就着了，
0: 着了
1: 啊！而且炸的时间上，范老师也特别强调了一下，炸个四五分钟。
0: 对，得炸个四五分钟。
1: 哎、茄子
0: 炸的金黄。
1: 对，茄子要说烧茄子做的好不好吃，这炸的功夫到不到，直接影响它的口味。
0: 对，
1: 咱、啊、说没炸透。
0: 对，
1: 炸的不，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我可能这比喻不太像，就跟拿那油把这茄子给煮了半天那感觉是。
0: 那火候太小了，
1: 对吧？就且在里头呢，你、嗯、不是说夸过一下就出来，那肯定好吃不了，必须得够时候，您得耐得住这个寂寞。
0: 对，
1: 炸的透透的，
0: 没错，
1: 出来才香。
0: 它只是外表有点硬壳，
1: 嗯，
0: 里头是相当嫩的，
1: 嗯，
0: 哎，
1: 而且因为它含水很大。
0: 对、
1: 啊，所以里头您不用担心说，您炸没了缩巴那个干巴了，不会的啊。
0: 那个您那就得照着半天炸。
1: 还有就是最后咱们那个碗汁儿啊，碗汁儿有两种口味的方向，一种咸鲜的，一种糖醋口的。
0: 对，都叫烧茄子。
1: 嗯，而且范老师刚才也特意说，无论您是哪种口，酱油的量是不动的。
0: 对，不用动。
1: 啊、哎，您不是说我那糖醋的，我酱油少放点吧？不是，
0: 不是、
1: 啊，也是一样，只是多加了一勺糖，一勺醋。
0: 对，因为这烧茄子得够色儿，够色儿、
1: 嗯、
0: 才好看，好吃。
1: 嗯，
0: 不够色儿，瞅着就没食欲了。
1: 嗯，
0: 白不呲咧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而且烧茄子，我个人的体会，蒜的量一定要足。
0: 对，
1: 对吧？
0: 有的做这个之后了，最后出锅了，
1: 再来点蒜泥儿。
0: 上边还撒点蒜末蒜泥了，
1: 嗯，
0: 对，吃的时候再现拌。
1: 哎，这茄子和蒜真的是属于饮食界的中一个绝配了。
0: 对
1: 啊，你要说烧茄子没放蒜，
0: 这就没法吃了，
1: 差意思差的就有点远了、
0: 哎、
1: 啊，
0: 多放点好吃。
1: 哎，这是咱们上半段跟大家说了这么一道烧茄子哈，下半段大家想学什么茄子，您可以给我们继续发短信哈，10628821025，比如什么炸茄盒呀，这个那个的都可以啊，鱼香茄子都行啊，我们在这儿等您。这儿3676问了一问题，说请问范老师，晒茄子豆角这怎么弄啊？刚才我们俩，我和范老师讨论了一下您的这个问题的意思，可能是俩方向，一个问我们怎么晒，一个是您已经晒好了，或者人家给了您成品，您说怎么做。咱先说怎么晒吧，范老师。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这个茄子豆角，您这是两种东西。
1: 嗯，
0: 茄子是茄子，豆角是豆角。
1: 嗯，
0: 您别给说一块儿，说一块儿，一会儿我们这孙涛以为还有茄子豆角了、
1: 哦。我这个智商比较低，你知道吗？我反应了半天，哎，范老师要不给我解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先说说怎么晒吧，范老师。
0: 啊，晒一般，要是晒豆角很方便。
1: 嗯，
0: 但是呢，晒豆角的少，记住。晒的是豇豆，
1: 不是蛇豆，
0: 不是蛇豆，
1: 是那种长的那种
0: 大长那个
1: 细
0: 的、
1: 哎、
0: 对，晒豇豆，
1: 豇豆角、嗯、
0: 哎，豇豆啊，买回去以后了啊，您就给它什么呀，搭那衣架上，
1: 嗯，
0: 挂阳台，
1: 嗯，
0: 搁着去吧，给它分开了啊，散开了，
1: 嗯，
0: 别让它一个挨一个，
1: 哦，一条和一条还不能挨着、
0: 哎、对，尽量不要挨着，
1: 为什么呀？
0: 哎，挨着就容易烂了，
1: 长毛啊！
0: 对，它晒不透了就，
1: 嗯，
0: 分开了啊！你多弄俩衣架，
1: 嗯，
0: 多弄几个衣架，给它分开了，然后往上一挂，这晒豆角，豆角一般指的就是豇豆，
1: 嗯，
0: 啊，不是说
1: 蛇豆、
0: 蛇豆、扁豆这来的、
1: 那也不好晒，太短了、
0: 啊。一个是短，一个是热了，那个太粗，
1: 嗯，
0: 里头水分不容易晒干，
1: 嗯，
0: 哎。晒茄子了啊，晒茄子了有两种方法，一种呢把茄子啊切成片儿，
1: 咱说这茄子就是长茄子还是圆茄子？
0: 圆茄子，
1: 嗯，
0: 圆茄子啊，切成片儿，然后马蹄上搁那儿慢慢晒去，
1: 嗯，
0: 这是一种方法，我知道。
1: 片儿您说得切多厚？跟那烧茄子、
0: 也就是我说5毫米。
1: 嗯，
0: 那么可没烧茄子好，您说2厘米了，5毫米
1: 啊，
0: 小薄片，
1: 嗯，
0: 然后跟那儿晾去，这就所说的讲话，晾完之后全都抽味了，这也那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茄条，
1: 嗯，
0: 把这茄子怎么说呢，拿个小刀啊，旋成那个条，
1: 嗯，
0: 然后

0: 给挂衣架上，
1: 哦，
0: 晾去。
1: 哦，罗圈炫。
0: 对，
1: 就跟削苹果皮那意思是，别让它断了，
0: 只不过比苹果皮厚多了
1: 啊。这得有专业的刀吧？
0: 啊，没事儿，找把小刀就行。
1: 嗯，
0: 说您反正切厚度也得5毫米厚。
1: 嗯，
0: 您别太薄，5毫米厚，哇哇哇哇炫下来，炫下来一根挂衣架上，炫下来一根挂衣架上，然后往阳台一挂，阴凉点，
1: 嗯，
0: 晾上去吧。
1: 嗯，
0: 这就属于晒豆角，
1: 嗯，
0: 晒茄条，
1: 嗯，
0: 晒好了以后干嘛用？怎么吃？我告诉你啊，晒好了以后洗干净了，拿水好好洗，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啊，练泡再洗呗。
1: 嗯，
0: 干嘛？炖肉。
1: 哎，
0: 您就记住，您炖肉的时候搁些这个地道，
1: 嗯
0: 啊，像东北菜就有这个，
1: 嗯
0: 啊，什么豆角炖红烧肉，
1: 嗯，
0: 哎。反正有肉的，没肉您说吃，那我就告诉您不好吃。
1: 得让它，既然把水晒出去了，那就得让它再重新喝回来，喝回来就让它喝点有味儿的
0: 啊。对
1: 啊，
0: 没错，
1: 是这意思吧？
0: 没错。
1: 嗯，
0: 哎，甭管是豆角还是这个
1: 茄子
0: 都可以。
1: 嗯，
0: 哎，怎么样，还哪边不明白？
1: 都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就是看看听众朋友，您要是也明白了，那咱这问题就算过啊。这儿一位3509的朋友说，有人跟我说炖肉不让我放太多桂皮和大料，范老师，你说他说的对吗？
0: 炖肉啊是不用放太多，太多了你把肉香味就给夺了。反正我们炖肉一般就是什么呀，像红烧肉类的，
1: 嗯，
0: 顶多放个八角，就所说的大料，放
1: 一两个，
0: 放一个，顶多放俩，放不了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原新闻节目。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第5次全体会议，我市开展2026年军事日活动，忠诚铸魂立铁军，万家灯火护平安，政法系统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孟凡京主持召开18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
2: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统筹推进5项工作2个现场会相继在我市召开，政法系统获得国家级荣誉6个，省级荣誉11个，法治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法治建设成效显著。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将学习贯彻成效转化为依法治市的具体实践，要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健全府院联动工作机制，扎实推进9五普法工作，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推动法治北安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要求，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责任，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履职、主动作为，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市委依法治市办要加强全过程督查督导，为北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支撑。会议审议通过了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5年工作报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委员单位2025年工作总结和2026年工作安排讨论稿、中共北安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讨论稿。
1: 近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军事日活动，市4大班子领导、县直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3: 在武警执勤1大队，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1书记孟凡京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官兵送上81节日祝福。孟凡京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部队建设，深化军地沟通协作，常态化开展双拥共建，推动军民融合向全要素多领域纵深发展，携手谱写军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在市人武部轻武器射击场，孟凡京以更续塞北延安红色血脉，扛起北疆民兵使命担当为题，为全体基干民兵讲授思想政治课。他强调，新时代北安民兵要传承本土红色基因，坚守铁心向党的忠诚底色，厚植军民守望相助的为民初心，发扬不畏艰苦、敢打必胜的奋斗精神，当好国防动员后备军、应急抢险突击队、经济建设排头兵，在守护边疆、建设家乡一线彰显民兵担当。孟凡京要求全体民兵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准确把握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相关重要论述，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筑牢忠诚之魂，锤炼圣战之能，厚植为民之情，涵养优良作风，为维护北疆安全稳定、推动北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 近日，忠诚铸魂立铁军、万家灯火护平安市政法系统消夏晚会精彩上演，市领导孟凡京、胡英南、蓝笑英、谢艳丽与广大市民共同观看了演出。
3: 演出在开场舞平安北安中拉开帷幕，歌伴舞相望，温情展现司法行政工作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为民初心。舞蹈平肩检运，尽显检察干警坚守法律监督使命的赤诚担当。歌伴舞敬礼我的警旗，抒发公安民辅警铁心向党、守护一方平安的铮铮誓言。舞蹈九州同，全是坚守公平正义、期盼四海安宁的美好愿景。北安监狱干警倾情献唱《世界赠予我的》，传递温润法治温情。原创音乐快板舞跨步迈向新征程。

0: 生动总结平安北岸建设丰硕成果。公安局特警实战特技秀燃动全场，表演唱《七日之约》，展现检察机关践行承诺、暖心服务群众的司法温度。舞蹈《英雄》，致敬默默坚守一线的基层民辅警。歌伴舞《灯火里的中国》，深情唱响万家安宁的美好图景。
1: 8月3号，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文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相关讲话精神和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情况汇报及市政协换届工作准备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抓实理论武装，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政协机关党建全面过硬，要把巡查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入落实18届市委第9轮巡查集中反馈会议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要抢抓换届重要契机，在市委统一领导下严把委员人选关口，严守工作程序规范，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风清气正，推动政协事业接续发展。
0: 近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塞北延安周末一起来公益课堂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开设书法、围棋、古筝3类特色课程，特邀全市资深老师现场授课，为广大群众送来独具韵味的文化盛宴，让孩子们的暑假浸润书香雅韵，充实多彩。此次活动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传统文化为纽带，丰富青少年及家长暑期文化生活，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1公里。书法课堂墨香弥漫，老师从握笔姿势到下笔力道逐一示范，手把手指导学员运笔节奏，学员们凝神静气，反复临摹，一横一竖间尽显专注。围棋课堂气氛热烈，老师以经典棋局深入浅出讲解布局攻防之道，随后学员们2人一组对弈练习，老师巡回指导，俯身指点关键落子，学员们边下边探讨，落子声与交流声交织，方寸棋盘间涵养思辨之心。古筝教室内琴声悠扬，老师从基础指法到乐曲情感处理悉心传授，手把手纠正指法，反复示范脱抹勾打的用力要领，学员们在老师一对一的指导下边练习边领悟，清雅旋律渐渐成调，在指尖流淌开来，整个课堂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课堂将美育培育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与文明素养。
2: 我第一次学写毛笔字，老师特别耐心，手把手教我怎么握笔，怎么下笔，我练了好多遍，越写越顺手。下课的时候老师还夸我进步快，我特别高兴，今天我要把自己写的毛笔字收藏起来，下回上课我还要来。
3: 看到居民朋友们和孩子们的积极投入，我深深地感受到大家对围棋这项传统文化的热情。我们协会啊，也会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让围棋文化惠及更多北安群众。
0: 本次公益课堂整合全市优质资源，是打造彰显北安特色、便于群众参与、可复制推广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品牌的一次生动实践，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我市文明实践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

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上回我们说到，王德化带杜勋来见崇祯，崇祯因杜勋投敌而暴怒，但杜勋表示此时此刻他还可以为崇祯出一点犬马之力。崇祯听见杜勋说自己留下这条命是在缓急之际还能为自个儿做出一点犬马之力，崇祯忽然产生了一丝幻想，他冷笑一下，用略微平静的口气问道，你已经降了闯贼，还能为朕做什么？杜勋说，奴婢此次冒死进宫，就是要为陛下竭尽忠心，尽效犬马之力。崇祯心中就是一惊，心说，莫非他能说出来使朕出城逃走的办法不成？他随即问道，你究竟进宫何事？速速向朕奏明，不得隐瞒。杜勋叩头说，奴婢死罪，说出来如皇爷认为不对，冒犯天威，恳求皇爷想着这不是平常之时，暂缓雷霆之怒。奴婢敢在此时冒死进宫，毕竟是出自犬马忠心呢。崇祯说，你说吧，只要有救朕之策，确实出自忠心，纵然说错了也不打紧。杜勋问道，目前京城绝不可守，皇上到底作何打算？崇祯说，三天以前吴三桂所率关宁铁骑已经到山海关了，正在赶来北京擒王，逆贼屯兵于坚城之下，一旦关宁铁骑到来，逆贼必然溃逃，京城可万无一失。杜勋默然不语，伏在地上等待崇祯继续问话。崇祯果然又接着问，杜勋，李贼命你进城究竟是为了何事？杜勋知道崇祯是色厉内荏，带着恐吓和威胁的意图说，皇爷千古圣明，请听奴婢的逆耳忠言，李自成亲率20万精兵进犯京师，尚有数十万人马在后接应，吴三桂虽有关宁边兵号称精锐，但也只有数万之众，远非闯贼之对手。他如今闻知刘贼已经包围北京，必然停留在山海关与永平之间观望徘徊，不敢冒险前来。奴婢听宋献策说，京师臣民盼望吴三桂的救兵，只是望梅止渴。奴婢又听到贼中纷纷传说，杜勋不敢把后面的话直言说出来，心惊胆战，得咽下了一口唾沫。崇祯闻听脸色大变，心中狂跳，怒目瞪着杜勋，厉声地喝道，什么传说？不要吞吞吐吐，快快奏明。杜勋说，请恕奴婢死罪，奴婢方敢直说。崇祯说，你说吧，快说实话。杜勋说，贼中传说宋献策在来京的路上卜了一卦，如今看来是有点应验了。崇祯问，他卜的卦怎么说？怎么就应验了？杜勋答，奴婢听到贼军老营中纷纷

0: 传说，宋宪策在居庸关来北京的路上卜了一卦，卦上说，倘若十八日有微雨，十九日必定破城；倘若十八日是晴天，破城得稍迟数日。今日四时左右，曾有微雨，奴婢心中暗惊，不觉望着城中悲叹。崇祯气得浑身打颤，拍案怒骂：“胡说！你是我的家奴，敢替逆贼做说客吗？敢以此话来恐吓朕吗？该死，该死的畜生！”杜勋深知崇祯的秉性暴躁，有的时候还十分的残酷，对大臣是毫不容情，说杀就杀，说停让就停让。所以杜勋见崇祯动怒，吓得是浑身打颤，以头碰地，连声说道：“奴婢死罪，奴婢死罪。”这时崇祯忽然又问道：“李贼叫你进宫来，到底有何话说？”杜勋横下了一条心，向崇祯走道：“李自成进犯京城，但他同皇上无仇。”崇祯打断他说：“胡说！朕就是万民之主，他是杀戮百姓的逆贼，何谓无仇？”杜勋又说：“依奴婢所知，李贼直至今日还是尊敬皇上，不说您一句坏话。他知道皇上也是圣君，国事都坏在朝廷上的群臣不好，误了皇上，误了国家。倘若群臣得利，皇上不视为英明之主。李自成离开西安时，曾发布了一张布告，沿路张贴，江臣们和兵部一定奏报了皇上。那布告中就说得十分明白，皇上为何不信？”李自成的北伐布告，也就是檄文，虽然崇祯曾经见到，但是看了头两句就十分的暴怒，立刻扔到地上用脚乱踏，随即被乾清宫的太监抬起来拿出去烧成了灰烬。以后通政使衙门收到这一类能够触动上怒的文书，就再也不敢送进宫了。现在经杜勋这么一提醒，崇祯马上就问道：“逆贼的布告中怎么说的？”杜勋说：“肯皇爷恕奴婢死罪，奴婢才敢实奏。”崇祯说：“你只侍奉我，绝不罪你。”杜勋的文化修养本来就低，李自成的北伐檄文中有一句典故他不懂，也记不清楚，只好随口胡诌，但是有些话大致不差。奴婢记不很准，只记得有几句好像是这样写的：“君甚英明，孤立而蒙蔽很多，沉浸行思，比党而功终绝少。”还有许多话奴婢记不清了。皇爷，连李自成的文告也称颂陛下英明，说陛下长寿，臣下蒙蔽，正是腐败都是因为臣下不好。崇祯望着杜勋沉默不语，他一面想着李自成写在文告中的这几句话仍然称颂他为英明之君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一面生出了一些渺茫的幻想。过了片刻，他又向杜勋问道：“杜勋，看来逆贼李自成虽然罪恶滔天，但是良心尚未全泯。他叫你进宫见朕，究竟是何意思？”杜勋抓住机会说：“李自成因之朝廷都是被文武群臣给败坏了，皇上并无失德，所以二十万大军将北京团团围住，不忍心马上攻城，不肯使北京城中玉石俱焚。”崇祯似乎猛然醒悟了，问道：“他是要清君侧吗？岂有此理！” 杜勋说，皇爷请恕奴婢直言，他不是要清君侧，是要崇祯催促道，是要什么，快说。杜勋说，奴婢万死，实在不敢说出口来。崇祯着急，快说快说，一字不许隐瞒。杜勋连叩两个头，十分的惶恐，冒着杀身之祸，吞吞吐吐地说，皇爷天纵英明，主照一切，奴婢照实把李自成的大逆不道的谬解说出，请皇上不要震怒。李贼实在是叫奴婢进宫来劝皇上让出江山，他说这是效法尧舜禅让之礼，他还说只要皇上让出江山，他誓保城内官绅百姓平安，保皇上和宗室皇亲照旧安享荣华富贵，他将尊称皇上为让皇上享仍享帝王之福。他说，崇祯听到这儿，把御案是猛烈的一拍，然后又使劲的一推，几乎把这御案给推翻了，然后突然站起，抓起横放在御案上的龙泉宝剑，当时就有一道寒光在众人的眼前闪烁。站在他的两边和背后的太监们一个个是面容失色，都停止了呼吸。站立在阶下的十名锦衣奇校都以为杜勋替逆贼劝皇上让出江山必斩无疑，也立时都紧张起来，紧紧地握住剑柄，准备随时登上台阶把杜勋是推出午门斩首。但是皇上没有口谕，他们只能肃立等候，怒目注视着伏在地上站立叩头的杜勋，身子却纹丝不动，也都不敢为质拔出剑鞘。那功立在御座背后的擎着黄伞的青年太监担心杜勋身上暗藏兵器，可能会突然跃起向皇上行刺，所以在刹那间摁了伞柄机关，黄伞刷啦落下，伞柄上露出来半尺长的锋利尖枪。
1: 零一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在众人屏息的片刻之间，崇祯决定不下，是就地挥剑砍死杜勋，还是命锦衣奇校将叛奸推出午门斩首。王德化不敢迟误，赶快跪下叩头说，恳皇爷暂息盛怒啊，杜勋进宫来原是为要陛下解救目前之位，实非帮逆贼劝陛下让出江山，请陛下命杜勋把话说完再斩不迟。一团疑云扫过了崇祯的眼前，他把龙泉剑在御案上平着一拍，震得一只扳管狼毫珠笔从玛瑙笔架上是猛然跳起，滚落御案之上。崇祯厉声地问道，杜勋，该死的奴才，你还有何话说？杜勋说，皇爷，刚才说的那些孝尧舜禅让天下的话全是李贼一派胡言，奴婢当时就冒死反驳，使逆贼不得不改变主意，同意不再攻城，不再争大明天下，甘愿为圣明天子效力。崇祯闻听大感意外，半信半疑地问道，你如何劝逆贼改变主意？他又如何说不再争大明江山了？杜勋答，奴婢对李贼言讲，大明朝有万里江山，300年基业，纵然你能破了北京，也不能亡了大明， 江南必有宗室亲王兴师祭统，以陪都为京师，用江南财富。

0: 与人类恢复中原，满洲人兵强马壮，久已虎视于关外，时时伺机南侵。大王，
1: 什么大王？
0: 崇祯愤怒地纠正杜勋，杜勋吓得继续说：“奴婢死罪，奴婢是对闯贼说话，为要以礼说服敌人，所以称他大王。其实，奴婢对逆贼恨之入骨，恨不能吃他的肉，饮他的血。”崇祯点了点头说：“
1: 说下去。”王德化，平身。
0: 王德化叩头起来，看见皇上的脸色的怒容已减，心中略觉宽松，暗中骂道：“好险呐、啊！杜勋这小子真是有一手。”杜勋接着说：“
2: 奴婢对李贼说道，你纵能攻破北京，可是大明的臣民四海同愤，是为皇上复仇，使你应付不暇。满洲人必然趁机进犯北京和基辅，更可怕的是进占山西、山东两省，席卷中原。到那时，你腹背受敌，反倒顾南不能顾北，顾东不能顾西。到了那时，大王……”
0: 说到这儿，杜勋突然住口，重重地对自己左右掌嘴。崇祯皱了一下眉头，催促道：“
1: 说下去，快说下去，逆贼怎么说？”
2: 杜勋又接着说：“他说，他愿意拥戴皇上，拥戴大明，只要皇上肯让出一半江山给他，他愿意为皇上率领大军出关，征服辽东，平定国内，保皇上的江山像铁打铜铸的一样坚固。”
0: 崇祯片刻无言，默默地暗想：杜勋这话是真是假呢？哪有逆贼到此时还不想夺取江山的呢？闯贼已经包围了北京，岂有拥戴朝廷之理呢？显然这话不是出自李自成的真心呢。何况他要挟朕分给他一半江山，岂有此理？哼，这不过是来试试朕的口气罢了。但是崇祯想从杜勋的口中多知道一些敌人的情况，所以他没有动火，向站在边上的王德化问道：“王德化，你听杜勋这话可是真的？”王德化赶快跪下，心头慌乱，不知该如何作答。他晓得杜勋的这些话都是漫天撒谎，欺哄皇上，试探皇上的口气，但是他不能点破杜勋的谎言，是杜勋身首异处，也连累他自己惹出大祸了。崇祯见王德化俯首跪地不语，就对杜勋怒气冲冲地说道：“
1: 你说的话全不可信，无非只是对朕的恐吓，欺朕身陷重围。你这个叛主逆徒，时时该杀，杀！”
0: 王德化赶快提醒杜勋说：“
2: 杜勋，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以逆贼的话亵渎圣听，还不速速谢罪？”
0: 杜勋明白必须要赶快脱身，倘若再激怒皇上，必将立刻被杀。于是他连叩两个头说道：“
2: 皇上天纵英明，烛照一切，李贼确实想逼皇上禅让江山，但经奴婢冒死相争，降臣厉害，他也不能不略微动心，说只要皇上封他为王，誓守秦晋，他愿意不进北京，率大军征剿辽东。但奴婢人微言轻，必须皇上钦差一二皇亲重臣出城详议，议定之后对天盟誓，并请皇上颁降明诏，宣谕四海，天下共闻。李贼本来定于今日申时攻城，后来为等候奴婢回话，决定暂缓攻城。李贼还说，只要皇上封他为王，誓守秦晋，倒不但不下令攻城，还可以退兵20里，以待盟誓。”
0: 崇祯问道：“
1: 他要申时攻城？”
0: 杜勋说：“

0: 是的，皇爷，此刻已是未时，倘若奴婢在申时前不出城回话，李贼就下临攻城了。
1: 崇祯皇帝本来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又有17年丰富的政治经验，像杜勋的话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这如何能欺骗了他呢？但是一则他此时心慌意乱，失去常态；二则此时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救命和保国的机会，他也是不肯放过的。李自成兵为京师，胁迫他封王列土，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此刻作为缓兵之计，他以为只好同意，求得北京城能够有2-3日内不被攻破，等候吴三桂救兵来到。他望着杜勋思忖片刻，说：你赶快出城去吧，必须使逆贼李自成上体振心，不要攻城，能退兵20里外更好。朕明日一早即差皇亲重臣携带手诏去面议封王列土及讨伐东鲁之事，你速速出城吧。
0: 杜勋叩头说：皇上圣明，京师臣民之福，国家之福，万岁万万岁。
1: 崇祯立刻起身回到乾清宫东暖阁中。此时过了午膳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上膳间的一个太监来到他的面前跪下，恭问是否急用午膳。崇祯无意用膳，挥手使上膳间的太监退出。他的心中是充满了狐疑、愤懑和屈辱，眼泪滚落了下来。但是崇祯又很快清醒过来，他明白杜勋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只有李自成逼他禅让是真的，其余的话都是信口胡说，绝非是李贼真意。他将吴祥叫到面前，恨恨地吩咐说：你火速亲自带人到城上把杜勋给我抓回，在午门外乱棍打死。崇祯还有机会处死杜勋吗？杜勋来见崇祯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明天同一时间，读诗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

0: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

0: 煮大骨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2: 现在咱们家里要赶上红白喜事儿，往往都是请亲朋好友去饭店聚会，这比起老年间要省事儿多了。在旧社会啊，许多人都习惯在家里办，这样就需要不少人手，于是就出现了像知客、管账以及专印红白棚的厨师傅这样的职业。他们的差事虽然说辛苦，但待遇也还不错。您就比如说吧，咱们旁人赶上亲朋好友家有红白喜事儿，随了份子，只多也就是在正日子那天吃人家一顿喜宴。不过这些给本家帮忙的人可就不只要吃一顿了，您不信就听红酒给您算算。办事前三天有个请支吃一顿，头天的落桌又叫吃油渣又一顿，正日子吃中午晚上两顿，三天后还有个谢支，一共是五顿。虽然说待遇挺不错，可还有些居心不良的人呢，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要开点油，不单单开油，还给本家添乱。不信啊，咱们就来听听高英培、孟凡贵二位说的灶厨，请欣赏。
3: 今天演传统节目
4: 啊，
3: 我们就要穿这样的服装，
4: 大褂，
3: 大褂，
4: 也有叫长衫的。
3: 对，
4: 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服装。
3: 是啊，
4: 现在只能在舞台上用，
3: 嗯，
4: 生活当中没法穿。
3: 是啊，
4: 这不前些日子我壮了壮胆儿，我就穿上出去绕弯去了。
3: 你上哪儿了？
4: 我们北京的王府井，
3: 热闹的地方。
4: 刚走在百货大楼这儿，
3: 嗯，
4: 就碰见两个女同志，
3: 啊，
4: 年轻的，两位就问呀：“二姐，您看他是哪国人呢？”
3: 啊，
4: 像那位不知道，您就别胡出主意了。
3: 嗯，
4: 还说呢呀：“大妹妹，你怎么连他都不认得？这不是日本和尚吗？这
3: 拿您当日本人了。
4: 您别瞧我这件大褂，
3: 嗯，
4: 跟我露过脸。
3: 怎么还露过脸呀？
4: 我那个时候40年前上哪儿随礼都是穿这个。
3: 是啊，
4: 上哪儿办个事儿嘛都穿这大褂。
3: 哦，
4: 那么40年前就是我们说相声的李金斗，
3: 嗯，
4: 给他爸爸办满月。
3: 哦，什么？
4: 李金斗啊？
3: 啊，
4: 他爸爸办满月。
3: 李金斗给他爸爸办满月？
4: 不是，李金斗他爸爸给李金斗办满月，
3: 这就对了。
4: 让我去随份子去了，
3: 嗯，
4: 穿这儿去了。到那之后，他非让我给他帮帮忙。
3: 您应该帮忙啊！
4: 来吧，给照了照。您说我干点什么好？
3: 您到人家呀？
4: 我这意思，
3: 您给人家当当知客。
4: 什么叫知客呀？
3: 知客，这是一句老话
4: 啊。
3: 现在说呀，就是招待员。
4: 哦，
3: 您帮人家招待招待客人呢。
4: 哦。
3: 来了客人了，该往哪个桌子上让？
4: 是，
3: 您把人让过去。
4: 这个
3: 时刻，
4: 这个我干不了。
3: 怎么干不了？
4: 这得是聪明人的事儿。
3: 怎么呢？
4: 眼神得好啊，
3: 嗯，
4: 得懂。当知客得懂会让座。
3: 是啊。
4: 上年岁的跟上年岁的让在一块儿。
3: 嗯。
4: 年轻的跟年轻的让在一块儿。
3: 对。
4: 他好聊天。
3: 嗯。
4: 好谈话。
3: 哎。
4: 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3: 嗯。
4: 不会喝酒的让在一块儿。
3: 哦。
4: 女眷让到女眷那儿，
3: 嗯，
4: 我哪干了这个？
3: 您怎么着？
4: 那不前些日子我干过这一活。
3: 是啊，
4: 啊，我去给人家当着知客去了，我就把老头呢跟年轻的让到一块儿了。
3: 那怎么样？
4: 坐在一块儿麻烦了
3: 啊！
4: 年轻的又喝两盅酒，说话又不懂礼貌，把上年岁给气了。
3: 怎么给气了？
4: 一张嘴，哎，
3: 啊，
4: 老头儿。
3: 老头
4: 上年岁一听我老就得了，我干嘛还出个头啊？
3: 嗯，
4: 老头你几岁了？
3: 几岁了？
4: 老大爷气的，我还小呢
3: 啊！
4: 哦，你也没满月呢，
3: 这叫怎么说话呢？
4: 我说我岁数小
3: 啊，
4: 得有个多大岁数啊？我66了，
3: 60多岁了。
4: 哎呀，66了，慢慢活着吧
3: 啊。
4: 你多活了6年。
3: 怎么呢？
4: 秦始皇年代60岁就活埋。
3: 你瞧
4: 牙口怎么样？
3: 嗯，
4: 还凑合。来，您吃这个
3: 什么呀？
4: 炸排骨。
3: 让老头吃炸排骨，
4: 啃啃去吧。再吃这个
3: 啊，
4: 干炸丸子。
3: 嘿，
4: 再来这个
3: 啊，
4: 炸

0: 夹米头。
1: 您瞧这东西，
0: 老头气的，你有大头针吗？给我来点儿。嗯，打起来了，
1: 没法不打起来。
0: 您说我能当了知客吗？
1: 当不了知客。
0: 哎，
1: 那呀，啊，您这样，您脑子好啊，
0: 啊，
1: 您给人家管管账。
0: 对，我管账行。
1: 哎，
0: 第一呀，我字儿写得好。
1: 是。
0: 第二，我头脑清楚。
1: 嗯。
0: 第三，我手底下利索。
1: 嗯，手底下利索。
0: 我给他们家管账，
1: 管了。
0: 说实在的，别提管账。
1: 怎么了？
0: 提起管账我都寒心。
1: 为什么？
0: 管了一次账，就他们家这码事，那多是随份子的。
1: 嗯，
0: 那收入的钱，我两天两宿没合眼睛。
1: 够朋友。
0: 咱对得起他吧？
1: 太对得起了。
0: 哎呦，事儿完了之后他满是给我嚷嚷。
1: 嚷嚷什么？
0: 说我这人不地道。
1: 那他可不对。
0: 我们怎么会不地道呢？
1: 嗯，
0: 两天两宿没合眼，收了10000块钱。
1: 不少啊。
0: 啊，我给他6000不错了吧。
1: 嗯，
0: 是不是？
1: 那4000呢？
0: 我带着了。
1: 你带着了
0: 啊？
1: 人家的钱你干嘛带着？
0: 怎么会人家的钱呢？
1: 可不是人家的吗？
0: 是大伙送的钱。
1: 大伙送谁的？
0: 你管送谁的？我带着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
0: 劳务费。
1: 这还要劳务费？
0: 两天两宿没合眼，您说我怎么给写的账？
1: 嗯，
0: 出的入的都没错。
1: 是啊，
0: 收的钱人家随100块钱的，我给写50。
1: 啊，
0: 随50的我给写30。
1: 啊，
0: 随30的我给写20。随10块的我给写内收。怎么样？
1: 是你不容易，你写瞎账你容易得了吗？
0: 您再看那票，大票归大票，小票归小票，我捆得一沓一沓的。
1: 嗯，
0: 他愣这样，要人没良心，他把我告了，
1: 打官司了，
0: 上法院告了。没等过堂啊，朋友就给私了了。
1: 哦，
0: 他非找我要钱，要也行，上我家拿。
1: 干嘛让人上你家来拿来？
0: 我含着含着的，
1: 还含着含着。
0: 我看他有脸来拿，没有脸来拿。
1: 那干嘛没脸啊？
0: 哎呦，这人呢，真没羞没臊，他真来了。
1: 啊！
0: 我没让他进屋，
1: 你怎么着？
0: 我把钱拿来，啪，我给拽院了。
1: 这干什么呀？
0: 人家脸儿啊，都红都不红，愣捡起来走了。你说这人多没羞没臊啊！这，
1: 使劲，
0: 啊，
1: 使劲，使劲打，
0: 别提管账了。
1: 嗯，
0: 一提管账我脑仁疼。
1: 呦呦呦，还有脑仁？
0: 像这个他们家再有事儿，谁还给帮忙？
1: 谁有事儿还敢找你呀、啊？
0: 嗯，
2: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高英培、孟凡贵二位说的造厨片段，红酒没说错吧？高英培先生这知客当得够意思吧？把老爷子和年轻人让得一桌了，能聊到一起去吗？您再说高先生管账，可真叫见财起意啊，最后还差点打了官司。这么看来啊，这知客和管账高先生是都做不了了。那他会安分守己吗？咱们还是来继续听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造厨吧，听完您就知道了。
1: 你再忙活呀，
0: 嗯，
1: 你顶多你上厨房帮着人家干点活。
0: 上厨房帮人干点活？
1: 哎，
0: 不瞒您说，我连做饭都会。
1: 真的？
0: 嗯，我学过那个。
1: 学过？
0: 嗯，
1: 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
1: 你爸爸会这个？
0: 我爸爸会做饭。
1: 是吗？
0: 我爸爸不是厨师吧，但是他会做饭。
1: 啊，
0: 他干这个，就包办酒席。哎，你知道北京有个酒席处？
1: 那我知道，
0: 里边有个高师傅。
1: 那儿有6个高师傅呢。
0: 不，6个干嘛？那个矬胖子，那是我爸爸。
1: 有4个矬胖子。
0: 这儿有痦子，那个就是我爸爸。
1: 有俩有痦子的。
0: 你非多给我找个爸爸是怎么着？
1: 那多好玩。
0: 好玩
1: 啊？
0: 像话吗？那就是我爸爸。
1: 反正就是说您跟您爸爸学的，不知
0: 道。哎，我爸爸会造厨，我就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哦，切菜切肉。
0: 切菜切肉那叫墩上，我跟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刷家伙洗碗
0: 那叫油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1: 包葱包蒜，
0: 嗨，那是零碎活，我给我爸爸干下手活。
1: 怎么个下手活？
0: 我爸爸偷什么，我往外带什么。
1: 偷啊！
0: 偷还不能叫偷，
1: 叫什么呀？
0: 叫否。
1: 否？
0: 偷起来叫否起来。
1: 啊！
0: 偷得东西走还不能说走，
1: 那说什么？
0: 叫绞刑。
1: 离枪毙也不远。
0: 枪毙干嘛？
1: 绞刑。
0: 绞刑就是走。这话都是我爸爸研究的。
1: 您说这叫什么大人呢？竟教孩子这个。
0: 那当然了，那不有一年冬天
1: 啊，
0: 有一家办事儿，可这事办着大
1: 啊，
0: 预备的东西也多。
1: 你们去了，
0: 忙活完了之后，剩的东西我爸爸就告诉我，哎，小子，把它扶起来。
1: 你们行吗？
0: 我爸爸叫
1: 你们来的时候挑上那大提盒来了，走的时候把剩下东西搁提盒里一搁，挑走了，
0: 搁在提盒里头
1: 啊。
0: 那不露馅了吗？一出去人本家说打个提盒我看看兜里有什么东西，那麻烦了。
1: 哦，
0: 不用提盒。
1: 那你们这东西
0: 都在身上带着。
1: 身上怎么带？
0: 看过戏法吗？
1: 中国戏法。
0: 那变戏法的啪掏出来了大碗，这边一掏出来大盘子，往那一蹲，一撩大褂底下出了一大鱼缸，我们就跟他学的。
1: 哦，
0: 所有的东西都在身上带着。
1: 是吗？
0: 那天我一瞧，嚯，有30斤猪肉，
1: 这不好带。
0: 好缝，我把它贴在前胸上了，
1: 猪肉就搁这儿了。
0: 有20多斤牛羊肉，
1: 嗯，
0: 我给它贴在后胸上了，
1: 这不掉下来吗？
0: 掉不了，肩膀上做俩钩，一挂正好。
1: 嗯，
0: 我一瞧啊，案子上还有5斤大油，
1: 猪油、
0: 板油。拿过来我就给贴两肋上，贴两肋来棉袄一穿，
1: 嗯，
0: 就跟现在穿的羽绒服一样，炫炫乎乎，挺有意思。
1: 嗯，
0: 我穿的是套裤。
1: 什么叫套裤？
0: 就管我两条腿儿。
1: 哦，
0: 这套裤呢底下拿袋子绑好了。
1: 嗯，
0: 这裤腿儿我装了20斤大米。
1: 大米你拿它干什么呀？
0: 浮起来有用。
1: 有什么用？
0: 到家了留着焖白米饭吃。
1: 这还白米饭？
0: 花菜、木耳、花椒、大料，这些调料我搁这裤腿里了。
1: 嗯，
0: 装完了之后往里一蹲蹲，蹲瓷似的。我一看，还有3斤多香油。
1: 嗯，
0: 我缝着。
1: 香油可不好拿。
0: 好缝。
1: 这怎么办？
0: 我找了一个大肠，
1: 猪大肠啊，
0: 把大肠吹起来，把香油咚咚咚咚灌在里边，灌里拿绳一系。
1: 嗯，
0: 我往腰里那么一围，就跟系搭把手的系上。
1: 当腰带了。
0: 哎，系好了之后，嘿，也不错了。还有3斤多干粉丝。
1: 粉丝你就别拿了，
0: 这得缝着。
1: 这怎么缝？
0: 我把它泡软和了。
1: 嗯，
0: 缠在脖子上。
1: 这不是露出来了吗？
0: 没关系，拿我爸爸的大围脖往上一挡，瞧不出来了。
1: 真有办法。
0: 我一瞧，还有5斤多团粉。
1: 就是淀粉。
0: 哎，拿水泡了
1: 这个呀。
0: 啊，
1: 你就别弄它了。
0: 干嘛别弄啊？这到家的买都是钱呢。
1: 是
0: 啊，我把水给它控出去了
1: 啊。
0: 冬景天啊，我搁在外边把它冻瓷实了。
1: 嗯，
0: 冻得瓷瓷实实的，我就给呼在脑袋上了，找了一个帽子上一扣，谁也看不出来。
1: 哎，
0: 我再往那里一瞧，有一火锅，一锅子菜。
1: 别拿了，
0: 这个好缝啊。对，别拿
1: 啊。
0: 菜到家吃完了，这锅子得卖100多块。
1: 你瞧算得真清楚。
0: 这玩意儿还不好缝啊，我有主意
1: 啊。
0: 裤腰带上拴两根绳儿，
1: 嗯，
0: 绳儿底下呢做俩钩，挂在一块儿，
1: 哦，
0: 把那钩呢跟那火锅那俩环套上，骑马蹲裆式套完了之后走，我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外边一套大褂谁也看不出来。
1: 嘿，
0: 我也缝完了，我爸爸说绞刑，
1: 让你走，
0: 我也走不动了。
1: 你怎么走不动了？
0: 100多斤在身上带着了，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
1: 啊？
0: 我一想这样走，本家非看出来。
1: 是啊，
0: 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掏耳朵。
1: 你干嘛掏耳朵？
0: 假装掏耳朵，是掏耳朵的人走道都慢，
1: 是吗？
0: 没有跑着不掏耳朵的，
1: 哎，
0: 慢慢走。哎，我挂好了东西。来个曲子棍一搁，掏耳，哎呀，
1: 您说这家长让孩子受多大罪呀、啊？
0: 我爸爸头上走，我在后面跟着。
1: 嗯，
0: 走到二门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爸没留神，吧唧，人那立把铁锹，他给碰躺下了。
1: 嗯，
0: 按道理说，您一猫腰不把他拾起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啊。我爸爸懒。
1: 嗯，
0: 他没拾，冲我，哎，把他扶起来。
1: 哦，
0: 那意思呢，让我把他立起来。
1: 对，
0: 我听错了。
1: 您听成了？
0: 我听说让我把他扶起来。
1: 铁锹也扶起来。
0: 我一瞧，这没法扶啊，这个。
1: 怎么没法扶
0: 啊？铁锹老长的把儿，这怎么扶啊？这个
1: 啊，
0: 搁袄袖里头一吞，啪，大肩膀支起来了，这个。
1: 嗯，
0: 我一想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那把儿给他落下来，
1: 拿下来，
0: 我就光扶那铁锹头。
1: 哦，
0: 我就在那把铁锹拿脚一勾，哎，起来，嗯，逮住了，逮住了，我就哈去，哈去，哈去，哈去，这把儿安的还真结实
1: 啊，
0: 怎么也哈去不下来，该是出事儿。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阵儿，人家本家往外送客人，
1: 哦，
0: 一眼就看见我了，那是，哈去哈去，哎，你在干嘛呢？
1: 是啊，
0: 二爷，没事，我要给您修理修理，
1: 修理修理，
0: 修理修理，您那是往下拔呀、
1: 啊？是啊，
0: 啊是啊是拔，我拔下来再给您安上。
1: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0: 你干嘛的？厨房小伙计。
1: 小伙计，我都没看见过你、啊。
0: 嗯，这阵儿我爸爸过来了。哎呦，二爷，我跟他说，这是我那孩子，跟我学徒，小伙计，我那儿子。 哦，高叔，这是你儿子。哦，我想起来了，早晨跟您一块儿来，早晨来的时候这孩子没这么胖啊。
1: 嗯，
0: 怎么现在这么胖了？
1: 是啊，
0: 我心说话，我扶了那么些东西，能不胖吗？这个，
1: 啊、
0: 嗯，这孩子都胖了，这脑袋怎么不胖啊？
1: 哦，
0: 我这脑袋没扶东西，
1: 嗯，
0: 就这德行。我说二爷，我有个病，
1: 嗯，
0: 吃完了饭呢，光胖身上不胖脑袋。
1: 嗯，
0: 人家没理我，问我爸爸高师傅，咱这东西预备怎么样？齐了吗？行，齐了。您开了多少桌？35桌。35桌？
1: 嗯，
0: 我预备了40桌的东西，怎么35桌？那些个东西呢？我心想那些东西都在我身上这儿了。
1: 哎，可不在他这儿呢。
0: 那咱得算算账啊。我爸爸说好吧，待会儿我跟账房先生算算啊，叫我们孩子先走吧。我一走不就没事了吗？
1: 对呀、
0: 啊，本家有可能明白了。别去，待会儿算干嘛？咱们算算吧。您跟我上这儿来，小徒弟忙活一天了，累了巴巴的，上屋里歇会儿吧。他一伸手就把我揪住了。
1: 哦，
0: 整揪的我这大肠这儿，
1: 揪这肠子上，
0: 我害怕呀、
1: 啊！啊，
0: 我心说大肠里有腥，我就往回那么一缩。
1: 怎么了？
0: 他一蹬，我往回一推，这大肠梆断了。
1: 哟，
0: 大肠一断，顺着我这腿往下流油啊！
1: 嗯，
0: 本家一瞧，高师傅，您这少爷够肥实的。
1: 嗯，
0: 顺着大矿往下流油啊！我说屋了屋了，就把我领到屋了。
1: 嗯，
0: 到屋里我一看，麻烦，
1: 怎么了？
0: 屋里生着一个炉子，
1: 火炉子，
0: 大火炉子这么老高。
1: 嗯，
0: 哟，火还真旺。人家把我揪到屋里就说：“来来来，坐着歇会儿。”我说：“不不不不不行不不不行，二爷，我站会儿吧，我站会儿吧。”
1: 你怎么不坐下呀？
0: 没法坐啊！
1: 啊，
0: 我这挂着火罐呢，这个，
1: 可不是吗？
0: 我说我站会儿得了。我倒往旁处站呢，
1: 啊，
0: 我整站在炉子旁边。
1: 是啊，
0: 哎呦，拿火一烤，我热着难受，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刚才挂火锅的时候忘了把炭给倒出去了。
1: 这锅子里还有炭呢，
0: 拿这大花一扇，这火上来了。嗯，顺着我脖子后头呼呼往外冒烟。
1: 嗯，
0: 这边烤，底下烫，哎呦，这滋味哦。真难受，本家呢还真损。
1: 怎么了？
0: 算账假装算不上来，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扒拉扒拉算吧看看我，我这么一着急一出汗，坏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团粉化了。顺着我脑袋哗哗哗哗流白道子。
1: 嗯，
0: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高师傅
1: 啊，
0: 咱这账先别算了。
1: 干嘛呀？
0: 你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1: 嗯，
0: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3: 火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4: 妈妈，他拿裤子。
5: 我爬上去
4: 啊，
5: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6: 经典名段。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您看看，高英培先生在相声里塑造的这个角色本事不小吧？要叫我看呀，他把心眼儿还是没用在正道上。您各位说说，就凭着他缝东西这点手艺啊，还不如去学变戏法呢。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坑害了自己。这一个煤道炭的火锅，把他给变成了大个的拔火罐了。所以啊，咱们每个人做事还是要把心思都放在正路上，不然最后倒霉的还是自个儿。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为了维持生计，年轻的侯宝林在鼓楼附近的市场搭班卖艺了。在这里，相声大师侯宝林说了人生中的第一段相声。最初卖艺的这段日子，侯宝林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贫苦的。那么是谁在生活上帮助了侯宝林呢？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在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在自传中，侯宝林这样记述了那段贫苦的日子。在鼓楼那一段，我像过去一样穷得很，那时有的料地厂子有布棚，那布棚和天桥市场一样，中间是一大块，两边两小块叫遮檐。每天收场时，我就帮人家叠棚。为什么？晚上我就在茶馆那儿睡觉，三条板凳一并放上，那布棚掀起一层就能钻到里边睡，这是个穷凑合的办法，天太冷就不行了。太冷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只有租棉被睡。对着鼓楼市场东边出入口路东那门啊，有一家姓马的，我们管他叫马大爷，他们家租了棉被，到那里啊花三个铜板呢就能租床棉被。我们这些卖艺的本来冬天生意就不好，收入少，租一床被每天都得给人家三大煤，有时候连着几天刮风下雪，我们连自己吃饭的钱都挣不出来，也就给不起租棉被的钱喽。这日子口啊，租赁棉被的也不来要账，等好几天他来要钱了。来要钱的是马大爷的女儿，我们管她叫三姐。那时啊我给不起租棉被的钱，比如说我已经欠了五天的棉被钱了，今天挣下来的只够一顿饭钱，我只好对三姐说，我五天没给你钱了，我今天也给不了，我得留点钱吃饭，先给你两天的吧。那姑娘跟我一般大，可是个子比我高，我是先天不足后天亏损，个子小。行了，甭给了，三姐说。哦，那可不行，马大爷知道了得骂我，我还得给。我说我们心眼呢都实诚，你就说都给了，给我了。哎，我这才放心。我心里说呀，三姐真是好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儿子侯耀华也曾为我们讲述过侯宝林的这段经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7: 就是那时候穷啊，就是说的晚上睡觉吧，天冷你得去租一被回去，就是说呢租一被回盖一宿吧。你比方说搁着那阵儿一大子儿就是一个铜板，有的时候我爸连一个铜板都没有。那么呢这租被窝，这你想租被窝的都是穷人，那租被窝的这家的这个姑娘呢，就是我爸管叫大姐，有的时候呢就是我爸说我没钱，甭管了，老爷子问给钱了吗，就他爸爸就问给钱了吗，给了。你想那玩意儿反正扔的破了。

0: 也没数数，也不知道一天有几个被我租出去那什么的，就这样的。所以我父亲就觉得特别感激人家。后来等到我们就是在后海那儿住的时候，我父亲还每年逢年过节还骑车到他们家看看。
1: 侯宝林的故事说到这里，我们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汾河湾》。
2: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3: 啊！您唱什么呀？
2: 昆曲太难了，
3: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2: 哎，
3: 嗯，
2: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3: 哎，
2: 差一点都不行。
3: 是啊，
2: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你能学一出，
3: 是是。
2: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3: 就这么难。
2: 所以嘛，
3: 哎，
2: 我捡着容易的学。
3: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2: 我喜欢这个梆子，
3: 梆子，
2: 哎，
3: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2: 我对梆子有根基。
3: 哦，您唱梆子啊？
2: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3: 啊，李桂云知道啊？
2: 知道吗？
3: 啊，知道啊。
2: 哎，
3: 啊，
2: 那就是我姐姐。
3: 哦，是你姐姐？
2: 嗯，
3: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2: 哎，
3: 嗯，
2: 这个
3: 这怎么意思？
2: 就这差点
3: 啊。啊，是差点儿。
2: 那你也不懂。嗯，
3: 怎么？
2: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3: 哦。
2: 我们是师兄弟。
3: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啊？
2: 哎，
3: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2: 对了，
3: 哦，
2: 他比我年纪大，
3: 是是。
2: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3: 哦，那不能够
2: 叫大姐。
3: 好，
2: 就那么意思。
3: 是
2: 秦凤云，
3: 秦凤云。
2: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3: 歌。哦，是是是，
2: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曲、
3: 啊。不错呀，啊，
2: 我师父，
3: 您师父是哪位？
2: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3: 哦，是是是，
2: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3: 不错，
2: 这老老板。
3: 对对对。
2: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3: 对，
2: 哎，那是我老师。
3: 是是是是，
2: 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3: 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2: 青衣花衫。
3: 哦，青衣花衫。
2: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衫吗？
3: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2: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3: 哟呵，
2: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3: 是啊，
2: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3: 嗯，
2: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3: 哦，
2: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3: 是是，
2: 您看我这个身条。
3: 哎
2: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3: 哦，
2: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
3: 是，
2: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3: 哦，那么好看，
2: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3: 像谁？
2: 张君秋。
3: 张君秋。
2: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3: 就您那个姿势
2: 啊，
3: 我看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
2: 有点像素秋。
3: 像泥秋。
2: 嗯，泥鳅。
3: 嘿嘿，
2: 泥鳅干嘛？
3: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2: 嗓子是很好、
3: 啊、是。
2: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3: 哦，
2: 似乎差一点。
3: 哎，也不差，挺好。
2: 我对梆子我能唱。
3: 好、
2: 哦、瘾头大。
3: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2: 哦啊，学过吗？
3: 我学过。
2: 跟谁学过？
3: 还敢呢，我是门里出身。
2: 哦，
3: 嗯，
2: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3: 是啊。
2: 哪位？
3: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2: 他的艺名叫袁红。
3: 哎，对对对对。
2: 哦，那是你父亲。
3: 哎，不，那是我大爷。
2: 那你父亲呢？
3: 我父亲叫郭宝岩。
2: 郭宝岩。
3: 对。
2: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3: 听说过吧？
2: 哦，那梆子可好啊。
3: 感觉
2: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3: 哎，对，老梆子呀。
2: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3: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2: 老调的梆子。
3: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2: 可以啊。
3: 怎么样？
2: 可以
3: 啊。咱们唱这出叫《汾河湾》。
2: 好啊，
3: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2: 好，
3: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儿唱。
2: 哪点？
3: 不带设宴。
2: 嗯，
3: 这叫摇钱相会。
2: 嗯嗯，
3: 怎么样？
2: 好，
3: 您在台帘里的搭调。
2: 去哪点？
3: 丁山儿该来了。
2: 啊、哦，就那点。
3: 哎，有打这儿唱。
2: 那行、
3: 啊，我给您打家伙。
2: 行行行。
3: 啊，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龙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龙黑。
2: 现在就开始了
3: 啊，唱啊，
2: 这就唱啊，
3: 这就唱了。
2: 哎，
3: 嗯，
2: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3: 啊，是，
2: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点。
3: 初次合演。
2: 对对
3: 啊。
2: 哪点？
3: 这个第三场啊。
2: 啊，
3: 摇钱相会啊。
2: 嗯，
3: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2: 什么词儿？
3: 丁山儿该来了。
2: 有打那句唱。
3: 有打这句唱
2: 什么味儿？
3: 什么味儿？
2: 什么味儿？
3: 搭调啊！
2: 是你来了，我
3: 这味儿啊，
2: 我听听。

0: 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这个嗓门我可没你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龙

0: 哎，
1: 定帅，
0: 哎，不是这句喽
1: 啊，
0: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头搭调
1: 啊，是啊，
0: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1: 六句，
0: 哎，
1: 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啊？
0: 你得问我呀。
1: 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0: 啊？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1: 我是我的词儿
0: 啊。
1: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0: 啊，
1: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这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0: 哦，
1: 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0: 嗯，
1: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0: 啊。没听说
1: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0: 僵得慌啊，
1: 僵得慌。我把这词儿也可以没忘
0: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着？
1: 就是、马虎了一点
0: 马。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1: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0: 我知道。
1: 你来来来来、啊、我听听。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这头一句我知道
0: 啊，
1: 我是下边的。
0: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0: 那您哪句马虎？
1: 我这第三句马虎。
0: 第三句马虎。
1: 哎
0: 哎，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1: 我问第三句，
0: 是第三句啊？
1: 啊，你这第四句了？
0: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1: 啊？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1: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0: 蒋生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1: 是啊，坐那就完了。
0: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1: 什么词啊？
0: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1: 那你说，
0: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1: 哦，同把饭餐。
0: 对，
1: 餐是怎么？
0: 哎，就是吃，
1: 那就吃。
0: 哎，
1: 六句
0: 啊。
1: 你这不好。
0: 那么你呢？
1: 八句
0: 啊。你八句词儿
1: 比你这个词儿好
0: 啊。
1: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来来来，
0: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黑龙台龙

0: 来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这怎么说你抱身子呢？这
0: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1: 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段吗？
1: 噔个隆噔，噔个噔个。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隆，噔隆。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
1: 噔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你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那个那个隆，个隆的咚，噔隆。
0: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呀？
0: 我是大夫人的干部自恋的。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0: 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啊，丁山，天气不早。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0: 啊，

0: 一个东西东
1: 是叫马童了吗？
0: 没有马童，
1: 一人来的。
0: 我一人。
1: 那我怎么样？
0: 哎，你打家伙呀、
1: 啊！扛来切来扛，再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嘚隆嘚隆，个隆嘚隆嘚隆，咚里个隆的咚，个隆嘚一个隆的咚，个隆嘚一个隆的咚，个隆嘚一个隆的咚。
0: 我说你怎么拉整没完了？
1: 这干脆找过门了。

0: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怎么这味儿？
0: 你听好，
1: 到里根儿当根儿咚根儿咚咚里根儿咚，
0: 杀得了！
1: 哎呦呵，
0: 娃娃我的灵魂断，
1: 嘿，这腔可对着理了。
0: 哎，
1: 到里根儿咚里咚根儿咚咚，你得等一等。
0: 这我等谁呀、啊？
1: 张翠马，根儿咚根儿咚咚里根儿咚，
0: 影魔。
1: 看我干嘛？
0: 嗯，
1: 德行，
0: 我不看你看谁呀、啊？
1: 当

0: 就还得等一等。
1: 我没法等了，
0: 拽灯铃哎，响了吗？
1: 别急，这账还没还完呢。
0: 你甭管我，
1: 干嘛急的这份儿？
0: 哎，这叫云遮月，
1: 云遮月。
0: 哎，
1: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0: 你甭管。

0: 你见礼呢。
1: 那可不能。
0: 怎么？
1: 我不能跟你说话。
0: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1: 哎，男女有别呀。
0: 啊，
1: 不好，我们是妇道。
0: 嗯，
1: 你是老道。
0: 啊，你才老道呢。
1: 啊，
0: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1: 那我得跟你说话。
0: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1: 哦哦，原来是你，啊、你就这样。
0: 看看看看，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1: 啊，
0: 这是梆子呀，
1: 梆子
0: 也不是这词儿啊。
1: 那我说什么？
0: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1: 哦，这词儿，
0: 哎，
1: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0: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1: 嗯，
0: 这是梆子呀。
1: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0: 那不行，
1: 非得用梆子。
0: 哎，

0: 么味儿？
1: 那真正棒子味儿。
0: 听闻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2: 此处是华北地面。
0: 啊，华北地面
1: 啊？
0: 哎，不对呀、啊，
1: 哪儿？
0: 龙门郡。
1: 哟，这又改了郡了。
0: 哎，这儿没改。
2: 龙门郡。
0: 这此庄呢？
2: 北京市。
0: 怎么北京市啊？
2: 北京市吗？
0: 大王庄。
1: 哦，这儿都改名。
0: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1: 哦，戏上。
0: 哎，
2: 这里叫大王庄。
0: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1: 那怎么着？
0: 他有名的便知。
1: 哦，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啊。你又全认得了？
1: 又不对了。
0: 他无名的不晓。
1: 那差一字没关系。
0: 那不行啊。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0: 好，毕竟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道你能扫定谁呢？
0: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2: 啊！
0: 干嘛猫打架呀、啊？
2: 你问那刘英焕吗？
0: 真能是？
2: 我不知道
0: 啊。这什么味儿啊？
3: 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汾河湾》，我们接着来讲读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鼓楼还有个摆小摊烙烧饼的师傅叫朝文海，他瞧我每天吃饭总是买两大枚一个玉米面的两面胶吃，有一天我刚散场，他把我叫住了：嘿，买斤面去。我还当他支持我给他买东西呢，我说：买什么呀？买斤小米面吧，你不瞧我没事了吗？那还有火，还挺好的。我给你搁点碱，搁点盐，我烙出来，你不就多吃一个吗？哦，我明白了，人家为的是我。小米面比棒子面更好吃，这已经改善生活了。而且我买一斤面的钱只能买四个两面胶，而人家用面给我烙，能烙五个，我还能多吃一个。这两个人，朝师傅和三姐，事隔几十年了，我总想念着，所以我这几年过春节时啊，总去他们家拜年，看看我这三姐，看看我这朝师傅，我忘不了在我有困难的日子里那些对我有恩的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啊是扬州。扬州呢是位于江苏省的中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自古以来呢就是交通要冲，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扬州呢正是处于这条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南来北往的船只啊都要在这里停靠补给。那长江呢又为扬州打开了通往东部沿海的大门，凭借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

洋派盆景、雕版印刷等在中国文化领域独树一帜，古琴、剪纸、雕版印刷、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等四个项目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洋剧、扬州评话、扬州清曲、扬州弹词、漆器、玉雕等20个项目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漫步在扬州的大街小巷，随处都能感受到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那说到扬州的文化呀，那淮扬菜绝对是一张非常闪亮的名片了。淮扬菜呢，可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淮安和扬州啊，都是它的发源地，但扬州是集大成者。早在明清时期呢，淮安菜里啊，像清宫肉圆、开阳蒲菜、软兜长鱼等菜品被集中起来，变成了宴席来招待乾隆爷。后来呢，这些美食啊，在江淮流域流传，又融合了盐城、镇江、南京等地的特色菜，最终呢，形成如今的淮扬菜。扬州呢，它也是一座被唐诗宋词浸润过的城市，似乎没有哪一座城市啊能有扬州这般让，似乎呢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扬州这样啊，让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杰客为之倾慕。一提到扬州呢，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扬州和西安呢一样，同为千年古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486年。历史上的文人骚客为扬州留下了不少的诗词美句，比如说啊，杜牧的《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等等。仅仅读一遍这些诗词啊，就足以领略到扬州的魅力了。扬州的明月夜，无论是哪一种扬州，在诗人的笔下都是曼妙无比。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扬州的美景。首当其冲的啊，肯定就是瘦西湖。这个瘦西湖啊，它是扬州的招牌景点，名气很大，也是国家5A 级景区、重点风景名胜区。瘦西湖的单独门票是100块钱，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买好，网上会比现场啊便宜10几块钱吧。在每年的4到6月份是最佳的游玩时间。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啊，李白诗里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呢，其实啊，它指的是农历的三月啊，也就是阳历的4月份。那要想看到真正的烟花三月，大家可别来早。那不过呢，每年3月份的扬州啊，其实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好多的花呢也都开了。其实3月份的扬州的游客啊就已经不少了，建议大家春天来扬州一定要避开周末和节假日，这个时候人啊会超级多，工作日的时候还可以。在景区里面呢，有桥梁、河道、园林等等的建筑相辅相成，构成一派烟雨江南的秀丽风光，非常的令人难忘。据说呀，乾隆皇帝下江南就多次来到了瘦西湖，被瘦西湖的美景所折服。瘦西湖的景点啊有很多，包括大红桥、小金山、白塔、徐园等等非常有名的历史性景点。

在扬州呢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去啊，就是个园。个园它作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是扬州园林的典范。它是以竹子和假山而闻名。走进个园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大片大片的竹子。那除了竹子之外，个园呢还以春夏秋冬四季假山而盛，运用叠石艺术，将笋石、湖石、黄石、异石等叠成假山，融造园法则与山水画理于一体，每一座呢都是造型独特。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园林。园林它不止苏州有，在扬州同样也有。其中呢最负盛名的啊就是河园了。河园也叫绩效山庄，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私家园林。它最大的特色呀就是巧妙的将西方建筑

元素与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著名学者余秋雨称啊，在中国造园史上，能让人仰望的就是河源的片石山房了。这处明代园林中的假山叠石，相传呢是明代大画家石涛的杰作，是留存至今的人间孤本。听说在以前呢，也有很多名人还有文人墨客都来过河源，其中呢就包括著名的国画大师黄宾虹，他就在这儿住过。寺庙呢，也是扬州风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其中大明寺就非常有名了。大明寺呢，曾是高僧鉴真和上东渡前的修行传法之地，因此啊，寺庙内留存着很多它的痕迹。直到现在呢，大明寺也依旧是充满信仰的神圣之地。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呢，可不能错过扬州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呢，是一座综合性的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的文物，从远古时期的石器、陶器，再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后来到汉唐时期的陶瓷、书画，以及明清时期的工艺品等等，应有尽有。除了这些著名景点呢，扬州呢还有许多充满烟火气的地方，比如说东关街和皮市街。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扬州的市井生活，建议大家去东关街。东关街呢是扬州最具代表性的老街之一，在这条街上啊，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古色古香。走在东关街上呢，你可以看到各种老字号的店铺，像谢富春、富春茶社、四美酱园等等，还有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品店、小吃店、茶馆。在东关街呢，还可以买到精美的扬州剪纸，还有栩栩如生的扬州玉雕，还能品尝到各种地道的扬州美食。那皮市街呢，它是一条文艺气息十足的街道，这里有许多特色的小店、咖啡店和书店。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呢，画满了各种色彩斑斓的涂鸦，充满了非常浓厚的艺术氛围。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2: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到的地方是扬州。那接下来啊，我们来聊一聊扬州的美食。说到美食啊，就不得不提扬州的早茶文化。扬州早茶沿袭了淮扬菜的风格，是扬州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扬州早茶的茶种类非常丰富啊，它由龙井味、朱香味、葵珍色三种茶拼兑而成，用扬子江水来沏泡，色泽清澈，清香四溢，味醇绵和，堪称茶中珍品。扬州早茶的点心呢，更是让人垂涎欲滴了，包括三丁包子，它呢是扬州早茶的经典之一。所谓三丁，是鸡丁、肉丁、笋丁制成的。蟹黄汤包呢，也是不容错过，在每年的八月至次年的三月，都是品尝蟹黄汤包的最佳时节。千层油糕呢，也是扬州早茶的招牌点心之一。它是呈菱形方块的啊，颜色是芙蓉色，半透明，层层糖油相间，糕面呢不以红绿丝，观之清新悦目，食之绵软嫩甜。在晚清年间呢，扬州可可居名厨高乃超在前人之糕的基础上，根据发酵的原理首创了千层糕。扬州干丝，它呢分为烫干丝和大煮干丝，也是早茶桌上的常客。烫干丝呢，是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啊便熟了。吃的时候呢，再浇上卤汁，撒上姜丝、虾米等等，看起来呢是很清淡的，但是闻起来呢是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吃起来也很清爽。除了以上这些呢，扬州早茶还有虾子馄饨、白汤脆鱼面、豆腐皮包子、肴肉等等的各种美味。虾子馄饨呢，讲究是吃。

红汤的。猪油和虾子酱油啊是必不可少的，面皮啊必须是精面加蛋清，油碱水揉熟，馅儿心呢拌入虾子和麻油。重要的是在于它的这个汤头，需要用骨头汤放虾才会味道更佳。其中呢，当属共和春的虾子馄饨是最地道的。那供应早茶的店铺啊，扬州人呢称之为茶社，其中呢以老字号富春茶社和野春最负盛名。大家到了扬州之后呢，可以去这两家店铺去品尝一下。富春茶社的白汤脆鱼面呢，是属于浓汤型的浇头面，醇厚的汤底和软硬适度的面条，再搭配上香脆的鳝丝，缓缓考验厨师的功夫。那在《红楼梦》第八回中提到的豆腐皮包子，也是扬州早茶的特色之一。这个肴肉呢，它是国宴常用的冷菜，瘦肉红嫩酥香，肥肉糯而不腻，光滑晶莹，卤冻透明。那扬州的美食呢，也不是仅仅的局限于早茶。扬州呢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淮扬菜以其选料精细、制作精湛、口味清淡平和而闻名于世。那在扬州啊，还有一道非常出名的炒饭，就是扬州炒饭了。这道美食啊，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它看似简单，实则制作非常的讲究。正宗的扬州炒饭呢，米饭啊是粒粒分明的，而且配料非常丰富，包括鸡蛋、火腿、虾仁、青豆、胡萝卜等等。炒出来的饭呢，香气扑鼻，口感丰富。扬州的小吃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扬州酱菜渊源已久，乾隆年间呢就被列入了御膳左味。扬州当地人家中呢，酱菜可是深受喜爱的。其中呢，这个乳黄瓜是最常点的，它皮薄肉厚，爽口清嫩。还有萝卜丝、嫩姜、地瓜、芥头、菜瓜、宝塔菜，都一一蕴着酱香，让人食欲大开。还有扬州的盐水鹅，这个鹅呀，它的肉质非常紧实，而且咸香可口，肥而不腻，也是扬州人餐桌上啊非常常见的美食。在扬州的街头巷尾呢，常常能看到卖盐水鹅的摊位，老远啊就能闻到那股诱人的香味了。那我们来到扬州旅行呢，除了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之外，还可以带一些当地的特产回家。扬州的玉器、漆器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是中国传统工艺品中的珍品。扬州玉雕啊，是以其造型优美、玲珑剔透、技艺精湛而闻名。作品题材呢也很广泛，包括人物、花卉、鸟兽等等。扬州漆器呢，是以它的色彩绚丽、造型典雅、装饰精美而著称。常见的包括雕漆、镶嵌、彩绘等工艺品。此外呀，扬州的剪纸啊也是一绝。扬州剪纸呢，线条流畅，构图精巧，形象逼真，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无论呢是作为装饰品，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这个谢富春的香粉和鸭蛋粉啊，也是扬州的特色产品。谢富春呢是中国化妆品行业的老字号了，它的香粉呢和鸭蛋粉是以其细腻的质地、淡雅的香味而闻名。香粉可以用来定妆，让这个妆容啊更加的持久。鸭蛋粉呢，它是可以用来护肤、滋润肌肤。谢富春他们家的产品包装啊，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充满了古典的韵味。那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还开着门，这小子纳闷儿，就过来看看，结果见屋中空无一人，两个工匠跑了。这小子赶忙就去通知严嵩，严嵩一听是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前来追赶，一定要把这俩小子给我弄死。这就带着人马兵刃一路追赶下来。这时两个工匠就见旁边有一座石桥，石桥旁长着好高的芦苇，俩人一看就往这儿躲吧，嗖嗖就钻进芦苇丛中。没一会儿，严府的这些恶奴就来到桥上，哎呀，人呢人呢，怎么到这儿就没影了呢？有的下人说了，好像往前边跑了。好，给我追。众人这就向前追去，结果两个匠人就藏在芦苇里，一直等到天亮，看严嵩的人都回去了，这才敢出来。当然藏了一宿，被蚊子蛰得满身都是大包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俩人一商量，现在普天之下哪儿最安全，哪儿能活命呢？除了皇宫，那就只有开山王是反对严嵩的。俩人一商量，决定投奔开山王。到了王

0: 王府门口啊，跟下人说啊，马劳烦往里通禀一声，我们俩有要紧的事。那把门的一看，来俩匠人模样，就进去通禀，很快的就把他领到开山王常宝通跟前，俩人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的跟常宝通说了一遍。常宝通一听，什么？这严嵩好大的胆子呀，在家私设朝廷，这还了得？给他气得够呛，赶紧吩咐手下好好的安顿他们，将来啊好作为人证。这就过来人赶忙把二位工匠安排到府上。常宝同有了秋马两人，心里非常高兴啊。正在这时候，邹应龙等一班人又来了，啊，大伙得时常开会，怎么扳倒严嵩。这时常宝同就把严府跑出两位工匠的事跟众人说了一遍。常宝同气得够呛啊，你们听听，这严嵩啊，严嵩老贼竟要谋朝篡位，刚才秋马两人来报此消息，气得本王我浑身发抖。大伙也全都群情激愤，但是邹应龙呢，他捋着胡须沉思片刻，跟众人说，各位先不要着急啊，这事儿啊，他倒是个参倒严嵩的好机会。邹应龙和众人说了，这老贼现在走掉了秋马两人，必不肯罢休啊，不如这样，让我先去探探虚实，见机行事。众人都知道啊，邹应龙足智多谋，就答应让邹应龙先去严府探探。那邹应龙很快就来到严家，结果到这儿哎，被拦住了，没让进。这严府把门的这门官啊叫严霞，哎，平常谁来那都得先上银子，不拿钱我不能让你进去。一看邹应龙来了，就跟他要门包。
1: 你要见丞相容易，见我却难，除非送大礼320，小礼240来啊，你得买门票。
0: 到他府上还得买门票。哎呀，邹应龙看了看他，那我这次来得急，没带钱呐，要不这样，我改日再补吧。这门官严霞一听，当时把嘴撇起来了，
1: 那可不行啊，你要进门就不能坏了我们严府的规矩，就得给门包。
0: 邹应龙心想，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你等着，你看我有没有招进去。想到这儿，他把脸一板，转身就走，边走边嘀咕，好，那这门我还不进了，等太师爷上朝的时候，我去拦轿告你，我看你还要不要门包。说着啊，气冲冲的要走。严霞一听，哎呦，哎呀，这要告诉老爷，还没准真得说我一顿，得嘞，我呀，我让他进去吧。想到此，严霞赶忙从后追上来，哎呦，先生不要走，我替你去通报就是了。又赶忙把邹应龙拉住了。说完，这严霞跑进府门中，等了好半天，这才被严嵩叫进去。进去之后啊，那当然没去那个朝廷啊，他造那朝廷去见严嵩，严嵩也不敢啊，当着这群正直的好官面前，严嵩还得装装，就把他叫进府中的客厅。进来一看，严嵩当中坐着，满脸的不屑。邹应龙进来之后，只能是低声忍气地说，卑职有机密事要告诉太师爷，请左右退去，卑职才敢说出来。 严嵩一听有机密事，紧忙就退去左右，赐邹应龙座位。邹应龙往这一坐，看了看严嵩，严太师，家中最近是不是出点什么事儿啊？
1: 邹大人，你这话从何来呀？我们家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邹应龙眼珠一转，太师，您府中是不是丢人了呀？
1: 丢人了？哼，不可能，谁能让我府上丢人呢？我府上的人出去都横着走，谁能让他丢人？
0: 邹应龙微微一笑，太师爷，我是说走丢了两个人，一个姓邱和姓马的匠人。
1: 啊，这
0: 严嵩一听吓得浑身汗毛倒竖啊，心想难道匠人他知道去哪儿了？
1: 是有两个匠人今日不见了，老夫正叫锦衣卫找呢。
0: 这脸色都变了。邹应龙这时心中冷笑，小样你等着，我让你上套。他随后装出很关心的样子，
1: 太师爷，这俩人
0: 正在开山王那儿呢。
1: 啊，什么？
0: 严嵩一听是又急又怒，这开山王那儿可就不好办了呀，这俩人泄露机密，这可怎么办呢？但是自己跟开山王还真不好整啊，也不能愣整啊，你打上府去你也打不过他，这怎么办？严嵩当时就急了。邹应龙一看微微一笑，太师爷，下官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快快讲来。
0: 邹应龙来到严嵩切近，小声地说，太师爷，您不妨告到万岁那儿，就说常宝同私自扣押贵府家丁，不怕万岁不定罪的。
1: 好好主意。
0: 严嵩听了邹应龙的话，打算立刻进宫面圣，刚要起身，他想起来，不如啊让邹应龙跟他一起啊做个见证。邹应龙一听点了点头，说，太师爷，您别说让我跟你进宫，让我上刀山下油锅，下官也奉陪到底，但是有一节，下官是外联御史，不能面见皇上啊。
1: 严嵩一听，这好办的，那这样，我现在封你为内联御史，你跟我走吧。
0: 好嘛，当时就封官。这就带着邹应龙进宫见了嘉靖皇帝。这个皇上那是特别的昏庸啊，对严嵩的话向来是言听计从。一听怎么着，私扣严府的工匠，这还了得？这个开山王好大的胆，就传旨让常宝同上殿，你们俩退下吧。
1: 是。
0: 俩人退出去了。严嵩这时是脸上得意洋洋啊，
1: 好，等到常宝同上殿，皇上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0: 他正美呢，邹应龙在旁边说，太师爷不可掉以轻心呐，只恐怕常宝同自持功臣后裔，不肯遵旨。这一句话把这严嵩的火给浇灭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邹应龙想出一招来，不如这样，老太师您亲自带了校尉一同去，如若常宝同不从，就把他压起来，这不就得了吗？严嵩一听，对呀，
1: 我亲自带人去，那好，就这么着了。
0: 这严嵩一看邹应龙这么忠心，就称他为新夫人。
1: 哎呀，新夫人呐，你怎么早没去我府上啊？
0: 有你，那我简直如虎。

0: 天意一般呐。邹应龙这时委屈地说：“太师爷，新夫人好做，但是相爷的金面实在难见呐。哎，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1: 说，大胆地说，本太师爷给你做主。”“
0: 是这样，太师爷，我来到府上好多次了，你们这个门官啊实在太厉害了，他管我要钱要银子，我哪有啊，我拿不出来就把我赶走。不知太师爷你知不知道你们家门官管别人要钱呢？”
1: 这一句话给严嵩问没电了，心想我能不知道吗？那都是我吩咐的，但也不能承认呐，只好假装发怒：“还有这种事，把那门官严霞给我叫过来。”严霞来到切近，一看他们家老爷这脸色就不对，哎呀，这今天这是要干嘛呀？刚想到这儿，就见严嵩一拍桌案：“大胆的奴才，你可知罪？”这严霞吓得扑通跪倒在地：“
0: 小的不知犯了什么罪呀。”“
1: 你还装不知道？你向人家要什么门包是不是？”
0: 严霞一听，这不是你让我要的吗？这怎么现在怪上我了呢？
1: 严嵩眼珠子一瞪：“我问你是不是？”“
0: 是，小的知错了。”
1: 这严霞一看旁边邹应龙云淡风轻的正喝茶呢，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紧忙啊跪着爬向邹应龙：“
0: 哎呦，邹老爷，我不该说了几句戏言，那是开玩笑呢。”
1: 严嵩这时也来劲了：“行了，把他拉出去砍了。”说完看了看邹应龙，那这俩人在这儿演戏呢。哎呀，邹应龙这边也不吱声，就低头看着这严霞。这门官现在吓得脸色苍白：“
0: 快砍了我，不行啊！邹大人，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救救我呀！现在太师要杀我，您给我求求情啊！”
1: 邹应龙一看，憋着笑说：“哎呀，门官啊，你跪着做什么呢？
0: 这不敢当不敢当啊，快起来，怎么着，谁要杀谁呀？”
1: 杀我，我求求你救救我。”邹应龙一听装作很惊讶：“
0: 哦，要杀你？不能不能，那你这么威风多大呀，严府把门的啊，你简直成了门神了，不可能杀你。”
1: 好家伙，在这阴阳怪气。哎呀，这给这严霞吓得磕头如捣蒜一般。邹应龙知道这严嵩不会杀严霞，那都是演戏，所以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反正阴阳怪气损也损完了啊。他这时往起一站：“太师爷，您要斩了他，卑职出入多有不便呐，还望刀下留人。”严嵩一听也正好有个台阶下：“
2: 好，看在新夫人的金面，我暂且饶了他。狗奴才，还不谢过邹大人。”
1: 严霞这边吓得：“
0: 哎呦，大人，小的该死，谢邹大人。”
1: 砰砰砰，又磕了三个头，这才离去。严太师高兴啊，看了看邹应龙：“邹大人，真是我的新夫人呐，没有你，这俩工匠我上哪儿找去呀？”这严太师高兴，当时就把皇上赐的马转送给邹应龙了。这时邹应龙心中已经有了主意，当下也不敢怠慢，借机家中有事辞别这严嵩，出了府门，跨上马，是快马加鞭飞奔开山府。到了开山府后，把自己在严嵩

0: 面前的用计跟常宝同说了一遍，而且又给他出了个计策，你呀这么办。常宝同一听，好，就按邹大人吩咐。二人刚商量完，外边下人来报说，报严嵩带了圣旨，还领着40名校尉已经来到开山府门前。常宝同一听，点了点头，跟邹应龙说，邹大人您先后事躲躲，我就依计行事。邹应龙后事躲避，邹应龙布置妥当，立刻派人去准备。严嵩这边在马上正得意呢，
1: 嘿嘿，还不快给我出来，你好大的胆子。
0: 正美呢，就听一声吆喝，王府的差役拿着金简出来拦住校尉，大胆，老王金简在此，校尉们一律不准入内。严嵩一看，哟，这校尉捧着金简，这可不是别人的呀，乃是常宝同他先人常遇春的，那谁敢放肆？没办法，只能独自带着圣旨走进王府。进来之后，他刚要宣旨，常宝同一摆手，哎，老太师不必开读了，小王已经知罪，不就是两个匠人吗？我这就把两个匠人献上。啊，严嵩一听，你挺懂事儿啊你，那我就不读了，省事儿了。说着把圣旨递给常宝同，常宝同接过圣旨，当听供奉起来。供奉完毕，拉着严嵩请进内厅，啊，嘘寒问暖的，虚情假意的，老太师快请坐。严嵩还挺客气，哎呀，千岁既然如此，那老臣就坐下了。但是严嵩哪知道，他这不坐还则罢了，这一坐，那可就要挨揍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说起国际学生交换计划，也就是我们简称的国际交换生，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目的是加强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增进国家间的了解

0: 刘修莲。
1: 各位听众好，我带领了有将近400位的爱优生高中交换学生，大部分是到美国，也有极少的呢到德国或者参与日本的交流。那同时呢，在这4年来呢，我又带领了中国的大专的学生，已经有将近有150位到美国参加另外一个美国国务院赞助的交流项目，叫做育优生。
0: 在中国呢，大约有1000名优秀的高中生曾经参加过美国爱优生的项目。曾经参与过爱优生的沈文告诉我，参加这个项目是有条件的，而且门槛还不低呢。
2: 大家好，首先呢，就是年龄限制，15到17岁的优秀的高中生。然后我们对英文也是有一定的要求，是 SLAP 要求到50分。然后最重要是这个学生的各方面能力都是相当的优秀的，是心理非常健康的学生。
0: 这当中呢，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也采访过很多啊，让我真的很惊讶于他们的才华啊，他们开朗的性格，他们与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这都是这个参加爱优生之前就具备的吗？
1: 基本上呢，我们在每年选拔的时候，看到中国的学生走进来的时候，面部呢都没有太多表情，尤其呢好像对生命没有一种充满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喜悦追求的感觉。那每年回来的学生呢，哇，一看脸上的笑容跟阳光一样的光彩，而且对于他们下一步的人生的追求，他们变得积极进取，所以感觉到呢好像学生变了一个人啊。甚至呢有一年呢，有一个妈妈到北京机场接她女儿，擦面而过，她没认出来是她的宝贝的闺女。所以我常常用一句话讲，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呢，在没有出国之前是一个男孩女孩，
0: 是一个懵懂少年。
1: 是是、嗯、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就变成 fair young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就是很男士女士哈、很有教养的那么一个孩子。
1: 是的、是的，
0: 很绅士，很淑女。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体会。在我们传承会上，那我会采访即将要出去参加爱优生项目的这样的男孩子、女孩子，他们当时还不太会挺胸，那说话呢还是眼睛不太敢直视哈，这个很羞怯的样子。但是当他们回来，当他们再次参加传承会，当他们站在舞台上给下一届的这个学弟学妹来介绍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哈、充满着那种亮亮的光，他们的小胸脯挺得高高的，那种自信，哎呀，真的能感染在场所有的人。
1: 是，每一年的传承会都是我感觉到不只是丰收的时候，而且感觉到呢非常欣慰，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中国的下一代啊，一届一届的。
0: 那现在很多家长都说啊，说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有国际视野。
1: 15到17岁的青少年出国，对于父母亲来讲呢，是有太多的这个忧虑，或者是感觉到呢安全性，或者小孩在美国发生了问题，由谁来处理，或者生病怎么办。尤其呢这一群呢是青少年们，随时可能做出来呢让人都感觉到很吓一跳的问题。
0: 因为他们年轻。
1: 是是是，但是也就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勇往直前，也就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一年，也是人生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能够使得他们增广国际的见闻，对于他们人生的下一个定位跟目标呢能够勇往直前。
0: 嗯，哎，沈文，那你觉得爱优生带给你了一些什么呢？
2: 爱优生带给我的其实太多太多了，它就是一个万花筒，每个孩子见过去了看到的东西都不是很一样，但是呢都是很美丽的画面。那对我来说，我其实总结了3点。第一个就是我可以笑对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我能去享受它。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说，哎，好像我

0: 以快快乐乐的学习。这个就是我当时吧，记得爸爸，我当时学历史的时候，一本本书特别厚，就是那个现在这字典得有两本那么大，然后我看的字比蚂蚁还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头疼，所以天天就很用功的学习。这时候我记得爸爸敲敲门说下来跟我们一起看电视，然后我头大想说看电视我要学习，然后我记得爸爸说那你拿书下来跟我一起。我下楼的时候，我记得爸爸说你在学什么呀，我说我在学南北战争。记得爸爸就说那我来给你讲故事。所以我从快乐中听故事中就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最后一个就是我能有一种自信的去积极的抓住我身边的机会，我去敢去开始往前走，说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包括就有一个结婚，然后家庭就说其实他们需要一个唱歌的，于是我就说那我可以唱，去相信了我自己，有很多东西我是可以做到的。
1: 很多很多爱优生当他们刚刚坐飞机去美国，在美国国内倒飞机的时候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当他们刚刚来到美国家庭和美国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中西文化冲突的时候，当他们在美国学校上学的时候，当他们出现在美国学校和在中国学校这种非常大的变化非常大的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很忐忑很紧张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就是孩子们的成长的时候，是吧刘教授？
2: 是的，相信你们的孩子，
1: 相信孩子，
2: 相信孩子，
1: 嗯，
2: 孩子的潜力几乎是无穷的，有些是我们家长根本无法想象到的。有很多小孩子呢参与回来以后呢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孩子的成长是无法代替的，也就是说家长要多鼓励他们，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替代他成长。孩子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都要让孩子呢亲身的指导他一步一步的去从经验之中克服他的，譬如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冲突、生活习性上的不同，种种的在美国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小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这种成长呢，能够缩短他们成长，而不是拔苗助长。这对小孩一生来说呢，这是他们终身受益，也能够使真正改变孩子的一生。
1: 我记得您说过有一位家长呢，他说他的孩子变化很大。
2: 在参加之前呢，我知道这位同学呢冯子昭，女孩子呢是高二学生，她基本的学科相当优良，但是个性呢非常文静，而且呢偏于内向，也不太说话，有一点像文弱的小女孩。但是他回国以后呢，他的个性呢完全的改变。中国有一句古话好像秉性难移，但是
1: 是有这么一句话，从爱优
2: 生的这一年呢，我发觉呢青少年们在15到17岁呢，他的性格是可以被改变的，是可以重新再经过像是孟母三迁，断然不同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所有的不同的环境呢，再重新塑造一次。所以他的性格在这一年是可以取得到很大的磨练跟变化的。这位父亲呢，也提到过，他说，交换学生呢，是一个很好的历练的机会，能够使小孩在快乐成熟长大，那这个对他们一生来讲呢是永远的一个保障。这位父亲也提到呢，学生是否适当参与这个交换项目，父母亲呢不能够替小孩决定，主要呢应该看小孩的兴趣跟他的意愿。
1: 对于爱优生还要看孩子的意愿，如果孩子他不是说自己很愿意的话，在学习上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如果他碰到困难，他可能就会怨天尤人。
2: 啊，是的
1: 啊，他不会很积极的去处理一些问题。嗯，
2: 对。
1: 孩子在15到17岁这个年龄段呢，是可以性格重塑的，因为他们确实还很不成熟，在成年之前，如果通过这样的环境的改变，通过他这个人生的所思所想，他是会成长的。
2: 哦，当然，在从教育的观点来看，青少年是最可塑的，所以我一再强调呢，15岁。也就是说各个方面的基本的条件成熟的话呢，是参与交换学生最好的一个年龄段。
1: 嗯，
2: 因为15岁呢到美国去呢，他在美国会找到一个非常把他当成美国儿子的美国爸爸妈妈，另外融入家庭的兄弟姐妹之中呢，他们会很快速的呢混合到完全陌生，而且又变成他永远在美国有的第二个家。
1: 嗯，其实我也有同感，我也采访过一些住在学校里的，就住在美国学校里面的学生，或者是住在美国家庭的学生，他们对美国的了解、认识以及融入是完全不同的。
2: 啊，一点不错。
1: 对，他们在学校里接触的还都是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业余时间还是说中文，互相说中文。
2: 不错，对中国家长的了解来讲呢，也就是所谓留学跟交换生的不同。交换项目不是留学，为什么不是留学呢？这是一个文化交流小大使，他代表他来自的国家、地区跟他个人呢，他要有充分的呈现他原来母国的文化的价值观跟优良的这些宣导，跟美国的学校、学生、同学、家庭做一个交流。同时呢，他这一年住在美国的家庭之中，他不是寄宿生，他是完全美国接待家庭的儿跟女，也是兄弟姐妹的成员。
1: 嗯，完全变成了一个美国家庭的成员之一了。嗯，
2: 一点不错。讲到这边我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学生很有意思，因为他不太能融入美国的家庭，他一直到现在都是住在我们的社福人员家中。
1: 嗯，
2: 所以社福人员当然对他呢就说有一个特殊的照顾，也希望他很快的呢能够变成一个能够融入接待家庭的一个成员。
1: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渡期间呢，我们在北京呢也跟这个学生做一个指导，大概有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在最近的一次指导呢，我忽然发觉呢，原来这个学生为什么这么迟缓呢融入这个家庭，原来他跟我谈到呢，他说他有消费者的权利。我说你有什么权利啊？
1: 嗯，
2: 这个是志愿者的接待家庭，如果你不守他的家规，你认为你有特权，你把他们当成父母亲就跟你的仆人一样，我说你不可能会找到好的接待家庭。
1: 嗯，
2: 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好的接待家庭，你也不可能永远在我们的社福人员家里住到，那你下面面临的呢很可能就是说要中断这个项目。往深度来讲呢，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观念不对的话，那你绝对不会学习到这个交换学生项目的优点了。
1: 嗯，
2: 所以在这次的辅导我忽然吓了一跳，我发觉每3年这个中国的小孩都有一个好像代沟阶段性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1: 您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讲一代人是指12年或者24年哈这样的，您是说现在一代变成了3年吗？
2: 我在带交换学生的学生呢，我认为每3年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阶段。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这个，你像早期几个像沈文他们都是很刻苦，而且一到美国他们拼了命要去学习，绝对没有说好像是有一点 被动式的方式，
1: 嗯，
2: 就是说。

0: 小孩子他积极性没有以前前几届的学生那么强，
1: 生活太好了，太安逸了。
0: 因为北京这几年可能家里面的物质条件各个方面，小孩子在家里，我们用中国俗话来讲，伸手不拿四两，是吧？就说不做任何家务事。
1: 对，对，现在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
0: 所以一到美国家庭，你让他洗碗呢，他不会给美国家庭洗全，他总是这个厨房的柜台上不是留了这个就是留那个，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把一个洗碗的过程给他弄干净。
1: 嗯，
0: 那其他呢还有特殊的问题，能随到 high tech 啊高科技的这个进步，他们带了这个 iPhone， 带了 iPad， 还背到自己的这个电脑去，所以他们随时全副武装的在上网。
1: 啊，那现在美国家庭允许他们用这些吗？
0: 现在当然不允许，所以我们最近呢采取我们组织上面的严密，第一要把他们电脑里面的中文程序呢杀掉或者禁止他们使用。
1: 嗯，
0: 第二呢，每一个小孩子呢都限制他时间呢上网。
1: 嗯，
0: 那我们在北京呢开家长会的时候也跟家长讲了，如果你知道你的小孩是安全是稳定中进去，一个月跟小孩子用母语沟通15分钟的时间，
1: 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0: 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交换项目呢是让小孩子一投入呢，他那个地方没有亚洲人，没有中国人，更没有人能够讲中文，所以把他上网联系跟中国家庭用电话用母语呢，我们尽量在这个第三个月的时候完全把它切断。切断以后呢，他从10月份小孩子呢他才能完全融入在美国的观念、美国的环境、美国的语言，这三个月是他快速学习英语跟对于文化深层体验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北京呢不停地跟家长讲，因为交换也就是10个月，你不要舍不得你的宝贝，你每天去问他寒暄问暖，今天吃了什么，衣服穿暖没有，我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在于他在美国的分分秒秒的时间让他完全投入，等回来的时候你们看到丰收的时候，你们才知道这个10个月可是不一样的人生呢。
1: 嗯，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哈，说好家长是什么样的呢？在该放手的时候一定要放手，要让孩子在外面飞一飞，然后当你再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呈现在你眼前。嗯，
0: 是，所以中国人讲放飞，你不放他永远不会飞得高飞得远。
1: 嗯，
0: 但是何等的困难呢，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怎么能让父母亲放啊？留学生现在在美国呢，1/3留学生没有好好学，1/3留学生他在宿舍里头他有10个、20个、30个都是来自中国的学生，他天天在宿舍里头讲的是中文，实际来讲起来呢他真正是一个有一点像在留学生的象牙塔里头过日子。
1: 嗯，
0: 甚至他高中毕业他都没有到过美国家庭，了解美国家庭的价值观念，
1: 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生活的。
0: 是，所以他接触的这个层次呢跟交换学生来比较起来是断然不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1: 嗯，我记得有一年我和刘教授呢一起参加了就是爱优生之前的一个夏令营。
0: 是，
1: 刚进到夏令营的营地的时候，在一进门墙上就会贴了一个是 English only， 只能说英语，就是来自日本、韩国、中国、法国、德国的孩子，不管是自己的母语是什么，在这个营地里只能说英语。这个让我真的挺震撼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定一定会让孩子们哈，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就进入状态，就去想着怎么去完成接下来这10个月的考验。
0: Priya Yusa， 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开始交换学生的生活，我们先给小孩子等于是接一个梯子，让他有2周的时间，一到美国去呢几十个中国学生到一起，我们还严格限制他呢在学校的校园里头只能讲英文，

0: 这是很难要求得到的，你随时还是看到这个小孩子在宿舍里头，在厕所里头，他们还是希望讲中文。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慢慢的灌输他们这个观念，到两周以后他们单飞到美国家庭的时候，我们在切断他跟爱优生在美国中国同学的联络，我们更切断他跟中国学生的联络。
1: 嗯，
0: 甚至我们还要求爸爸妈妈给他们断奶。
1: 哎，刘教授，那现在很多家长都说啊，我们的孩子缺乏这个创新能力，我们的孩子呢动手能力差，那您怎么来看我们中国的家长让我们的孩子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提高我们的动手能力？
0: 要打造国际教育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什么叫做国际教育呢？也就是说中国培养的人才要走到地球村，他也是地球村的人才。所以创新现在也是国务院有特别创新的这些奖励，培养海归的学生怎么样来创业，怎么样企业的创新。所以创新这个名词在中国可以说在神州大地已经是普遍的，天天都能听得到。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1: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梁衡的散文《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常见的《潭州留别》。
1: 去成都旅游的人都要去武侯祠看一看，因为这里的名气太大了，人们都知道这是纪念诸葛亮的地方。其实武侯祠又叫汉昭烈庙，是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共有的祭祀祠庙。武侯祠的建设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会陵时，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祠和富有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的纪念地。人们为什么会对武侯祠怀有特别的兴趣，使这里成为三国历史的象征呢？我们一起听听梁衡的散文《武侯祠一千五百年的沉思》。
2: 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但没有哪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产生一种神秘的向往。武侯祠坐落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颗古榕为屏，一对古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油然而生。进门是一庭院，满院绿树披道，杂花映目，一条50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绿荫的清凉

0: 和古碑的幽缘，先叫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1500年前的哲人。进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50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居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28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11阶，穿过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顺义红墙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惠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种老松，叫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林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墙内柏森森。诸葛亮能在1500年后享此四地，并前配天子庙，又依先帝陵，千多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
1: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相附，举国上下莫不痛悲，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30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此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帝室之胄朱椿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清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合庙，刘备在前，诸葛亮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昭烈帝，并在大门上悬以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曾经疯狂地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但武侯祠却片瓦未损，至今每年还有200万人来拜访。这是一处供人感怀抒情的所在，一个借古正今的地方。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它合为丞相治世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民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龛台上，头戴冠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掩遮他聪慧的目光，墙外车马的喧闹也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以绿锈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竖着他的两篇铭文，左为隆中对，条分缕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词，痛表一颗忧国忧民心。我通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80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浊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读三国，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出最雄壮的悲剧。
0: 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伪称

0: 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他也许会再造一个圣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遗言将阿斗取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胸中四海翻腾，做着这许多的假如。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也这样静坐默想了1500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1500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捡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做客次数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背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与杜甫做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甲之年，则继大汉之嗣，成先圣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残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名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负先君望，恨入岷江昼夜流。南面东西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泣，不知所云，读着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看那墨迹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900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1500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亮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为一种民族魂。我看到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里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来自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的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
1: 历史早已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斗争中并不单纯的为克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诗载，公元347年，桓温征蜀，游见武侯时小吏，年100余岁。温问曰：“诸葛亮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绝意，自公末后不见其比。”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超时空的存在。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为神。像四时之祀，得到永恒。

0: 我在此中盘桓半日，临别时又在武侯像前伫立一会儿，他还是那样，目光泉水般的明净，手中的羽扇轻轻启动，一动也不动。
1: 好了，梁衡的散文《武侯祠》，1500年的沉思，我们欣赏完了。风云际会、起伏跌宕的三国历史，个性鲜明、建功立业的三国人物，使武侯祠拥有了深厚的纵深感。而在万千英雄与败类、枭雄与忠臣之中，诸葛亮的魅力始终无人匹敌。这种魅力来源于学识与经验，更来源于信念与人格。无论是谁，凛然正气、聪明才智与淡泊自守，成为他经久而永不褪色的光环，虽历经千年而不减其色。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常见的潭州留别。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诗人常建所作的《潭州留别》。闲达不相识，偶然交已深。宿藩夜郡左，帐别依蝉林。湘水流入海，楚云千里心。望君山松夜，山月清猿吟。

诗歌的大意是兄弟贤明通达，你我并没有刻意结识，但交情已很深厚。停船去拜访傅郡守，我们在林中一一惜别，我们的友谊像流入大海的湘江水，飘在楚地的千里云一样悠长。夜里的松树林中，我思念朋友，月光下猿猴鸣叫的清丽凄婉在山间回响。在唐诗中，离别诗是一种重要类型。离别诗又分为送别诗和留别诗。送别诗就是友人远行，作诗送之，而留别诗是指自己远行，作诗赠友。本诗就是一首留别诗。唐代诗人很重视漫游，但因通信不便，往往一别经年，甚至终生无法相见。另外，由于橘子大量集中在京城应试，无论极地或落地，人员的流动量很大，这两个原因就是唐诗中产生了大量的送别之作。本诗题目中提到的潭州，指的是湖南长沙。长沙是一个多彩的城市，它既是人文之都，也是风景之都、美食之都。论人文，首屈一指的是名列我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矗立着这座雅致的庭院。大门楹联有云：“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确不同凡响。论风景，岳麓山以林壑优美、山幽涧深而闻名。六朝的罗汉松、唐宋的银杏、明清的松樟相当著名。岳麓山的春天，满山葱绿，杜鹃怒放；夏日。

0: 幽静凉爽，秋天枫叶流丹，层林尽染，隆冬玉树琼枝，银装素裹，四季风景宜人。古人赞誉其为碧帐平开，秀如琢珠。漫步长沙城内，天心阁是不能不去的，它是古城长沙的标志。天心阁的顶檐之下，南悬天心阁三字匾，北悬楚天一览四字匾。此阁创建的时间今天已无法考证，但至少不会晚于明末。毛泽东青年时代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曾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沁园春·长沙》，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诗中的橘子洲头又称水陆洲，为长沙城区湘江水域中的小岛，它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约100米，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是古潇湘八景之江天暮雪的所在地，被誉为中国第一洲。远在唐代，它就以盛产美橘著称，橘子洲头如今已成为长沙橘子洲景区。景区内环境清幽，四时之景各异奇趣，尤以橙黄橘绿的秋景为最佳。入夏之后，杨柳依依，和风习习，前来游泳者络绎不绝，成为了市民消暑休闲的绝好去处。除了美景，长沙还是一个能极度满足口腹之欲的城市，以吃香的喝辣的著称的湘菜闻名天下，招牌菜有浏阳蒸菜、湘里腊肉、剁椒鱼头、黄鸭叫、红烧猪蹄等，更不用提那些令人垂涎欲滴的小吃，长沙臭豆腐、糖油粑粑、姊妹团子、黄金糕、德源肉包子等等。怎么样，古时的潭州府，今日的长沙城，是否对您产生了吸引力呢？不知诗人常建当年离开潭州时，除了朋友，还有哪些让他恋恋不舍呢？闲达不相识，偶然交已深，宿翻夜郡左，唱别依蝉林。湘水流入海，楚云千里心。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的话题要从国家博物馆的一场展览开始说起，汉室雄风纪念满城汉墓考古发掘50周年特展，有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明星文物亮相，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举世瞩目的刘晟金缕玉衣。他是30年来第一次走出河北博物院亮相国家博物馆。刘晟是谁？满城汉墓在哪？金缕玉衣当年又是怎么发现的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金缕玉衣背后的故事。

刘胜和他的妻子的墓葬。作为汉代诸侯王后一级的大型崖洞墓，满城汉墓的墓室规模非常宏大，全长52米，最宽的地方大概38米，最高的地方大约7米。而且这个墓保存得非常完整，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充分反映出了西汉盛世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也反映出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这次在展品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来自河北博物院珍藏的一套金缕玉衣。提到金缕玉衣，大家都听说过，历史上的金缕玉衣并不是只有一套，两汉诸侯王墓出土的玉衣一共有30多套。不过这件属于刘胜的玉衣，在全国出土的众多玉衣中却是占有最高地位的。玉衣又叫玉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的葬服，也是汉代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和他的妻子窦婉的金缕玉衣，是我国古代发掘中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玉衣。在他们被发现之前，人们只能凭借史料的记载想象金缕玉衣的模样，而满城汉墓金缕玉衣则是完整呈现出了玉衣的真言，为人们揭开了金缕玉衣之谜。由于这件文物不适宜搬运和拆装，它在2002年就被公布为我国首批禁止出境展出的64件文物之一。上世纪90年代，它曾经借到台湾出展过一次，那次之后就从来没离开过河北博物院，而最近的这一次是它近30年来第一次走出河北。我国古代有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的说法，意思是穿玉衣就可以求得来世再生。玉衣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周，一直到三国时期曹丕下诏禁用玉衣，一共流行了400年。汉代皇帝和部分王侯近臣的玉衣用金线来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是使用银线或者铜线，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刘胜这件金缕玉衣长度为188厘米，大致分为头罩、上衣、手套、裤筒和鞋这5部分，由各种形状的玉片组成，玉片的四角有孔，用金丝加以编缀。这件玉衣还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腹部是隆起的。有人就开玩笑说，难道这位刘胜也是个啤酒肚吗？历史上的中山王刘胜到底长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他是个很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留下了不少诗篇，而且他的妻子窦婉也很喜欢文学，光是他的贴身随葬的书刀就出土了30多件。在写诗作赋之余，这对王和后还很喜欢游猎和开 party。 展览中就有不少精美的饮食器具，还有铜朱雀衔环杯、铜说唱俑、灯具、熏炉、暖炉等等物品，都是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策展人就说了，看刘胜夫妇的家居摆设就能体现出他们的鉴赏品味。这位中山王刘胜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从10几岁被封为西汉第一代中山王起，到公元前113年，刘胜一共当了40多年的中山王，最终与王后窦婉长眠于满城灵山。虽然他们夫妻恩爱，但靠玉衣永生不朽的美好愿望还是幻灭了，只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物向后人诉说着历史往事。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刘晟的《金缕玉衣》。那刘晟到底是谁呢？您可能还记得，在《三国演义》里头，刘备出场都会带着一大串的头衔。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这位中山靖王就是刘晟，他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也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公元前153年，年仅12岁的刘晟被封为中山王。13年之后，汉景帝驾崩，太子刘彻即位，也就是汉武帝。由于刘彻即位的时候年纪很小，而刘晟已经是成年了。当时的大臣们鉴于当年七国之乱的教训，主张对诸侯王实行严密监视，杜绝他们觊觎皇位的念头。汉武帝也批准了大臣们的主张。不过汉武帝的本意是监督约束诸侯，只要他们没有谋逆的大罪就 OK。 没想到负责执行的大臣们为了讨好皇帝，层层加码，对诸侯王进行严密监控，百般挑剔，哪怕他们犯的是鸡毛蒜皮的小错，也会动不动就向皇帝告御状。这些王爷们每天过得胆战心惊，几乎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刘晟这位皇帝的大哥受不了大臣们的欺凌，就趁着一次朝见皇帝的机会，把委屈全都告诉了弟弟。汉武帝一听觉得挺不好意思，是对老哥太严格了，他就下令废止了官员检举诸侯王的文书，同时还增加了对诸侯的礼遇，这才让他们的境遇得以改善。因为这件事，其他的诸侯也对刘晟颇为感激，感谢他替大家讨了一个公道。虽然说汉武帝改变了之前的做法，但心底里他对自己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放心的。因为自古以来，诸侯王就是天生的皇位觊觎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刘晟为了自保，就整日纵情于酒色之中。他其实也是为了向汉武帝宣告自己只懂得享乐，一点都不贪图皇位。刘晟这个人在史书上最有名的记载就是儿子多，具体有多少个儿子呢？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是不一样的。按照史记的说法，刘晟的儿子和亲属加起来一共120多人，而在汉书的记载中，这120人几乎全都是刘晟的儿子。不管哪个记载更准确吧，反正刘晟好色成性，子女极多，这一点是能够肯定的。说起来，刘晟除了汉武帝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之外，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叫刘彭祖。虽然跟他是异母同胞，但这位刘彭祖非常不喜欢刘晟，两人经常吵架，经常互相攻击。比如刘晟指责刘彭祖越权干政，不是诸侯王应有的行为，而刘彭祖则是指责刘晟只知道奢侈淫乐，行为荒唐至极。尽管口碑不佳，不过这位多子多孙奢侈淫乐的中山王果然是平平安安活了一辈子，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奢华的满城汉墓历史文化遗产。说到刘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刘昌继承了王位，其他的100多个儿子则是被封为了侯爵。这其中有一个儿子很值得大家注意，就是获封为潞城侯的刘贞。其实关于这个刘贞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史书里并没有多少记载，只说他后来丢了侯爵的封号，以平民的身份迁居到了涿县这个地方。不过刘贞的子孙后代在涿县繁衍生息，到了东汉中后期才又出现了一位光耀门楣的大人物，这个人就是刘备。所以说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那还真不是他吹牛的。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 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说完了刘晟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记载，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他的墓葬的发掘经过。当年亲历发掘的考古学家卢兆音。满城位于保定市西北21公里处，距离县城西南1.5公里有座山叫灵山，海拔不到300米。这座山的形状像是一只凤凰，原名叫凤凰山。传说古代有位君王在山顶远眺，看到这座山的主峰居中，两峰左右相辅，认为这个地方风水奇佳，于是大兴土木修建陵寝，最后安葬在这里，这座山才更名为灵山。在满城县境内有3个与灵有关的村子，北灵山村、南灵山村和守灵村。当地流传的说法是，这几个村的村民祖辈是为王侯守灵的，至于是为谁守灵，陵墓在哪儿，过去却没人知道。一直到1968年满城汉墓在那里被意外发现为止。上世纪60年代末，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进行国防战备工程建设，灵山地区也不例外。某连的战士为了完成一项国防工程，就开进了灵山。战士们在这儿也听了不少跟灵山有关的传说故事。村里的老人只说他们的祖先是看王子坟的，却说不出王子到底是谁。有一天在例行的爆破工作之后，战士们发现了一点不平常的现象。通常炸药爆炸以后，很快就会有烟从爆炸洞口飘出来，但那天的爆破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洞口却一丝烟都没有。几个战士进洞去查看，发现在爆破洞的底部出现了一个直径大约60厘米的黑洞，在洞的深处还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一些瓶瓶罐罐。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但战士们意识到这个山洞很可能与当地传说中的亡灵有关，于是他们捡了几个暴露在外相对完整的器皿带出洞外。几天之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附带着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出现在了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2位专家也来到了满城，专家们经过初步勘察判定，这是一座2000年历史的汉代大墓，保存相当完整，很有可能会有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马上将满城汉墓的情况上报了中央，而周恩来总理把这件事安排给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来负责。最终成立的科考队成员一共有9个人，都是郭沫若亲自敲定的，胡兆音老人就是当年的队员之一。此前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满城汉墓的初步考察已经基本确定，这是一座西汉中山国的国王陵墓，但墓主人的确切身份还是一个悬念。刘晟在公元前154年被封为中山王，他是西汉的第一代中山王，但是西汉年间历代的中山王有10位之多，葬在满城的到底是哪一位呢？在墓葬的中室出土了一件青铜座方，第一次证明了墓主的身份。座方是用来盛酒的一种器具，出土的这个顶部刻有中山内府34年的字样。34年，也就是这位中山王在位的年数，而西汉中山国的10个王中，只有第一代中山王靖王刘晟在位的时间长达42年之久，其余的在位时间都没有超过30年的，所以中山内府34年的字样就足以证明满城汉墓的墓主人就是中山靖王刘晟。墓主人的身份基本确定，但这个时候棺椁还没有找到，更加震撼人心的发现还在那扇厚厚的石门后面。等到清理工作进展到墓穴的后室，推开顶门的暗栓，石门终于被打开了。

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等，很多被倒塌的石板压住，又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但就是那些露在石板之外的少部分文物，已经可以看出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在后室的北部终于发现了墓主人的棺床，其他地方的石板都倒塌了，唯有棺床上面的两块石板没有塌，所以棺床保存得非常完整，只不过木头已经严重腐朽了。究竟有几重棺椁已经无法确知了。在清除了漆皮和朽木灰之后，大家突然眼前一亮，棺椁里居然有一副完整的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御医这个名称啊，最早见于《汉书》，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使用的殓服。不过一切描述都只存在于史书中，甚至史书对它的描写都是模模糊糊，极为神秘的。在满城汉墓发掘以前，从来没有人能说出它的具体样貌。此前曾经出土过一些御医片，但是从来没有出土过一套完整的御医。汉代人用御医作为殓服，是因为他们认为御能使尸体不腐朽，这显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当这套金缕御医现身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它的里面一点尸骨的痕迹也没有。华美无双的金缕御医里头却是空空如也，古墓中的这个景象让人感到几分诡异。即便是当时就已经从事考古工作近20年的卢兆殷，也给不出一个确定的解释。当时大家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尸体早已在御医里腐化，连骨头都不复存在了，但也不能排除里面根本就没有尸骨这种可能。不管怎样，一套完整的金缕御医出土已经足够称得上是惊世发现了。考古队立刻向北京汇报，并邀请郭沫若到现场来指导。当时已经76岁高龄的郭沫若很快赶到了满城，在那幅金缕御医前久久地驻足观察。但是当考古队员介绍御医里没有尸骨的时候，郭沫若还是提出了疑问，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为此还和队员们讨论了很久。这时候考古队已经确认这座古墓是靖王的陵寝了，但是还没有发掘出王后的陵寝。按照汉代王室殡葬的普遍规律，国王和王后不是同穴而葬，但是两座陵墓应该紧紧挨着，不会距离很远。当年有一条从山脚通往大墓的古道，给了考古队很大的提示，因为那条路并没有在刘胜墓的入口终结，而是一路向北延展。在这条古道的尽头，考古队员发现山体的石灰层有曾经被人工扰动的痕迹。从那些残留的石片中推测，古道尽头很可能还有另外一座大墓存在。郭沫若对那片地方进行了反复观察，认为这个看法很有道理，也因为当时金缕御医中没有发现刘胜的尸骨，带着这些疑问，很希望继续对王后的墓地进行寻找和发掘。于是由发掘一号墓，也就是靖王墓的原班人马，继续开始了二号墓，也就是王后墓的发掘工作。等到二号墓的石门被打开，又一件完整的金缕御衣出现了。这件御衣比刘胜墓出土的御衣略微显小，上衣的胸部和背部所用的玉片比较大，御衣胸部的玉片是用丝织物编结而成。结合墓中出土铜器的铭文判断，这应该就是中山靖王王后窦绾的墓葬。而与此同时，一号墓葬的进一步考古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

工作人员从一号墓地的金缕玉衣中终于找到了一些灰褐色的骨灰和牙齿的珐琅质外壳碎片。这就意味着刘胜的尸骨残骸终于在精致的金缕玉衣中被找到了，玉衣中并不是空空如也。今天刘胜的金缕玉衣成为了河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王后窦婉的玉衣则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经常在世界各国轮流展出。金缕玉衣和其他的满城汉墓文物历经2000年的时光，向我们讲述着西汉盛世的过往。那关于金缕玉衣的历史故事，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感谢你今天的光临。隔壁老樊，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整夜的枕头都是眼泪，我都想让过去重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说，过去的时间我谁都不为，除了空谈，也就是是是非非。低沉的嗓音，没有嘹亮的呐喊，没有空昂的尖笑，只有对过往的娓娓道来，却感动了听众，也感动了自己。我们都曾不完美，都曾孤独与失意，不被世人所接受，却努力坚持自己的梦想。回首过往，那些心酸，那些不甘，那些都成为走下去的力量。

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些热门的歌曲，他们常常被单曲循环，也许是其中的某一句歌词正戳中了你的心事。张碧晨，今后我与自己流浪。今后我与自己流浪，如何才体会成长？不过是将自由亲手埋葬，为何在爱里倔强？只有牺牲自己最初的模样。这首歌响起，脑海当中总是能够浮现出那个脚踩风火轮，手拿乾坤圈，怒涛千里斩妖灵的桀骜少年。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如同哪吒一样，命运仿佛被悄无声息地安排好了。你为什么放弃自己？那是因为看不到希望。但我们可以像哪吒那样，命运不公，那就和他斗到底，即使一人独挡，要做自己的英雄。

0: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些热门歌曲，他们常常被单曲循环。朴树 New Boy， 明天一早我猜阳光会好，我要把自己打扫，打破旧的全部卖掉。这首歌是发布于1999年，是朴树第一张专辑里的第一首歌。歌声当中所描述的美好生活，似乎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听着这首歌，就想起了年少的自己，想起了和朋友在一起的日子，疯狂而美好。只是岁月和美好终会成为风尘中的叹息，谁都无法避开时光。
1: 是的，我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李荣浩年少有为，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会让你替我受罪。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也许我们都曾经历过那段艰难困苦的时光，除了梦想好像什么都没有。和心爱的人住在狭小的房间里，当下局促却胸怀大志，喝着一块钱一碗的白粥，聊着飞黄腾达的梦想。愿我们每个人心怀梦想，阅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音乐导航，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这些歌曲，哪首歌曾经是你的单曲循环呢？电视

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曾经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新闻，两人模仿视频用易拉罐制作爆米花，结果引发酒精爆炸事故，造成一死一伤。有些小伙伴震惊地发现，原来爆米花是这么危险的零食啊。但是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爆米花就是伴随着一声爆炸声而制成的一种零食。小时候如果听到院外边来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哈，第一反应就是找奶奶盛半碗大米，再要点零花钱哈，飞快地跑到胡同里寻找一个衣服上蹭满了灰，坐在小椅子上一手拉风箱，另一个手呢转得很特殊的铁葫芦的大叔。当铁葫芦加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罐子放入一个套着胶皮的袋子里，然后用一个扳手打开盖子，一般是用脚踹。这时候呢，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砰的一声巨响哈，罐子里的米花被崩到袋子里，围观的人呢都会虎躯一震。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天呢，突然发现哈，电影院里的爆米花竟然和小时候吃到的爆米花长得不一样。爆米花爆出的两种花，球形和碟形哈。小时候用铁葫芦爆出的玉米几乎都是圆形的，表皮虽然碎裂成细小的碎块，但都还紧包在玉米粒的外表，就好像爆开的时候外面有一层坚固的网包着玉米，没有让表皮飞出去，还贴在玉米上。而电影院卖的爆米花呢，就像从内往外炸开，表皮被抛飞，并且成了不规则形。前一种爆米花被称为蘑菇球形爆米花，而后一种则被称为碟形爆米花。球形爆米花的形状比较规则哈，结构也更加均匀，吃起来比较酥脆，而且几乎没有渣。碟形爆米花呢，形状会是各式各样的，爆开后的组织容易受潮而影响口感，残留的玉米渣较球形的较多哈。而且呢，我感觉圆形的爆米花味道更好，至少更甜一些哈。除此之外呢，两者形成的原因也不一样。小时候常见的中式爆米花是依靠高温和闭合的密闭的空容器突然打开，使玉米粒的外部气压突然下降，而内部的高气压来不及释放就炸破外皮而成花了哈。而现在随处可见的西式爆米花则是通过玉米内部水蒸气撑爆了这个外皮而爆开的，这种玉米爆的效果要比中式爆米花好很多，体积通常能增加40-50倍左右哈。现在呢，有一种说法，球形爆米花和玉米品种有关，但目前

0: 还没有得到验证，起码用中式的方法哈，那家里随便的抓一把干玉米粒都可以。而西式爆米花通常用比普通玉米粒小，外皮也更加坚硬，密封性也更好的玉米粒为原料。玉米经过简单的加热后就会膨胀，形成的就是这种碟形爆米花。早在3000多年前，驯化玉米的印第安人就已经掌握了这种爆米花的技术，而将其推广成为全球性食品的则是一位名为查理斯·克里斯特的美国人的功劳哈。在1893年的时候，查理斯改良了爆米花机，将其小型化并且装上了轮子，把这玩意儿带到了芝加哥的世博会。之后呢，爆米花摊就风靡于西方国家。我们在电影院里吃大多数的爆米花都是在查理斯先生制造的爆米花机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设备上制造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大家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吃爆米花而不是别的呢？其实啊，在最初的时候电影院里是不让吃爆米花的，因为当时的电影多是无声电影，吃爆米花时的声音会影响其他观众，而且爆米花也会影响环境卫生。但在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期，爆米花几乎是最便宜且没有涨价的零食，你买一大桶足可以够了，足够一整场电影吃的哈。到了二战期间呢，美国对食用糖进行了管制，人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买不到其他的糖果，就只能吃爆米花了。另外呢，爆米花制作简单，大多数电影院都很容易开一个爆米花摊，而且爆米花在制作的时候会散发出很吸引人甜腻的香味哈，让人闻着就想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渐渐爆米花就流行开来了，成了大家看电影的标配。至于球形爆米花的出现则晚很多，因为球形爆米花制作难度远高于碟形爆米花，要想让玉米能够均匀的膨胀，必须在一定的高压条件下。目前能够查明球形爆米花第一次出现是1901年，美国一位名为亚历山大·安德森的科学家在进行谷物的相关实验的时候发现的。他的同事告诫他，加热玉米时不能把容器封死，否则可能会引发爆炸。但他可能是好奇心作祟哈，也可能是揣着喜欢没事找事儿的心理，偏要把容器口封死。结果在加热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爆炸，然后就发现了球形爆米花。安德森很高兴哈，随后他的实验室中就经常传来爆炸声，甚至有人传言他在实验室架起了大炮。最后呢，终于成功制成了能够生产球形爆米花的设备。果然哈，跟传言一样，最初的爆米花机看上去就和南北战争时用的加农炮几乎一个样哈。那在1904年，安德森带着好多门大炮来到的圣路易斯举办的世博会，展示自己的发明。后来呢，安德森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继续研究各种食品加工设备哈。但是呢，我们小时候卖爆米花大叔用的机器貌似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有资料记载哈，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有一位名为吉村丽子的女士，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根据欧洲手摇式爆米花机的图纸，在1945年重新设置并改良制成了与卖爆米花大叔使用的家伙事很像的设备。再后来呢，这个玩意儿就传到了我国，也许经历了好多无名的民间人士的改良哈，就成了我们小时候喜欢的那个铁葫芦了。那我们身边呢，有很多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物，也许他们身上就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有趣的故事。而那些没用的知识就像我们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美滋滋的。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소속향해서무관정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ẹyà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和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来说一说关于健康的话题，尤其是中医保健方面。今天呢，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王波王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前两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啊，还在说总觉得这个没招没落的，而且忽悠忽悠的，就带来什么反应呢？就总觉得心绪不宁，所以就会有一些朋友就会出现什么，我不知道您在临床上有没有看到小朋友会有这样的症状，就觉得说头疼，肚子不舒服，肚子疼，然后大人其实也有类似的这种症状，您说是跟天气有关吗？
1: 跟天气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这个天气进入了这个夏天以后，我们的这个就进入了脾胃和这个心受邪比较明显的这种季节，所以呢我们的心烦意乱的情况会出现的比较明显。然后呢脾胃受邪以后呢，咱们的脾的这种胃的津液耗散以后，也有这种比如说临床这种吃饭呀吃的不好的呀，然后还有这个上火的表现呢，现在都比较多见。
0: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的作息包括饮食上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应该说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能够像这种蔬菜水果里头这个清凉的生津液的要多吃一点。临床最近我就建议大家呢，像这种冬瓜呀、萝卜呀、西红柿啊、这种芹菜呀、还有这个黄瓜，平时要多吃一点了，要多一些津液的东西才可以。
0: 那么我们今天呢，结合我们说补津液，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常见的中药材是，
1: 咱们先说芦根。
0: 哦，芦根，其实芦根真的在我们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而且比较常听到。
1: 对对对，因为芦根很常用嘛。其实呢，芦根呢，它既有这种，生津液的作用，那么它呢又有一个清肺胃热的作用，然后还能够去这个清火啊。一般来说，芦根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尤其是在夏天。
0: 芦根，我们首先还是从芦根的这个性状来说哈。
1: 芦根呢，它呢是一个这个甘寒的药物。一般来说中医讲它归这个肺胃经，所以主要呢用于这种咱们比如说一些热病的这种烦渴呀，然后包括这个胃热这种呕吐啊或者干呕的情况，还有肺热咳嗽呀，肺的热痰呐，还有这种小便这种涩痛的情况，它都用的比较广泛，芦根。
0: 那么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热病烦渴，王大夫您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吗？
1: 一般热病烦渴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一些外感疾病，像咱们一般的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尤其是像一些风热包括这个或者是单纯的风邪郁闭了我们身体的这种毛孔以后，然后我们身体的阳气郁而产生了热了，热了以后呢就会造成什么呢？我们的嗓子的咽痛啊、咽干呐、然后还有这种干咳啊，这种情况会常见。那芦根呢本身呢它有一个清肺热的作用，同时呢它也呢也有一个这种生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一般呢对于咱们热病造成这种津亏的情况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解的作用。同时芦根呢它还有一个解毒排湿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一般来说咱们外感热病都需要把邪气往外推嘛，所以说它的这种也有一种发表的那种作用。一般来说呢，你像咱们一般风热感冒的这些制剂，像什么桑菊饮啊，
0: 桑菊饮
1: 做成对，现在叫桑菊感冒颗粒或者桑菊感冒胶囊什么的，或者像这个柴银合剂风热感冒冲剂、小儿感冒宁什么的，这些中成药里头其实都用到了芦根。
0: 其实您说到了芦根，然后提到了一个词叫风热感冒，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什么叫做风热感冒，或者风热感冒的典型症状表现是什么？
1: 风热感冒呢，一般呢咱们比较典型的，它是从口鼻而入，一般讲这个邪气，所以这个途径呢基本上就是一些像什么鼻塞啊，然后这个这种头疼，然后咽痒、咳嗽、咽痛这种情况。然后一般呢它这个舌头呢一般是一个比较红的舌苔呢，一般来说是有那种比较黄的那种舌苔，比较红的舌相，然后有比较黄的舌苔这种呢一般来说是外感风热的一个表现。
0: 它是不是会集中在鼻子，比如说或者喉咙的反应会更强烈一些？
1: 对，因为一般来说风热感冒呢邪气一般是从口鼻而入，所以呢一般呢它的首发症状在口和鼻这块表现的会比较明显。
0: 芦根在用的时候一般来说怎么用呢？我们如果在家庭当中
1: 一般就
0: 是直接煮水
1: 就可以了。
0: 光用芦根可以吗？
1: 光用芦根可以， 光用芦根也可以，因为芦根呢，它这个药本身来说是比较好的作用在哪呢？它一个是清热，那么它呢还可以这个生津，然后同时呢它有一个引这个热下行的作用，那么就是说比较容易能够恢复我们身体的津液代谢，对我们身体的整个循环有促进的作用，所以芦根单用都可以。
0: 嗯，芦根，比如说我朋友说我最近没有什么外感风热的这种感觉，但是呢进入夏季之后，在这个季节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芦根作为一种代茶饮来喝，每天煮一点？
1: 进入夏天以后芦根可以这么去用了，没问题，每天煮一点都可以。一般咱们要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咱们日常保健的话，芦根不用太多，用个5克或者10克煎水喝就可以。
0: 您说的这5克10克是指的干芦根的量还是鲜芦根的量？
1: 干芦根的量。
0: 干芦根的量，
1: 对，鲜芦根要加倍量。
0: 嗯，所以鲜，如果是鲜芦根的话，要比5克到10克要再加一倍才可以。
1: 对，
0: 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您说过进入这个季节之后，像菊花也是可以作为代茶饮来喝了。那么我像菊花和芦根，然后呢穿插交替可以吗？
1: 是可以的，他们两个一块熬都可以。
0: 两个一块也可以。
1: 对，您像当菊感冒颗粒里头就有芦根和菊花嘛，他们两个并不冲突。
0: 那我要如果再加点桑菊，是有桑叶吗？还，
1: 那您就快配成药了。
0: 对对对，
1: 日常保健不要配太多，日常保健不要配太多。咱们用的时候呢，您一般来说桑叶和菊花您挑一种，在目前这个天气状况下就可以了，然后配上一个芦根，那么它宣发的也有了，往下那个泄热的也有了，作用就比较好了。
0: 嗯，来看我们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王波大夫，这个时候家里喝点干薄荷好吗？
1: 薄荷呢，要不然它就要早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初春的时候，肝风比较旺的时候；要不然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要进入暑湿比较重的时候，然后用薄荷呢，本身它那个宣透性比较强的时候，清理头目比较好。
0: 菊花和三个叶放在一起也可以，芦根和菊花放在一起也可以。
1: 建议呢，这个季节建议加点芦根，多多少少加点芦根会好一些。
0: 加一些芦根，
1: 尤其像就对它的这个芦根，它其实对于整个我们身体的这种水液的下行作用，因为咱们身体主要是气和水。那么芦根呢，它对天气热的时候往下泄热，然后这个利水，保证我们津液的这种在体内的循环的这种流程比较顺畅，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我觉得加点芦根挺好。
0: 嗯，芦根刚才您提到了，它除了比如说有这个往下宣泄这个作用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叫做胃热呕吐，芦根也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缓解作用，对吗？
1: 对，像现在有一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呢，很多孩子说吃不下去饭，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家长也是感觉就吃不下去，为什么就难以下咽，为什么呢，就感觉嗓子干，那个吃点东西吧老得就水，或者就点稀的才好，还能往下咽，要不然吃不下去。这个呢就是说因为今年的金亏，那么胃金不足造成这种饮食的这种饮食变差这种表现。那么到现在呢，火一热了以后呢，那么像现在天气一热，那么有的孩子开始出现那种往上打嗝，或者往上反胃，那么这种程度，包括有这种吐的情况，成人孩子都会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呢，咱们就看，比如说吐出来的这个味道比较酸臭啊，然后这种伴有。

0: 个胃脘那个痛啊，还有这个浑身燥热啊，喜欢这个喝水啊这种情况，那么它有可能就是胃热一种呕吐。那这种情况呢，日常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药去必要你们去治。如果没有什么其他器质性病变的，仅仅是由于我们天气的这种气候原因导致了我们内脏功能失衡引起的那种胃热呕吐反胃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用单纯用芦根。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芦根呢要用15克，煎水煎20分钟，然后每天早晚8点左右喝，可以连着喝一个星期，那么有助于调节我们胃的津液，那么这个情况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缓解。
1: 嗯，这个时候芦根的量明显就要比平时的代茶饮的量保健量要大一些了。这个时候用的芦根是15克的干芦根。
0: 对，当我们有症状的时候，芦根的量要用的稍微大一点。
1: 嗯，我不知道别的听众朋友的家里的孩子怎么样，我们家的孩子确实是刚才您说的这种，现在吃饭呢总是要配一碗汤在旁边，要不然他就不爱吃东西。
0: 所以在我们家来说，现在吃的时候都要配西红柿，2碗西红柿。那这样的话，它又有津液了，然后也比较能够去火，然后就饭咱还觉得比较下饭。
1: 嗯。好主意，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芦根可以这么来用啊。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您一直在说津液缺少，有没有一些生津液的方子？
0: 嗯，生津液的方子其实最有名的呢就是五汁饮，中医的一个五汁饮。这个五汁呢是什么呢？就是梨汁、荸荠汁，这个咱们的芦根这个汁，然后麦冬的汁，还有藕汁。这个可能大家这几位应该都最不熟悉的就是芦根汁了吧？
1: 嗯，
0: 应该都熟悉其他的。
1: 对，
0: 那一般来说呢，咱们明清的时候呢，一般咱们那个时候热病比较重，如果热病这个过后，那么津液伤害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呢，五汁也是一个补充津液特别好的一个方子，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传统方剂。
1: 这个
0: 其实它，您说，嗯，其实它这个药物用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但是最后来说。因为正因为它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所有的药物基本都是一个以肝胆这个为主的一个性味的一个，首先呢它呢不太伤胃，第二个呢越是这样的日常我们饮用的药食同源的这种食物越能够和胃气比较容易的配合起来而不伤胃，那么它的吸收反而是最强的，所以是这么去用。
1: 嗯，王大夫，我有一个疑问想问。刚才您提到的著名的这个五汁饮，梨汁、荸荠汁，还有这个芦根汁、麦冬汁、藕汁，我特别想问一下，它是指煮出来的放在一起煮出来的水，还是各自榨出来的汁混合到一起的？
0: 各自的汁。
1: 哦，那像麦冬的话，它是只把麦冬煮过吗？
0: 嗯，煮过，
1: 煮出来的水。梨呢，是把梨直接放在榨汁机里榨成汁儿，还是说也是把梨煮成梨水？
0: 其实都可以啊。在古代的时候用的时候，它像
1: 这
0: 种的时候，它用的都是鲜的。它古代用的时候用的都是鲜的，
1: 哦、
0: 用包括麦冬什么，它用都是鲜的。然后最后就榨，就是生榨，就是那个拿那个去搅以后捣出那个汁儿、用的是这样的汁儿。咱们现在用的时候，像您比如说日常大家不愿这么去弄的时候，就是直接给它熬水喝就可以了，因为。目前咱们的还到不了那种津液那么脏
1: 那么亏啊、
0: 对，因为到古代时候出现这个时候，到这个热病后期，这个汁到热病后期的时候，这个人其实他的胃阴很虚的情况下，包括我整个的伤了我的肺阴的时候，他是吃不进多少东西的，这点汁就用很小的量但是很浓的这个汁慢慢去调起他的脾胃的这种津液，把他脾胃的胃气给他养起来，所以说那个时候是直接就榨汁，就是咱们用那种有点什么方法用榨的方法，
1: 对，就浓度更高。
0: 对，咱们现在到不了这种程度，大家日常保健的时候就直接熬就可以了。
1: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想象出来都会很好喝，就是用一些梨，然后加荸荠加芦根，然后再加上麦冬和藕，你放到一起煮水给大人和孩子喝都可以。
0: 对对对，
1: 这个比例上有要求吗？其实没关系对吧？
0: 那个没有关系，这个日常咱们每一个都有一点就可以了，因为他们之间的味道基本上都是肝胆的，归经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之间的配比并不互相干扰。
1: 对，这个好，这个我觉得可以作为夏季的这个日常饮用的这个小，应该叫什么小保健方子用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问的问题，南极雪说了，说想问一下，专家老就是多喝煮的梨水或者苹果水好吗？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因为一般来说他们。苹果和梨的话，一个是入心胃经，一个是入肺胃经，他们两个来说对于我们今年的夏天，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来说，还是很对症的，我觉得。
1: 嗯，就是可以换着熬一熬煮一煮直接来喝就可以。

0: 可以了。来看，冉说了，男孩6岁半，偏胖，85斤，身高1米32，检查出来有中度脂肪肝，6岁半啊。然后呢，在胰岛素抵抗，想问一下专家，平时代茶饮有什么可以适合他的吗？
1: 嗯，一般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之前说过一个，就是葛根，可以对他来说有比较好的帮助。同时，这样的孩子需要加强锻炼。
0: 嗯，我觉得还是要锻炼，对吧？锻炼，然后呢，饮食上面要多注意。
1: 嗯
0: 嗯，然后再看一下葛根他直接熬水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就葛根平时给他熬点水喝就可以。
0: 可以长期喝吗？
1: 一般来说呢，咱们所有的保健方法就是7天，用7天，停7天。再用7天，这种节奏连着用没有问题。
0: 嗯，乐享自然说，想问一下这个王大夫说，腹胀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原因太多了。
0: 对，
1: 因为您这个位置的话，您也没说清楚到底是胃部还是说肚脐周围。因为呢，我们的胀呢有2种，一个是在我们肚脐周围呢，那是我们肠的胀气。那么在胃那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胃里的胀气，也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胃的后部。中医西医的这个解剖结构呢，叫做这个小网膜囊，叫小网膜。在网膜囊里也可能会胀气，这就是中医说的脾和满的差别。就是中医讲，比如说我们这个大便几天不接，然后肚子特别胀，排不出大便的时候，中医管它归纳为叫脾满燥实。那么除了我们的燥和实，实就是真正的这种大便的实质的东西，实块，这种燥呢，就是由于津液亏虚以外，脾和满就是指的这个不同地方的胀气的表现。所以这种情况，建议您呢到医院去把脉看一看，到底是哪块的问题。
0: 嗯。然后再有针对性的治疗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是在肚子，但事实上来说呢，这个肚子这个里头的内脏是非常多的，我们要先确定是哪一块出现了这个或者是引起的，我们再有针对性的再去治疗。我们还有4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抓紧时间介绍另一位中药材了。其实跟芦根特别像，我自己特别容易搞混了，就是白茅根。
1: 对，白茅根呢，因为它也是个肝寒的药物，它归的呢肺胃经，它比芦根呢多了什么呢？归的膀胱经，它的作用跟芦根其实差不多，但是白茅根呢还有一个呢，一般来说像咱们医学临床用这个治这个肾炎那种水肿啊，因为它能入膀胱经能利尿，所以呢用白茅根会多一些。除此之外呢，白茅根呢它有一个清热凉血的作用，所以它比芦根来讲呢它多了一个凉血的作用，像我们这种这种吐血呀，流鼻血呀，这个上这个头面部这种出血，一出血的问题的话，一般来说用白茅根用比较多。
0: 白茅根怎么来用呢？如果是流鼻血的，因为夏天流鼻血的特别多。
1: 一般来说白茅根咱们就单独用就可以了。如果是这种的话，咱们一般用15克的白茅根，然后如果是流鼻血特别多的呢，就加15克菊花，加5克的菊花，然后煎水20分钟。每天早晚8点喝，可以连着喝这么5到7天。
0: 嗯，
1: 最近流鼻血的确实特别多。
0: 对啊，大家都认为是上火了吗？
1: 对，就是这样的。
0: 所以
1: 今天还有，还有一个说扎了针以后就开始流鼻血的，其实都是进入节气以后气候对人体的一个影响，跟哪个操作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0: 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是不是还是要提醒家长朋友们要多注意一下孩子的饮食？比如说现在吃冷饮的孩子多了，像吃冰棍、雪糕、冰淇淋的、冰西瓜的。
1: 除此之外，对，需要这个凉的要注意一点，而且呢巧克力尽量少吃，然后多吃芹菜、胡萝卜、洋葱这类的食物，有助于帮助他抑制肝火，这都是肝火太旺引起的。
0: 嗯，昨天我们家孩子抱着那个巧克力饼干，哎呀撒了花了哈，然后晚上就出现说肚子疼不舒服，倒不是说一定跟这个有关系，可是今天结合这样的这个王波大夫的介绍来看，确实在这个季节吃太多甜的东西，还有太多太冷的东西，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家长朋友要多注意一些，就要多留心孩子的这些日常的饮食。其实应该来在说到白茅根的时候，说到他日常比如说在用肾炎或者是跟肾有关系的疾病的时候会用到这白茅根，我就想到您在介绍芦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关于小便涩痛的问题。
1: 对，当我们今年呢也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小便的情况临床上现在发生的特别多，孩子就是有那种小便白天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什么感觉它是特别频繁或者有这种疼的情况的时候，今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这个今天介绍这个白茅根和芦根各拿10克，如果呢它那个小便的这个量呢不是很多的时候呢，再加10克车前子，可以煎水15分钟，然后每天早晚喝点这个水，有助于缓解这个症状。
0: 一样还是喝7天？
1: 对对对，3到7天都可以，
0: 每次大概是50毫升就可以，对吗？
1: 对，50到70毫升吧，孩子，成人可以再加一点，100到150。
0: 这个方子对成人也同样适用是吗？
1: 对对对，也同样适用。
0: 好的，我们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说小便出现了刚才王波大夫说到那些情况，你可以用芦根十克、白茅根十克、车前子十克，然后一起给它煎水，早晚8点来喝。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谢谢您。
1: 主持人再见。
0: 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见。

出过哪些笑话？为什么八股文不仅让考生怨声载道，还能让考官也生无可恋呢？听天下跟你聊聊八股文的500年。八股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当时朱元璋刚刚统一天下，命令官员拟定科举考试相关章程，顺便写一下范文，而下面大臣呈上来的就是一种反复采用排比对偶的文章。朱元璋看了之后觉得一阵烦，还骂了一句：干嘛说了又说呀？不过骂归骂，作为一个聪明人，朱元璋很快想到，自己做了天下，要想长治久安，还是要控制一下读书人的思想的，不能让这些人出去搞事情。那怎么控制呢？哎，让读书人花一辈子的时间去钻研考试的文体，貌似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在洪武初年颁下诏书，提出不是科举出身的人不能授予他们官职，确定了考试的重要性和唯一性。朱元璋和大臣们又借鉴了宋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经义》，创制了八股文。今天呢，咱们还能看见洪武年间一位叫黄子成的探花留下的试卷，他的文章就已经具备八股文的基本特征。什么特征呢？这个文章一开始啊，先破题，就是在开头用两三句话讲明白文章的主旨，然后呢是成题，就是说明题意，再是起讲，就是开始议论的意思，后面呢再附上一堆歌颂大明天子的排比对仗句。凭借这篇文章，黄子成拿下会试第一的好成绩。但据说这位黄先生的心理素质啊不是很过关，到了殿试见到朱元璋，他的大脑立刻疯狂卡壳。朱元璋问他：你多少岁啊？黄子成回答说：36岁。朱元璋问：哪年出生的呀？黄子成竟然张口结舌，慌得说不出话来。朱元璋一瞧，这面试表现不是很上道啊，于是就把老黄从第一名降到了第三名，变成了探花郎。虽说八股文是朱元璋定的，但其实在明朝早期科举考试中要求也没那么严，考生能写八股自然是好，写其他格式呢也没啥问题，只要文章水平过硬都有考上的希望。但到了明朝成化年间，明宪宗就正式将八股文定为科举考试唯一指定文体。从此之后，科举考试的考官阅卷先看是否符合八股格式，如果不符合，对不住，这文章就算写出花来也是一票否决，不予录用。但这八股文的要求又实在是太死板太僵化了，每篇都必须由破题、成题、起讲、入手、起鼓、中鼓、后鼓、竖鼓等固定段落组成，文章内容还必须模仿古人的语气，说什么是待圣人立言。这还不算，八股文对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甚至念出来的声调的高低都有要求，论述内容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自由发挥的考生只能吃零蛋。于是为了把文体凑合格，许多八股文考生的文章都写得晦涩难懂，啰啰嗦嗦，有些字句甚至都搞不明白究竟什么意思。没办法，为了排比对偶嘛。至于考试范围，八股文也有着相当严格的要求，这个咱们中学历史课本里也提到过，八股考试必须在四书五经的框架里折腾。按咱今天学生的眼光来看呢，考试前有人划重点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但是八股考试可不一样，即便是熟读四书五经，把重点背得滚瓜烂熟的考生去考试也未必占便宜，因为八股文还有不能犯上不能犯下的忌讳。什么意思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您穿越到这个明清时期考这个科举啊，到了考场一看呢，考题是择其善者

而从之。您看，嘿，这熟啊，中学就学过，这不就是出自《论语》里的那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哎，这时候您得注意了，您写的八股文所有的语句、所有的论述都必须围绕“择其善者而从之”来写。如果有一句涉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就叫犯上；有一句涉及“其不善者而改之”，那就叫犯下。在八股文中全属于不合格，所以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只能根据四书五经里截取的只言片语，没头没尾的扯出一篇文章来。就这要求，别说当时的考生怨声载道了，就算真把孔子、孟子、朱熹这帮儒家先贤弄到明清去考，估计他们也得疯狂挠头。八股文的僵化不仅使考生倍感折磨，也让出题的考官头疼不已。这话又是从何说起呢？

0: 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做明清时期的科举考生可真不容易，还是做出题的考官好，不用跟今天的命题人一样四处搜集素材，闭着眼睛从四书五经里指俩句子就能完成任务，美滋滋啊。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您想啊，四书五经加起来一共也就那么多字儿，从明朝洪武年间算起到晚清取消科举制，八股文折腾了500多年的时间，四书五经里能出题的句子早就被前面的人用烂了，所以时间越往后，考官出题就越难，科举考试的题目就越神奇，出现了一堆节上节下冒上冒下冒上下两节的题。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四书五经的某些句子里截取几个字儿，再拼凑出来的题。这种缺胳膊少腿的考题不仅语句乱七八糟张冠李戴，还常常闹出笑话。比如咸丰年间有个叫于越的人主持河南科举，出题的时候就从《论语》里翻出俩句子，一句一邦之人亦曰君夫人，一句杨货欲见孔子。他把这两句呢进行了大胆拼凑，出了一道题目叫君夫人杨货欲，这个杨呢就是太阳的杨啊，听起来不仅不像正经考题，倒像是某种非法出版物的盖头呢。这还不算，于大人呢还把孟子里的一句王肃出令反其毛泥进行了截取拼凑，出了道题叫王肃出令反，乍一看字面意思还以为是有个叫王肃的人要造反呢。得亏这位于大人是咸丰年间的官，要是生活在文字狱严重的康乾时期，估计那坟头草都得有2尺高了。如此看来，八股文是既祸害考生也折磨考官，那为什么这种文体的生命力能长达500年的时间呢？比绝大多数王朝还长寿呢？关于这一点啊，咱们可以看看清乾隆年间关于八股文的一场辩论。当时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说，科举考试凭八股文来论定读书人的等次，授予他们官职已经不是好办法了。现在的文章都写得空洞无用，还多半是东拼西凑抄人家的，对国家管理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好处。然而舒赫德的上门遭到了礼部和军机处的共同驳斥。礼部的主要论点是，你说八股文抄袭无用，但明朝以来科举可是选拔了很多人才的，你看历史上的那个谁啊，还有那个谁谁谁，不都做出了很大成绩吗？现在读书人不行，你不反思他们自己的问题，怪起来这个考试标准没制定好，是不是有毛病呢？而与礼部的强行抬杠相比，军机大臣额尔泰倒是直白得多，他直接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驱策英才，其数莫善于此。这个话背后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呀，倒也不是不知道八股文啥用没有，但想要控制读书人，驱使天下文士，却没有比他更好的了。得，这已经是明示了。难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秦朝时的焚书，对读书人才能的损伤甚至比在咸阳郊外烧书更严重。确实，明清两朝500多年里，八股文受害者数不胜数。咱就说明朝才子祝允明吧，咱前面节目啊提到过他，就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那个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祝枝山。这人呢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20来岁名扬天下，文化水平绝对没得说。结果呢，因为不擅长八股文，考个举人考了12年才中，接着考会试吧，考了20多年榜上无名，到最后连他儿子都中进士了，祝枝山觉得不能够啊，这小子啥水平，还有人比他爹我更了解吗？他都能考中我还用说？于是又去考，还是榜上无名，最终以55岁高龄恨别考场。而您要知道啊， 祝枝山的绝大部分书法作品，尤其是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而这些都出自他放弃科举之后的晚年，因为早年间经历全被他拿去练那个八股文考试专用字体了。您就说这八股取士害人不害人呢？关于八股取士荒谬无用，明清两代无数有识之士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们都说了什么呢？明清两代因深受八股文荼毒而痛骂的读书人数不胜数，有代表性的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徐大春、顾炎武之外，还有一位咱熟悉的老朋友蒲松龄。哎，说到他呢，相信大部分朋友马上就会想到这个志怪小说，而蒲松龄讽刺八股文也正是通过他最擅长的小说。蒲松龄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贾凤志》，说甘肃平凉啊有个叫贾凤志的人，相当的有才气，也很出名，就是科举考试考来考去都不中。有一天呢，老贾走在路上遇见一位姓郎的秀才，那家伙是风度翩翩，言辞文雅啊。贾凤志呢一见如故，就请这个郎秀才到家里做客，还把自己写的八股文拿出来向他请教。结果郎秀才看完之后呢，说你这个文章啊拿到这个乡试考场上估计连榜尾都混不上。贾凤志呢赶忙就问，哟，那这个怎么办呢？郎秀才于是推荐了几篇范文给贾凤志，都是老贾平时不屑一顾的。他对郎秀才说，
1: 哼，读书人做文章贵在历经光阴而不朽，如同八珍美味一般，像你推荐的这二人文章实在低劣不堪，有那样的东西猎取功名，就算登上显贵高位也脱不了低贱本色呀。
2: 呵呵，非也非也，有的人文采斐然但地位低贱，文章便也不能流传。你要是想抱着自己的文章直到老死那就罢了，否则连那些主考官们都是靠这等劣质货色爬上去的，恐怕不会因为看了你的好文章就另外换上一副眼睛和肝肺肠子的。
0: 贾凤志听完这话沉默不语，郎秀才见他固执也就笑着走了。结果这一年乡试，贾凤志不出所料又落榜了。郁闷之下，老贾想起郎秀才的话，就拿出他之前推荐的范文来读，结果没读几行呢便昏昏欲睡，心里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听这个郎秀才。时间一晃过了三年，乡试的日期又要来了，郎秀才忽然

0: 前来拜访，二人相见很是高兴。郎秀才拿出自己拟好的七篇八股文的题目让贾风致来做，结果老贾写了两次，郎秀才都说不好。贾风致于是找出了自己过去乡试落榜的卷子，把里面那些复杂冗长空洞抽象的句子打包拼凑成文章拿给郎秀才看。本来呢是跟他开个玩笑，结果没想到这个郎秀才一瞧，嘿，还挺高兴。
1: 这一回可以了，请您一定把这些记住，千万不要忘了。
2: 跟您说实话，这些都是我不想说的话，转眼就忘，您打死我我也记不住啊。
0: 郎秀才也不生气，而是在贾凤志背上画了一道符，结果等贾凤志进考场一看，好家伙，郎秀才考他那七道题是一道没落，全都是考题。而回忆自己前几次写的文章，说啥也想不起来了，只有自己开玩笑拼出来的疑难句大杂烩跟烙在脑子里一样历历在目。没辙，贾凤志只能把自己拼凑的倒霉玩意儿写在了卷子上，垂头丧气的回了家。过了几天乡试张榜，贾凤志跑去一看，嘿，好家伙，自己竟然排在前五名。他又去重新阅读自己写在卷子上的七篇文章，一读一身汗，最后竟然把几层衣服都湿透了，边看边嘀咕，
2: 哎呀，完了完了，这样的文章一公布，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人呢？
1: 哎呀，恭喜贾兄高中啊。
2: 哎，
1: 哎，贾兄都考上了，为何还是不悦？
2: 这是用金盆玉碗盛狗屎，真是没脸再出去见同人呢。我决定了，明日就离家，隐居到山林之中，就此与尘世永绝。
0: 第二天，贾凤志当真连老婆孩子都没告诉，跑去隐居山林了。可见这狗屎文章的杀伤力。虽说蒲松龄在小说里已经将八股文通拼西凑、狗屁不通的本质道了个尽，但现实生活里，作者本人也深陷其中。蒲松龄考了40多年科举，到70多岁还在坚持赶考，这也是那个年代很多读书人的心酸无奈。知道八股文是禁锢，是无形的镣铐，但读了一辈子书，上升的路就那么一条，不考科举就没法施展自己的志向，不甘心呐。晚清名臣曾国藩也曾在家书里对儿子说，八股文、试帖诗之类的，尽可不看不做，实无益也。然而曾国藩自己也是举人，进士考了一次又一次，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可见在时代的巨浪面前，个人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其实咱们今天回头再去看八股文，这种把结构、排版、字数都限定得死死的文体固然讨厌，却还没有达到让人变得麻木矮板、浑浑噩噩一世的程度。真正可怕的是八股文的配套规则，所有的考题、所有的答案必须只出自四书五经。如果说八股文是让人带着脚镣跳舞，那圈定死了的四书五经范围就像是把人缠成木乃伊，还非用鞭子抽着你跳舞。好在随着咱们国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没落，八股取士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余下一个又一个啼笑皆非的故事，留待后人思考和评调了。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5: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6: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2个方向，

0: 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是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听着真是特别提气。

0: 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1: 嗯，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意义。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公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以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但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不像我们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的日升日落，而太空中呢有很多的日出日落，这样的话常常会让他们觉得时间是很难衡量的。但是有了向日葵呢，其实有了更多的温暖。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录音。
2: 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成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

0: 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3: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3: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4: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3: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6: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

0: 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0: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2: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3: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4: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

0: 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 租金便宜点好了，
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5: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5: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6: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5: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红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8: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

0: 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的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2: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3: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5: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一定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5: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是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0: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原

0: 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盛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城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3: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2: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2: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7: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8: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9: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0: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 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四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6: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行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7: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6: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0: 当地时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8: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9: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 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源于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潜质能力，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0: 休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费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休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1: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0: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 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0: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儿下手比较好？
2: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游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 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

0: 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部分社交平台出现了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为什么不行，自然探索边界究竟在哪儿？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599-400-1799-2599
3: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督导检查哈尔滨市内涝应急处置工作，
1: 各地扎实推进防汛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来看刷崖山如何通过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提升。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今天来看大庆市纪检监察机关以精准监督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生根。
0: 上半年全省各类财政金融协同贴息超1500亿元，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4号下午，哈尔滨市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老旧小区出现积水内涝，市区两级闻令而动，公安、住建、城管、社区、交通、交警等部门单位迅速响应，有效应对。当晚，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哈尔滨市城市防内涝指挥调度中心，了解本轮降雨和积水点位以及排涝情况。来到道里区和松街积水部位现场踏查调度，对一线值守和抢险人员表示慰问。
0: 许勤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跨部门联动和应急叫应机制，全力抢排积水，落实积水路段交通疏导措施，保障电力通讯畅通，加强重点部位盯防管控，严防溺水、触电等次生问题发生。要密切关注近期雨情、水情，全面排查整治城市内河、隧道、地铁、立交桥下、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落实人员、力量、设备和积水抢排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险。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细化应急方案预案，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从立，哈尔滨市有关领导、省和哈尔滨市住建应急水利及水务集团等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昨天短时极端强暴雨天气让哈尔滨遭受了巨大防汛压力，各级部门迅速响应，顶风冒雨奋战在城市各个角落，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等各项作业，为百姓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2: 哈尔滨市的赣水路与天顺街的交口，那么今天下午的强降雨呢，导致赣水路上出现了大量的积水。从我们一路走来的情况看呢，整条路上大概有4-5辆车都被泡水了。此刻降雨还在持续。

0: 力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夜幕渐沉，暴雨渐歇，抢险攻坚的节奏却丝毫没有减慢。在哈尔滨市厢房区的一处低洼路段，雨水倒灌进了一家医院，十多位正在就医的老人被困。
1: 在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相应的这个派出所民警等等，组织了这样的一个救生船、救生皮艇，将刚刚在这里就医的几位老人呢，从他这个门诊转移出来，把他们安全的送回到家。
2: 往前走，往前走，过了水坑给他放下来。
3: 你放心啊，你没事。
2: 你悠着你的劲儿就行。
4: 哎，现在我们救了第一批人了，也救过了八个人，现在我们又去救去了。
5: 就得干到几点了？
3: 这个具体还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看指令吧，具体看还有多少人员。
5: 看脑瓜有没有汗？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这里呢是华山北路与淮河路地道桥的交口，可以看到啊，这个地道桥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远处呢已经看到大概能没到人大腿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场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抽水管道，通过这样一条管道将这里的积水抽到上方的其他的排水口处，然后尽快恢复这条地道桥的车辆通行。
6: 华山北路地道桥呢，现在看来积水大约有10000立方米，我们应该是从昨天上午就开始布控的，到目前为止吧已经布控40个小时左右。
0: 跳动的颜色闪亮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在南岗区的一处地下停车场，积水深度超过1米，附近的供电网出现故障，排水泵无法工作。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协调附近物业企业，带来移动发电设备和应急排水泵进行支援。在道外区南马路街道，为了保证行人安全，社区工作者们站在积水中疏导行人，贴心护送过马路。在中央大街，消防队员出动大功率抽水车，将道路积水隔空送回松花江。防洪纪念塔下上演着一幕龙吸水的壮观景象。为应对这场大雨，哈尔滨提前行动，1450名排涝人员、369台套排涝设备，在当天中午就已经布控在各处易发生积水点位。与此同时，很多百姓也自发地在街头伸出援手。外卖小哥冒着风雨把自己的伞送给执勤交警，四个年轻的学生在水中合力推出来一辆泡水车辆。这一天中，这座城里一幕幕平凡动人的瞬间，诠释着双向奔赴的温暖力量。
7: 我说你把电话给我，他也没给我留，没留房我也能找到，我得感谢给做个锦旗。
0: 风雨过后，车流渐归，烟火重启，救援人员仍在坚守一线，继续开展抽水排涝、冲洗路面、清理淤泥等善后作业。黄色抢险应急车辆整装待命，随时响应处置。一场暴雨诠释的是一座城市的担当，一次风雨见证的是一城人的同心守望。
8: 短短几个小时内，120毫米降水倾泻而下，考验着一座城市的韧性与智慧。从科学研判到快速响应，从协同联动到资源调配，每一个环节都贯穿着对生命的珍视、对责任的坚守。科学调度背后的智，迎难而上的勇，守望相助的暖，共同凝聚成了哈尔滨无惧风雨的磅礴合力。无人置身事外，人人并肩前行，这份精神力量本身就是一道冲不垮的堤坝，也是冰城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9: 连日来，黑龙江省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汛情形势严峻，各地快速开展隐患排查处置、群众避险转移、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0: 那我现在呢是在海林市黑牛背村夹皮沟屯的一处河道旁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个位置呢，这里原本是一座桥，不过呢前段时间由于这个水流量特别大呢，整个桥已经被冲毁了，铲车正在紧急对于这个河道进行一个清淤工作，同时呢也要立即将这座桥重新建立。
0: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全村近100名村民的撤离工作，就近安置到周边乡镇社区。入汛以来，牡丹江海林市已安全转移群众5000多人。
11: 这一个没有伤的，早起给送肉包子，晚上大米饭就盒饭，好几个菜。
0: 目前正值降雨短暂停歇期，当地抢抓村屯清淤消沙，村边河道清淤修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与此同时，牡丹江市林口县正

0: 在加快灾后抢修进度，受上游大量来水影响，当地高云水库管线被冲断，沿岸多个乡镇的生活用水告急。由于断裂管线淹没在积水中，抢修作业难度极大，施工人员跳入泥浆，轮班展开抢修。经过近4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破损管线被成功焊接合拢。今天清晨，当地各乡镇已经全面恢复供水。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叠加影响，昨晚黑龙江干流同江段水位上涨，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现在是在同江市向阳堤防改线段，今天上午8点，向阳堤防改线段水位已涨至55.30米，超警戒水位0.44米，加之两江汇流水流紊乱，极易再次发生渗漏、散侵等隐蔽隐患。
0: 为精准排查隐患，当地组织水利专家携带专业设备开展全线筛查，
2: 通过咱这个堤防下面这个电阻率的一个特征反应，来判断一下咱这个堤防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为咱这个防汛、为咱这个地方安全做技术支撑。
0: 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人员以及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堤防加固、险情防控、抢修重建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测，近期全省各地还将持续降雨天气，未来48小时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东部地区，最大小时雨强可达40到60毫米，个别乡镇60到80毫米。
3: 我们需要防范的一个就是松花江流域干流下游，还有黑龙江干流下游，以及各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另外呢，还需要防范东南部山区、半山区、哈尔滨东部、牡丹江的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气象风险，及城市的暴雨气涝。
4: 4号，省政协召开深入挖掘经济潜能、助力经济稳定增长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23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提案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发改委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委员白学任、李敬松、张英健、刘猛、王帆、王博、王艳庆、刘炳炎、周忠祥、冯瑞、石伟霞、陈国慧、马晶梅和专家孙浩进围绕议题发言。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委金融办和哈尔滨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指出，挖掘经济潜能是我省实现15五良好开局、推进5大优势转换、更好担当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责任的有效路径。我们要深刻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部署所蕴含的科学理念、发展思路和目标追求，按照省15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重点围绕现实基础性较强、能够尽快形成增量的领域，深挖从小到大的成长型潜能，从降到升的恢复型潜能，从慢到快的项目型潜能，从分到合的集成型潜能，从睡到醒的盘活型潜能等发展动能，聚焦重点突破，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双鸭山是黑龙江省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通过因地制宜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昔日的黑色矿区与废弃矿坑旧貌换新颜，不仅再现了绿水青山，更转化为惠民富民的金山银山。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今天一起走进双鸭山。
6: 我现在是在一片大豆地里，这些大豆啊已经进入到了开花结痂期。那您能想象吗？我现在脚下这片土地呢，在3年前还是一片刚开采完的露天煤矿。
0: 绿意盎然的大片农作物与不远处正在开采的朝阳露天煤矿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煤矿是全省首个设计年产能千万吨级露天煤矿，探明褐煤储量约8.7亿吨，大量的煤炭从这里源源不断输送到宝清电厂，为区域发展提供了重要电力供应。最近朝阳露天煤矿成功入选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单，退矿还耕正是它最大的生态亮点。 当地用煤矿玻璃物

0: 回填矿坑，覆盖上土壤，与中国矿业大学院士团队合作，让贫瘠的土地重获生机。
1: 正好呢，利用我们宝金公司所生产的这样一个丰富的褐煤资源，它里面有很多的腐蚀酸含量很高，那我们用它来开发出我们的一个土壤改良剂。刚刚接手这一块地的时候，它的有机质大概只有1.8%左右啊，有些地块的有机质已经达到3%了，慢慢的才接近我们的这样一个黑土的这样一个状态。
0: 煤矿每开采完一片就按计划复垦一片，现在复垦面积已经由最初的300亩扩展到1200多亩，复垦后的土地种上了大豆玉米，实现了生态与农业的双丰收。
2: 现在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随着我们这个土壤的改良，产量会逐步往上提升。
0: 在国能宝清煤电化公司采访时，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句标语：开发能源的金山银山，再造环境的绿水青山。这句话也正在成为双鸭山生态蝶变的生动注脚。宝清的翡翠湖矿坑公园今年依托原有地形升级打造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室外卡丁车赛道。
3: 来到这里翡翠湖啊，让我眼前一亮，咔咔出片。
0: 这里曾经是一处违规开采的页岩矿山，山体破损，植被绝迹，水体污染，当地推进矿山生态修复，让废矿变成了风景。
4: 开采的页岩矿呢，它里头包含一些矿物质，导致咱们翡翠湖呢呈现蔚蓝色，所以我们就顺水推舟，把这一滩死水变成现在的翡翠湖。
0: 开园以来，翡翠湖矿坑公园累计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100多户脱贫群众就业。这样的生态之变在双鸭山各地正在不断上演。
5: 我现在是在双鸭山的主峰上，去年10月份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啊，这里的山体刚刚修复完，还都是裸露的土方。但是现在置身其中啊，已经是满目的新绿。看我身旁的丁香树苗，已经由刚栽下时候的70-80厘米啊，长到了现在的1米多高。这边的紫木须也已经开了花。
6: 本来双鸭山是两个鸭子的形状，那经过多年开采之后，在这鸭子腹部吧就被挖了一个深深的大坑。现在我们把它回填之后呢，就是变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原貌的一个那个拱形就出来了。
0: 经过3年修复，被列入双鸭山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的507个废弃矿山，已经被逐一改造为耕地、林地和草地，修复总面积近1200公顷。这座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走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7: 开发能源的金山银山，再造环境的绿水青山，从昔日沉重的历史千丈到如今普惠的生态红利，双鸭山用实际行动证明，能源开采与环境保护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相信随着更多废弃矿山的复绿重生，老煤城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持久的新生机。
8: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黑龙江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省纪委监委牵头抓总，带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空前举措和力度攻坚决战，严惩营贪以腐，办好为民实事。今天起，本台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办实事惠民生》，共同关注全省各地各部门合力攻坚、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践举措。
9: 这两天，大庆市一家货运企业的道路运输经营证照即将到期，负责人于海燕在线上简单操作，自动续证即可完成。
10: 以前这个道路运输许可证到期的话得需要5份材料，现在快到期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在网上提交个承诺书，他们立马就给审核了，然后电子证也出来了。
9: 改变得益于集中整治以来，大庆市纪委监委紧盯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问题，推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创新开发的庆数通平台，平台打通人社民政等多部门数据通道，实现数据互通共

0: 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多项补贴、一次刷脸认证、经营证照三分钟无感续办等，让群众办事从多头跑变为到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填一张表单、跑一次完成。
1: 我们打造了19个一件事儿应用模型，以热费补贴办理为例，审核周期压缩了25天，单笔业务压减至5分钟，切实有效提升了各类补贴发放的精准性、高效性和群众的办事效率。
0: 数字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截至目前，大庆市已有34万企业群众从中受益，累计节省办事时间5.5万小时。大庆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监督跟进不松劲，紧盯平台运行、履职效能、服务质量等关键环节，直查社区、乡镇、窗口单位，开展常态化查访，推动职能部门持续拓展平台使用场景，以精准监督赋能政务服务升级，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生根。
2: 集中整治以来，累计推动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7600多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围绕群众关心关切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等问题深化治理，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集中整治带来的变化。
3: 作为中国每天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东极抚远的文旅流量曾经只系于一场日出。游客为几分钟的晨光奔赴千里，看完即刻返程。今年夏天，抚远全新升级江畔休闲与夜游业态，开通中俄界江跨境航线漫游城际公交，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不断攀升。今天的转型下一站，来看日出之城抚远如何将晨光拉长为昼夜皆美的沉浸之旅。
4: 我现在是在抚远贝壳沙滩营地的太空舱里。这一次来到抚远，我们先不看日出，要先看星星。今晚呢，这些太空舱已经全部订满了，几百人和我一样就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这样躺平。哇，头顶呢就是整片的夜空了。中国气象局今年也是刚刚把这一片夜空划定为最佳观星区域。现在呢，让我们来关一下灯。看到了吗？在别处你是抬头去找星星，在这里啊，是星星主动来找你。
5: 去年夏天，这片沙滩还只是游客日出即走的中转站，平均停留不足2小时。而这个夏天，星空营地落成，过夜游客翻了近3倍。
6: 今年呢，我们准备了3款主题区域，一格是让一个人静静发呆，云栖是让你枕着江雾入眠，圆序是让你和星星对视。
4: 现在是凌晨的3点多，在东极广场水天相接处已经晕开了暖金色，此刻大家正在屏住呼吸。
7: 来了来了
8: 来了来了来了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此刻我们已经迎来了祖国的第一缕晨光。就在不远处就是昨晚的星空营地，放在往年日出一瞬人群集散，但是今年我会发现我们的太阳已经升起，但是不少游客依旧驻足流连。
5: 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今年东极广场内增加了多处观赏区域，停车场扩容了，区域划分也更细了。曾写下我把太阳迎进祖国的词作家胡适宗，今年和家人再次来到了抚远。
10: 各方面的建设都完全是突飞猛进的，翻天覆地的。
5: 在抚远标志景点东极塔下，今年增添了常态化国风实景演出，每天有2场，台上的演员都是景区的讲解员，他们从展台走上了舞台，化身为演出里的角色，而他们的努力也收获了回报。游客在这里的平均停留时间比去年延长了40分钟。
6: 去年我还是一个讲塔的人，今年开始我变成了一个研塔的人。今年游客们不再只是听完就走，而是停下来凑近看，甚至演出结束后还会追着问我然后呢。
5: 变化比较大的还有黑瞎子岛，岛上的湿地栈道今年夏天向荷塘深处延伸了近400米，3艘新游船在苇荡间穿行，增添了人在井中走、画在井中游的沉浸式体验。
11: 现在

0: 我内心的最想说的，我用三句话表达一下：酒饮为醉处，花看半开时。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飘飘欲仙，真的不想离开此地。
1: 岛内体验升级的同时，抚远向外延伸的步伐也在加快。眼下，中俄界将跨境巡游航线进入了测试阶段。游船可以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下游，体验一江看两国，边境线正在变身风景线。而针对景点分散、路途耗时长的短板，抚远城际漫游旅游公交也同步开始了试运行，
2: 每一个点位都能走得到，节省的成本大概是原来的一半以上，时间上也是大大节省了，它是随叫随上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游客能够深度体验，能够慢下来。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抚远市接待旅游人数同比增长13.59%，旅游综合收入增长17.39%。夜幕落下，冬季阁披上流光，全新上线的灯光秀点亮了边城夜色，光影变幻，色彩交融，勾勒出华夏冬季的文旅活力新图景。
3: 大家都说来到抚远看日出要许愿，那这一次呢，我是在日落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许了一个愿。
4: 华夏冬季每天仍有无数人迎着朝阳奔赴而来，而这一次更多的人愿意在这里陪着它缓缓沉落。从凌晨一个小时的快闪打卡，到昼夜皆美的深度沉浸，从匆匆赶来到慢慢留下，这一座小城的下一站才刚刚启程。
5: 来自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强化财政与金融部门协同联动，累计发放贴息贷款1573.9亿元，信贷资金持续向绿色低碳、小微企业、制造业、乡村振兴倾斜，不断为龙江实体经济注入金融动能。今年以来，我省充分用好国家省级双层贷款贴息政策，全省银行机构累计为国家层面支持的个人消费、服务业经营主体、设备更新、中小微企业新发放贴息贷款超过742亿元。同时，省级层面向符合贴息条件的新型工业化企业发放贷款831.8亿元，约为同期发放额的3倍，获贷企业2156家，大幅降低了企业借改经营融资成本。今天，哈尔滨有奖发票抽奖系统正式上线。根据规定，6月24日至9月23日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成品油、新车、家电、数码等商品时，取得金额不少于100元的数字化增值税普通发票，即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参与抽奖，最高可获800元现金红包。
6: 7月29号到30号，全国住建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4支代表队150多名选手围绕7大项目同台竞技，优胜选手将组成集训队，代表黑龙江出征10月在青岛举办的全国总决赛。
7: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8: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1: 妈不缺钱。
1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10: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10: 妈，快开门。
11: 儿子，
1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3: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4: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13: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方的顶峰。
14: 胡家金膏。

0: 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0: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0: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0: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0: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0: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0: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我们热线电话接的烫手啊，接起电话基本就是一件事儿，想订这个胡家金膏。都知道这次赠送的胡家金膏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名额却不多。但是活动没开始，我们按规矩没给大家伙留名额，结果很多患者等不及了，反反复复的打。我们这些客服人员每天也抱怨，天天忙到半夜才能下班，连续好几天，很多的患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这放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说实话，我们也想到会有患者咨询，但没想到会到达这个地步。大家伙就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让大家预定，非得等到活动这三天才能定。其实这就是我们每次活动的一个规矩，就是公平。说好活动开始才能定，就按规矩办吧。我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胡家就想多囤点胡家金膏，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就想多囤点胡家金膏，给家里人给朋友们用，那对不起，多少钱我们也不卖。大夫是治病救人的，得公平。我们这次不辞辛苦，可以说费尽周折做出来这么多胡家金膏，全国就那么多，10万瓶看上去不少，但是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多呀，哪个地方都得分一点吧，最后分到每个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咱们就这么一点儿胡家金膏，好的东西就得用到正地方，我们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还有那些病情危重久治不愈的患者，比如心衰、脑血栓、肺心病、哮喘、风湿骨病，病情非常严重的，给这些患者

0: 着去用，没有办法，这个请大家伙谅解一下。但您说，您以前一直在观望，这次想把病一次性的解决利索，把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都用上，那您就打电话试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开始了。这次赠送胡家金膏数量就那么些，没有就没有了。我不爱说抢这个字，像我自吹自擂，想抬高我们胡家金膏的地位似的。但是现在来看，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想用的抓紧吧，趁这三天活动的时间，大家伙没听到节目的，或者听完节目犹犹豫豫的，没遇到胡家金膏的，别事后再找我，实在是抱歉，因为我手里也是一盒没留，全拿出来免费赠送了。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听说这个金膏活动以后啊，2天前就开始打电话了。结果你们工作人员嘛就告诉我，活动没正式开始呢，不能报名。我就一直啊关注你的节目，听说可以报名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怕呀抢不到这个名额。所以胡老师啊，你可得一定帮我报上啊。
0: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简单说一下好吗？
5: 我以前吧得过脑血栓，然后落下这个后遗症，情况吧还挺严重，都下不了地，只能躺在炕上啊靠别人伺候，一天呢真是遭老罪了啊。幸好用上胡家老膏啊，我的情况啊才有好转，现在满打满算呢用了1个多月了，改善特别大。以前我这腰啊一点劲儿啊也使不上，坐都坐不住，吃东西还呛得厉害。现在呀我都不用别人拽了，我自己就能坐起来了。
0: 你看看
5: 吃饭喝水呀、啊、也

0: 不清了。
1: 嗯
0: 嗯，在没用胡家老高以前呢，我说话呀也费劲，平时跟家里人就是说话交流我也挺困难的。现在我说话利索了，这不能跟你打电话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0: 是，我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们全家吧都已经很满意了。你说，但是怎么说，人嘛都有点私心，老是不知足啊。好了还想更好。这次我听您节目里说啊，这个金膏比胡家老膏更金贵，效果也更好。我这心里啊就像长了草一样，就惦记这个金膏活动快点开始
1: 啊。
0: 我打算得到金膏以后就按你说的配着胡家老膏一起用，在疗效上啊又能加把劲儿。请胡老啊一定给我这个名额，我要定一个高档的一个低档的。
1: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是最大的一次。那么如果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金膏配合老膏来使用呢，那对咱们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疾病那是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而且呢能够缩短了咱个康复的时间。但是我们胡家金膏对于啊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需要9个月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所以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数量的金膏来啊来回馈大家。所以这次咱们金膏发放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啊，活动就3天，那么能不能抢到咱们的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您这样吧，一会儿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吗？
0: 嗯，好好的，
1: 预祝您有这次机会啊，那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有
1: 什么问题
0: 谢谢，
1: 咱们回再研究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再见，
1: 再会。哎，我不让这个患者定一个高档，一方面他的病情确实只需要吃这么多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可以了，不要浪费钱，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吃那么多药干啥呀？另一方面，我也有点私心，这次胡家金膏数量不多，太稀缺了，够用就行，把剩下的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去用。我们这次做胡家金膏的目的，就是让那些病情危重的、卧床的慢性病患者，早点把身体恢复起来。虽然胡家金膏少，但是咱们也尽量给它分配均匀。有时候我心里也想多做一些胡家金膏，但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工艺太复杂了，药厂的那些工作人员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实在是没法子。而且这次是免费赠送，如果说要拿价格衡量这么一瓶胡家金膏，那可以说普通的患者承担起来要有点费劲，价格在这里我就不说了。这次免费给大家伙，只是感谢大家对胡家老膏的信任，这不是拿价格拿钱能来衡量的。这几天的情况比较特殊，想定的太多了，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伙做出那么多胡家金膏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以前有活动的时候，几天的活动有时候一天就

0: 赠品抢光了。有不少患者埋怨第二天才听到节目，错过了再等，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这次活动呢是3天时间，我们就把有限的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分成3天，每天拿一些名额分给大家伙，这样略显公平吧。在我们地区呢，这次一共是分来了1000个名额，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有的地区根本没有这样的活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没分配到他们那儿，只能眼巴巴看着。这1000个名额不容易，我们这样分，第一天300个名额，第二天400个名额，第三天300个名额。名额少没有办法，但是这样分，大家伙都能有机会。所以想用胡家金膏的，您就每天试着抢一下。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次免费赠送的机会，大家伙就自己试试吧。胡家金膏，我总反复说，是我们老胡家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压箱底儿的东西了。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压箱底儿。过去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险柜，把家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最底下，上面大被盖着，这个东西是轻易不让外人看的。我们老胡家就是这个胡家金膏，可以说非常贵重。咱们人世间的东西啊，好的东西一定是贵的。人家常说一句话，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越稀少价值就越高。反映在咱们生活里呢，就是价格贵，您得多花钱，这个有一定的道理。您看，我们小时候家家都穷，孩子也不讲什么穿戴，谁要是能穿上一双皮鞋，那就美得不得了啦。那皮鞋贵呀，有时候有钱都买不着。我们那个时候物资稀少，所以什么好东西出来都很贵。普通家庭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不一样了，社会富裕了，要啥有啥，大家手里也都宽裕了。您去商场好几百种上千种的皮鞋随便挑，也不贵，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有时候感觉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稀少的东西了，啥都不缺，物资太丰富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非常少见的，不说别的，就说药材，虎骨、犀牛角、人工牛黄等等吧，现在很少能见着了，有的已经不让入药了，只能找替代品。很多中药也变得非常珍贵了，因为好的药材少了，普通的中药很多。就因为这个，很多古方也都得重新调整了，用药量得是原来的几倍，原来一味药用20克，现在得用40克。中药不是原滋原味的了，种植的太多了，药力和野生的没法比。 过去哪有那么多种植的中药啊？但是我们胡家金膏这100多年用药量是一直没调整，还是原来那效力。为啥呀？就是因为我们的把控非常严格，药是哪儿产的，是不是野生的，我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宁可多费功夫也不省环节。那一瓶胡家金膏里哪味药该用几斤还是几斤，还得是原来那药劲儿差一点都不行。用那药劲儿不行的中药，你用20斤看上去是数量多了，其实都不如好的中药1斤的药效。而且中药靠的不是数量，那是质量。您看那长白山人参，您吃100根种植的也比不上吃上1根20-30年的老山参。胡家金膏的用药也是一样，每味药你看的名字普通，背后都是精华，都是最好的药材。所以一瓶胡家金膏比10瓶胡家老膏的药效还要大。您说那用的都是什么药？大家伙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所以胡家金膏从价格上来讲特别的贵，普通人吃起来经济上还有些费力。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伙确实是非常难得，背后付出的太多了，讲3天3夜也讲不完呢。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79-2599，400-179-25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啊，我是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是您的铁杆粉丝。所以我用胡家老膏啊，时间不长，但它的效果，我是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体会到了。胡老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得冠心病啊，心绞痛都好几年了，吃药吧一直也不见效果，一犯病吧前胸后背啊 就疼得特别厉害，筋难受，上不来气，感觉人就不行了。上医院做检查吧，结果大夫说吧，我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用住院，就是让我吃药。我吃的药啊，跟你这么说吧，是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病情啊，谁都没好转。心里是又担心又害怕，就把自己哪天一算病，人一下没了。我这兜里的话，天天揣着酒精丸，不敢离身，我也不敢自己出门。我就说哪一天我自己在外面犯个病了，都没人管我呀。
0: 那可不是吧？
5: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您的节目，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哎，我喘气儿吧越来越顺畅，心也不那么疼了。所以这么说啊，胡老师，随着身体好转吧，我这心里也好起来了。这两天啊，听您的节目里提到金膏，说这个金膏啊特别珍贵，比胡家老膏效果还好很多呢。
0: 没错。
5: 但是，就数量特别少，所以胡老师啊，我就想啊，胡家老膏效果都这么好，这金膏效果是什么样啊？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也想问问你，
0: 那肯定
5: 啊，
0: 金膏的作用要比老膏要强十几倍呀、啊。
5: 麻烦您帮我报个名，我想报这个高档的，就是买六十盒胡家老膏，能给三瓶胡家金膏来的。
0: 好的，您这种愿望我感觉是太好了，但是我告诉您呐、啊，老朋友，关于心病、心绞痛这个毛病。就用老膏就完全可以解决它了。可是呢，这次咱赶征发放金膏的这个机会了，这是您一种福分啊。这样吧，您呢，咱就买一个低档的，购买30盒啊胡家老膏，就能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了啊。这个档次您完全可以解决您的问题了，而且呢也是符合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因为金膏太稀缺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金膏。可是您这样情况呢，您就按我说的这个办法您来购买好不好啊，老朋友啊。
5: 哎呦，那胡老师啊，那我就按您说去做。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
5: 好嘞，那我听您的。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哎，
5: 再见啊，胡老师。
0: 好，再会。哎，像这位患者冠心病，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用高档的话，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弄不好还得有剩余，所以不用定高档。但是这心脑血管病也得分轻重，有的3-4个月解决利索，有的想彻底把病解决好就得6-7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的得用1年。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人这一辈子实话最伤人，尤其是对病人讲实话。但是咱们该说也得说，有的心衰的患者一看别人吃了4个月胡家老膏就把病解决利索了，他也想吃4个月，我一看那不行，他这个病得7-8个月才能稳当。患者这时候可能就不爱听这话，凭什么我这个病就得7-8个月，他那个病就4个月就没问题了呢？不理解。我们要知道这病啊分轻重，情况也不一样，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性格脾气相貌没样的，咱们得根据病情来说话。这多长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根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0: 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一位女生问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在谈着一场没有动什么感情的恋爱，但是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呢，心里边有的时候会觉得挺不安的。”她说：“主要原因呢是，父母一直在逼着。”觉得我应该结婚，应该谈恋爱，觉得我年龄大了，我今年28岁了哈。那么周围呢好像也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久没有遇到的朋友啊，包括甚至是自己的闺蜜啊，见到之后都在问还没找到呢。这样我觉得有意无意的自己的心里就会有压力了，好像到这么大了还没有合适的人，没有谈恋爱，总是觉得有点变成了自己的缺陷。那么我遇到了一个别人介绍的男人，这个对他呢我没有动心，没有动感情。一开始别人介绍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抱着的想法就是给我自己一次机会吧，也许走一走会有感情呢。那么和他再接触2个多月的时间了，依然对他不动感情，可是他条件还可以，他是那种适合结婚的人，人品呢、条件呀都还不错，就是没办法对他动起来感情。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因素能让人动感情，可能高中时候的那个男生我一直暗恋的，那个是让我动了感情的，当然到了大学对他也没有那种感觉了。我能记得那时候在高中放学之后，自己的目光总是会追随他的身影，他如果要去操场打球，那我就无论如何找一个理由也要到操场上去绕一圈。我想那是动心动感情吧。那么对于这个现在身边的这个人呢，我就是动不起来这样一份感情，但是我不会对他说出我真实的想法。我和他谈恋爱了，谈恋爱的必要的程序也都走了，好像看上去很顺利，他还觉得他挺幸福，我没有什么幸福的感觉。每次和他约会完回来，我一点都不惦记着他再来给我发微信跟我联系，一到快周末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该问我了，哪一天约呀。那么他问我也会出去约会，出去看电影没问题，吃顿饭可以，牵手散步也行，可是我心里就是没有动感情。
1: 嗯，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一份不动感情的恋爱未来会怎么样呢？
1: 嗯，
0: 走入婚姻以后能幸福吗？
1: 两种可能。
0: 嗯
1: 嗯，第一种可能日久生情了。
0: 嗯，
1: 就像是现在之前有一段电视剧里面张嘉译扮演的那个角色跟一个他们厂花在谈恋爱。
0: 嗯，
1: 然后厂花当时特别看不上他，觉得这个男人怎么可能我跟他在一起呢，这个一眼都不会多瞅你一眼的那种感觉。所以从颜值啊各方面的角度来讲，女士当时要高于这个男生要好多的。但是恰好是因为有一次的这个问题，这个张嘉译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娶了她，是为了缓解一下她在厂里可能如果她不这么没有这个举动的话，她可能会陷入到舆论的这种很有压力这种事件里面。所以说张嘉译娶了她，并且约定好了多长时间以后两个人就办离婚了。
0: 嗯，
1: 结果没想到不需要办离婚了，这个女孩后来爱上了张嘉译扮演的上的这个角色。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起初可能你的基础不太好，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不好，但是后来很可能会某

0: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所谓的真爱，你跟他分手的几率是相当的高的，所以就这两种可能。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女孩子，你现在你有没有谈过一段让你就是真的爱得起来的这段恋爱？因为我听到的就是他有感觉的人都没有谈恋爱，
1: 就是
0: 说他的那个什么学校里面的同
1: 学，高中暗恋的男生，暗恋，因为是暗恋，
0: 而且都是暗恋，都没有达到恋爱的程度，或者对方都不知道你是喜欢他的，你只是在操场上看他打篮球而已。所以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这种有感觉的爱情是不是在现实里面能够找得到。如果你弄一个虚拟的人，或者说像电视剧里的一个段子的话，那你当然在现实当中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岂不是把自己给逼到了死胡同？你看到所有真活的男人你都没有这种感觉，那其实我觉得这种还是挺悲惨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是曾经谈过一次，或者说你对这个有感觉这件事情很具体化，所以我对什么样的男人有感觉，我跟这样的男人真的是谈过一场恋爱的，我倒觉得其实你还在可以发动一下你周围的人呐，或者你给自己创造一些平台去多认识一下，多结交一些男，就是也是未婚单身的男性，没准在这里面能够找到你相对来说比较来电比较合适的那个伴侣，而不要跟这个人将就。我是觉得跟这个人将就的话，其实并不是你可怜，我倒觉得这个男人好可怜，因为他觉得你感觉还不错呢，结果没想到你自己的评价竟然是这样的。所以你真到结了婚以后，我觉得你把人家给耽误了。
1: 对，所以还是想明白吧。其实周围的压力，父母的催婚也好，周围问的那些问题，就是大家见了面总会要寒暄，寒暄的时候总会拿你生活中他们以为你最关注的点来问你，其实问过那一句问候，人家并不关心你真的是找到了还是没找到，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在关心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关注了这个问题，别人一见你说哎，你还没找到男朋友啊，就随口聊天，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一句随口聊天，但有的时候那种随口聊天还真的可能会给当事人给压力，
0: 带来很大压力。
1: 对，因为当事人会觉得人人都这样问我是不是有问题啊，
0: 我是不是应该随便找一个呀，有人真的会这样去做。
1: 对，
0: 就是我们都说自我评价和他人的评价，他太在意的是别人对他的评价了，就是我们不能为别人活，所以你为了别人的这种评价，然后自己找了一个男朋友结了婚的话，我觉得你对自己和对那男人都太不负责任了。而且我们应该活在自己的这种就是你的生活你自己做主，别人说什么真的那么重要吗？所以我倒觉得父母的催婚，这个朋友的询问这一系列，其实远没有说你自己生活得很幸福这样来得更实在一些。
1: 对，
0: 而且特想知道这个女孩到底多大年龄，怎么会急成这样？
1: 28岁，
0: 这个在北京的话其实还好，我也是30岁才结婚的。
1: 对，
0: 所以你自己就是给自己个年龄限定，千万不要说没有遇到合适的我就一直拖下去。你给自己年龄限定，这个为什么要年龄限定？并不是说到这个点了我立马找个人结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比如说像我给自己的设定就是30岁，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在30岁之前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在这之前就努力的让自己多一些这种能够认识到我可能成为我伴侣的这样的单身男士。所以包括同事组织的一些聚会啊，或者说有一些活动场合，可能我都会积极努力参加。我不知道这位女生她有没有也会参加类似的这一些活动，更积极努力的去寻找。
1: 所以一段不动感情的恋爱其实挺没有意思的，未来漫长的生活中，如果你是和一个不能动感情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那个日子真的也是倍感煎熬的，没有什么意义，你只是完成了人生中别人认为想完成的一件事，其实别人都没那么认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寒暄一个聊天，你父母可能会认为哦，终于我女儿嫁出去了，可能是这种感觉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能劝你父母让他们自己出去旅游啊，让他们关注一下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啊，然后你自己呢能一个人也过得很开心，像石宇说的积极去找碰到你动心的有感觉的那个人，人生就一辈子，你真的就要把一辈子交代给一个你不动心的没感觉的一个人那儿。

0: 真的也挺没劲的啊。
1: 但是我一定要说哈、啊，好多女孩是要找一个让她特别的心动的那个男生。
0: 嗯，
1: 我倒觉得特别心动那个人只适合活在你的回忆里面，或者说你只适合跟他恋爱。
0: 对，
1: 真正能走进婚姻的话，其实我发现有很多曾经让你心动的人走进婚姻，他结果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好。所以你需要找到的是一个相对来说能过很平淡生活，但是你不讨厌他，或者说他有某些特点还会让你感觉这个日子过得很舒服，虽然没有那么心跳加速，但是你会觉得日子过得有奔头，很舒服，这个就足够了。如果你一直找了一个让你砰砰这个心脏小鹿直撞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个要求你可能得稍作调整一下。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一位女生问问题说，我现在觉得我的这个地位啊好悲哀啊，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前女友偷偷的有了一次关系，然后呢他前女友居然就怀孕了，然后用这件事情开始和他交涉，我当时知道了生气，我就分开了，后来他们就结婚生子了，但是我心里边一直都觉得这个分开是我心里特别不甘心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他有了孩子之后，他回来对我装可怜，说爱我，说不能没有我，我竟然还心软，然后我又和他在一起了。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悲哀的角色，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是吗？对方已经去结婚生子了，他这个女生的郁闷的事情只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说当时为什么没有跟他立马分手，还能跟他又和好了一段，是这样吗？
0: 我觉得是个现在时，他说我现在的这个状况非常的悲哀，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和前女友偷情了，
1: 但是这个他不是说对方已经去跟他前女友去结婚生子了，
0: 去结婚了，这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人家就是你的男朋友，原本是他的男朋友，
1: 我知道，
0: 后来成了别人的丈夫，然后成为了别人的丈夫之后
1: 又来找他，
0: 现在又来偷偷找他了。
1: 哦，那这个如出一辙呀。
0: 对，就是你这个男朋友，别人的这个老公跟你好的时候跟前女友偷情，
1: 对，
0: 跟前女友结婚了，现在又跑来跟你偷情，
1: 这不都是一样一样的吗？你这还没有看明白这个男人他到底是什么路数吗？也就是说他永远都是会去寻找，都会去寻找他固定伴侣另外的那样的异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愿意成为他固定伴侣吗？你还愿意嫁给他吗？你嫁给这样的人，他肯定会又找别人，如果他找了别人，他又会来找你，所以说这个时候面对这种路数的男人，唯一的一个回答就是滚。
0: 嗯，没错，就是应该干净利索的让他离开你，
1: 三个字就是给我滚。简直让人远离一点哈。
0: 对，就为什么这个女孩子都知道她的男友是前男友是如此的渣，
1: 对呀，
0: 为什么还会心软呢？就很多女生也好，男生也好，为什么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明明知道对方是来哄骗你，你明明知道对方是这样的一个人品。
1: 你知道女生啊，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我们永远认为就是这一系列的人，无论是男生女生出现，都是为了让我们证明自己是很优秀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死皮赖脸了，你已经让他滚了无数次，他还跑过来去找你哈、啊，你微信拉黑他，他又反复去加你，你都会认为是自己的魅力在发挥着作用，所以说你不太会容易拒绝别人向你发出这种讯号，但是为了自己以后没有产生更多的麻烦和情感的纠结，你还是要让这个评价一下是利大还是弊大呢？你自己内心的虚荣心稍微满足了一点点，但是会需要付出你的人生幸福的这么

0: 一大一个成本的代价，那你自己算算吧，掰掰手指头算一算，看哪个值得哪个不值得吧。
1: 嗯，下面一位问哈，一位男生问到问题，说我和我女朋友确定了啊，我们是谈恋爱的关系，那我们就是一对恋人，我们也约会，我们也有亲密的时刻，但是我女朋友吧，如果她一回到她自己的那个小屋子，她就宁可打游戏，也不愿意和我聊天，也不愿意和我聊微信，经常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有一些事情想跟他说一说，比如说商量一下我们假期的计划啊，或者我有一对朋友，他们邀我们一起出去，周六日的时候想去做一下背包客，我就想跟他商量一下具体的细节，但是他对我说，打游戏等一会儿。我一直可以从7点钟等他等到10点半，我已经等不住了，我都要睡觉了。我一次又一次的给他发微信催他，然后他偶尔回一句语音说打游戏呢，没玩完呢。他经常是这样的。我想问问别的女朋友是这样吗？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情愿打游戏，他也并不愿意和我交流啊？那他没有那么爱我，对吗？男生问的。
0: 我觉得性别好像就我们往常的案例当中好像有点反拧了，就这个问题更容易像是一个女生抱怨男朋友的事儿哈。嗯，我问过打游戏的人，他们真的是可以不上厕所、不喝水、不吃东西，在那儿坐3-4个小时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在那个尤其是一些团战哈，就是你要是退出去的话，别人可能会你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战斗成绩，所以你得忍着憋尿不上厕所，你也得坚持在那儿待着。所以如果按这个角度来讲，你女朋友10点半还没有回复你的话，不能代表不爱，只能证明她更爱游戏而已。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女朋友可能也没有什么规划的这样的女孩哈，因为马上就要制定周末要出去哪儿的计划了，然后她自己竟然还没有把她放在心上，所以也能证明这个男朋友平时把事情安排得太好了啊。如果她真的不满意的话，那女朋友可能早就自己向你提出要求，说啊，上次去的地方不喜欢啊，我们再找别的啊，怎么等等。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她如果不做回应的话，你也未必一定要把事情安排得那么完美了。
1: 嗯，
0: 让她提出一点要求，她主动找你聊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下面一位女生说道，说我和男朋友我们俩谈恋爱都已经谈了5年的时间了，然后前段时间呢其实就是吵了几句，吵架了之后啊，是总因为一件事情吵架，这件事情呢就是他不吃早点，我特别的生气，因为我们去年我还陪他到医院去检查了他的胃，他的胃有胃炎，医生也特意嘱咐他1日3餐都要吃好，早晨应该吃一点暖胃的东西，我每次都会叮嘱他要吃早点，但是他就为了多睡10几分钟就不吃早饭，为这个我们就吵起来了。其实你们听一听吵架的内容，是我关心他，吵完架以后我就很生气，几天的时间没有理他，再过几天和他联系的时候，突然就觉得他的状态不一样了，他开始躲躲闪闪了，我翻了一下他的朋友圈，我在跟他冷战的这几天，突然发现他拍了一个挺有情调的咖啡店的一张照片，我当时就觉得有点不对，他不是一个主动的很有情调的那样的人，通常那样的地方都是我会拉他去，而他对那样的地方无感。可是我问他，我说这儿是哪儿，你去了吗？啊，他说对呀。我说你怎么还拍了照片？他说我看这里布置的挺好的，我就拍了照片，他还发了朋友圈，我心里面就是觉得怪怪的。然后冷战是我主动结束的，我在和他再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事瞒我了，然后我就看了他的手机，才发现就在我们冷战的这几天，他认识了一个女孩，认识的时候是在他们楼下中午吃午餐快餐，两个人拼桌认识的，然后他就和这个女孩去喝咖啡了，这两天他就和这个女孩不断的在聊天，他说这个女孩给了他一种挺新的感觉，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和他分手呢？
0: 嗯， 首先啊，我们先说一下为

0: 什么好多情侣吵架明明是为了对方好，两个人还能干起来。
1: 对，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你看我站在的角度，我是为你好啊，我花这么多心思和精力然后来嘱咐你一定要吃早饭，我为你好并不是为了我自己着想啊，你怎么还能不领情呢？然后对方他也在想，这明明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生活，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双方都有各自坚持的理由和道理，那越是打着为对方好的旗号，然后我越是吵起来，这个会让吵架，就是吵架的双方都会觉得一方觉得委屈，一方觉得好像为什么效果还不好，还挺感觉自己相对来说还委屈和难受的。所以我在想问这些女孩子，有没有为了对方着想还能不打起来不吵架的这些好方法呢？未必用吵的方法别人就能接受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他能吃早餐，或者说对方他说的也很有道理，说我真的宁愿不吃早餐我多睡十分钟，
1: 嗯，
0: 有的人多睡十分钟每天的工作状态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体会不到他的感受，咱们也别妄自揣摩了。如果换作我的话，说不管用，那我可能我会给他订上早点，然后给他送到公司，嗯，啊，因为现在外卖也很方便。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既能达到了让他吃早饭的目的，然后呢又不吵架，何乐而不为呢？
1: 好办法。
0: 对，
1: 那省得唠叨，唠叨他听不进去。
0: 咱已经不是像原来那个年代说，你要是让他吃早饭，你必须得给他送到公司楼下，这个才能表达诚意。现在外卖小哥都能替你做这个事儿，何必让你自己再着急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得想一些聪明的办法哈，包括恋爱和婚姻当中，同样有好多好多类似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转换一下，不吵架，用很和平的方式能达到自己关心人的目的的啊，其实都应该借鉴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男生为什么会在女朋友跟他冷战的时候认识新的女生呢？我也问过很多男生，他们的回答都是，那个段时间越是郁闷，我越是有主动想要去跟异性聊天的这种冲动。
1: 哦，是吗？
0: 对。就是女朋友不是跟他正分手了吗？或者说正闹分手或者冷战的吗？这个时候他主动去寻求其他异性的关注的这种愿望就会比平时要更加强烈，来证明哎，我是有吸引力的，我没有那么糟糕。就是他们内心的潜台词是这样的，所以他未必是真的想要一段新的感情，也未必是想要出个轨什么的，他们有可能只是聊骚一下，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感情的稳定哈，有的时候真的很多女生最好不要作，而且你也不要经常的把分手说挂在嘴上。我相信他冷战的时候，很多女生也会想，哎，我们分手了。这个时候女生认为没分手啊，我原来不是这么跟你说的吗？然后男生就想了，哦，又分手了啊，那就真的分手。就男生每一次都会把他听到的分手当作真的是分手，而女生不会这么想。
1: 对，
0: 所以在分手男生认为彻底的已经单身自由的时候去聊一个妹子，这不是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1: 对，
0: 所以你要不要跟他分手，你有没有责任呢？
1: 你也是有责任的。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去交流一下。没有听出来你们要到分手的这个程度，谈了几年恋爱你也一直的很爱他，他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去喝了一次咖啡也好，聊了天也好，给了他很新的感觉也好，也许是你没有告诉我们，至少我们没有看到男朋友对这个女生说我不爱你了，我想和你分手，好像没有这样哈。
0: 对，
1: 趁着还没有这样，好好去交流一下。
0: 嗯，而且很新的感觉，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跟他吵架，对比出来那个显得那个女生似乎是很好。
1: 对，也有可能。
0: 对，如果是男生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千万不要轻易的分手哈，这个有可能新鲜的感觉是对比出来的。
1: 对，新鲜的感觉通常都是这样的，对比出来的。如果和女二号再继续走下去，有一天也会不新鲜了，
0: 没准是怀念，说啊，还是我前女友好。
1: 对对，好，谢谢时雨，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下半时段。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深夜时时。
2: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我们来看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哈，说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属于那种冲动头脑发热和他在一起了。他挺帅的，我们俩是在健身房认识的，他呢是一个健身的教练啊，我到那儿去健身，因为很帅，然后在健身房我觉得好多的女生好像都对他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比较主动了，我主动的约了他，一约就成功了，他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算是恋爱的关系吧。快三个月的时间了，我就了解到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其实应该说一开始就知道，他没有隐瞒，但是我忽略了，我忽略了他的家庭背景。而在接触当中，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细节慢慢的就体会出来了，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差距太大了。我城市长大，父母工作都不错，应该说算是收入也很好，算是城市长大的中产阶级家庭吧。家里的亲朋好友也都是这样的，我的同学也都是这样的，生活质量也都挺好的。而我的这个男朋友呢，他在城市其实现在是一个北漂一族，他家就是在农村的，而且他上头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他们家的生活其实是挺艰难的，家里边还有地在种呢，他的一个姐姐还在家种地呢，他的哥哥呢在广州那边也在打工，是在一家工厂打工。那么他呢大概是三年前来的北京，因为他从小对体育特别的感兴趣，然后他就学了健身，现在就在做健身教练了。因为他长得很好看，他的那个状态也很好，很健康，一开始真的我是头脑发热，但现在就会发现我们在消费观念上，我们出去吃饭，我们坐车，我们在交通方面各个方面我们都会不一样。有的时候他是挺心疼，比如说他会选择如果不坐地铁坐公交，他一定会考虑坐公交，因为他是连几块钱都要省下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的差距太大，尽管我很喜欢他，他也很善良，他人非常的好，他也有城市的一些男生身上没有的优点，比如说他很有耐力，他很坚持，他能够自己学成像现在这样做一个健身教练，我觉得他很棒了。可是呢我又觉得在生活上我们有太大的差距，将来该怎么办呢？
3: 典型的哈，首先我们都会被一个人的外表或者说他外面展示出来的内容所吸引，
4: 对，
3: 这很正常。然后越相处呢，你会发现这个人是立体的，内在外在包括他的家庭背景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所以有很多人其实两个人生活应该还算不错，但是因为对方的家庭或者我们自己的家庭这样的结构啊，或者说一些背景啊，然后导致这段感情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的结果，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尤其初的头脑发热到后来的逐渐理智下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真的是你不光是嫁给一个人，我们认为往往你是嫁给一个家庭，同样男生的话娶一个女生回家也不是娶了这个女生，是娶了整个他和他的家人。你会发现尤其是生了宝宝以后，那双方家人的介入就会更多，所以一定要把这些条件都方方面面都考虑进去。我觉得原来说的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那么重要哈，事实上我们发现不仅仅是 他的家庭的这个经济条件的问题，还有包括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包括他对财务的怎么样分配，其实都会让两个本来没有任何错的人，比如说我坐公交我没有错，你爱坐地铁你也没错，或者说你喜欢打车，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两个人放在一起，每个人都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生活的话，那这样就是矛盾了。
2: 嗯，
3: 所以还是要协调一下，看看你们之间的这些差异能不能不产生矛盾。但是我认为看起来应该也是有困难的，
2: 是吧？谈恋爱就是这样，只有谈的过程中慢慢的才会找到有一些大家有差距的地方，
3: 而且觉得这个男生
2: 有问题的地方，
3: 品质还不错，
2: 嗯，
3: 就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女生条件还不错哈，就是一定要装的自己还比较潇洒哈，一定要打个车他表现出来都是很真实的状态。
2: 对，就
3: 而且
2: 我能坐公车我就坐公车，
3: 对呀、啊，
2: 对吧？我就想省地铁那几块钱。
3: 有的男士是谈恋爱的时候展示出自己很大方，但是一旦结婚以后就真实状态就出来了。我觉得这样是那种情况可能才不好。但是这个男生他确实是他很真实，只不过这个女生当时我认为他不是忽略了，是他看不到。
2: 嗯，
3: 那个时候他完全看到就是这个男生，哎，我很吸引我，他没有就是他没有想象到。其他的条件可能会成为他爱情上面的阻碍。
2: 嗯，对。
3: 嗯，
2: 一位女生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结婚两年多的时间了，过去的钱呢都是放在我这儿的，我不太会理财，但是我觉得钱放在我这儿，我也没有乱花。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个人感情变得一般吧，我们还没有孩子，但是婚后。慢慢的可能有一些争吵，另外磨合的不是特别的好，有的时候两三天大家都不大愿意说话。他现在告诉我说，每个月他的工资和他的收入他不愿意再交给我了。那我问他，一个家要过下去的话，钱还是应该由一个人管更合适。他说，那我就，他说，那就让我把我的钱都交给他管。他说，他比我会理财。家里的开支由他来安排，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俩是不是过不下去了？
3: 这个，我想问这位女士，你凭什么认为这个家庭里面的财务都由一个人管是最好的呢？真的不一定啊，对吧？而且很多家庭里面就是由女士理财的话，因为女士投资的这个热情或者说她的理性程度没那么高，很容易有的时候投资产生很大的风险。确实男性在这方面财务的支配上面他们会相对来说更理智一些，所以真的未必是一个人管好，也未必是女性来就是女主人来管好，所以不要太自信哈。然后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哈，可不可以大家协调一下，就是设立一个公共账户，然后两个人分别再拿着每个月收入的一小部分来作为平时的支出，这个其实也是蛮可以考虑的一种方式。然后我特别想分享一下，就是我爸爸妈妈关于理财的这个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啊。我爸年轻的时候，一直到我上大学以后，他全部的每个月的工资几乎全部由交给我妈来管。然后到了退休以后，他真的是要翻身了。他把所有的钱不再交给我妈，而且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家每天快递的数量一天比一天多，然后我发现我没买那么多东西啊，发现特别多的小零碎的部件全是我爸网购得到的，然后我爸从这种购物里面会得到很多乐趣
2: 啊。
3: 你会发现他财务突然自由了以后，然后这个人开始买在网购啊，开始买很多那些没有必要的用的东西啊，就是好像咸鱼翻身的感觉。所以我妈也在讲，他说好像以前是他管的确实太多了。两个人如果协调一下，就是互相的有一个公共账户的话，可能要比单独一个人管真的要好很多。而且曾经也会因为谁管钱的问题，我爸也曾经抗争过，但是失败了嘛。但现在我认为他真的是突然财务自由了，然后这个购买欲望也变强了，其实也未必是件好事儿。
2: 两个人还是商量一下吧。你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士自己说的挺清楚的，结婚两年的时间，两个人磨合的不够好，两个人也有一些争吵，但是没有看得出来说感情就破裂了。
3: 对啊，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2: 就是因为对方要收回这个，对方不把钱再交给自己了。你知道吗？很多女人在婚姻

0: 中，他们会有这种感觉，会觉得钱抓在我手里，婚姻的稳定就在我手里。
1: 你别忘了是谁赚的钱，你光把已经有的钱抓在你手里，这个还没有到手的钱，这个怎么办？这个每个月制造创造财富的那个人，如果他心里不在你这儿，你能把握到什么样的安全感呢？对不对？所以我认为那些认为只有掌握了财务啊，这个才能觉得家庭和婚姻是安全的女人，她本身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而这种安全感也只不过是你自认为的，而不是真的安全感。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这个爱人他起了别的心思，他已经有跟你分开的念头了，那以后这个钱当然人都不归你了，他赚的工资怎么能交给你呢？所以我认为还是不要用这些手段认为可以控制一个男人或控制家庭的稳定性，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一位男人问我们哈，他说我老婆本来就挺懒的，最近呢我老婆就迷上了看手机上的那些小视频，回到家里出去坐车在我旁边在任何时候都是打开手机在看那些小视频。以前呢我还很庆幸我们俩都不是那种玩游戏的人，以前呢他也比较懒，但是我说一说他还会干干活，他现在一点家里的活都不干，经常是我一个人回到家里以后我还要做饭，然后他呢你看就在沙发上在看小视频。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一个特别懒的老婆让我体会不到家里边的温暖，我想和他离婚。
1: 哎呀，这么容易就离婚了？
0: 看来是的。我经常咱们这个后台啊，你就经常看到有一些人离婚的念头就是因为一件两件的小事就动起来了，比如说回家吃不到一顿热饭呐，啊，比如说像他这样老婆看小视频不看我啊，是吧？在家里边我们能想象吧，一个人一直抱着手机在看。
1: 对啊，我们也该想象一下，这个是不是跟你聊天并没有看这个小视频那么有乐趣呢？如果跟你聊天聊着聊着变成了争吵和指责的话，那是不是人家也不愿意再继续跟你聊天呢？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一些问题，是到底他变懒了，还是说他没有从我们的互动当中得到乐趣？这个我们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然后他这么喜欢看手机上这些东西，你还特想让他去做一些家务做点饭，你有没有采取过什么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这个你有没有说，哎，老婆你看好久没吃你做那顿饭了，好想念啊。就说一点这样很温暖的话，或者说很别人也知道你花的是什么心思啊，但是说起来不是指责，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我倒觉得你可以先尝试一下。那如果再不成的话，对方真的是装傻充愣听不懂的话，你就直接跟他说了，说老婆我感受不到家里的温暖，就我回到家以后特想跟你吃一顿饭，你看能不能咱们约个时间咱们一块儿做一顿饭啊。他不愿意给你做的话，你跟他一块儿来完成，人家愿不愿意？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很多太太她是觉得在婚姻当中付出太多很辛苦了，所以她不愿意再继续付出。而且尤其她做完一餐饭收拾屋子你看不到，就是屋子干净吗？我没觉得你收拾了一天，你怎么干了那么长时间我没看到家里有变化呀。然后或者说她做的饭你说哎呀咸了，哎第二天淡了，第三天哎呦菜品怎么种类这么少，所以她就不愿意再做了。我们也要看一看，如果你太太做了一些事情，你需要给她一些鼓励，这样的话才能让别人愿意为你做一些事情。当然了，你也要为家里面有付出，而付出永远不是一方的责任和任务和义务。
0: 另外有一位男士他说，最近啊我怀疑我老婆有没有可能是出轨了。他说因为我老婆的那个支付宝的那个账单上有一个开房的一个记录了，那我看到了之后我就问他，结果他跟我说他是帮他一个闺蜜开的，他还跟我说我可以给他闺蜜打电话。我当时呢就觉得这样打电话不太好，我们夫妻俩说着话给人家闺蜜打个电话，所以呢我就说那算了我相信你吧。但是这过后吧我始终就不大能相信，而且我越来越不

0: 相信，因为我老婆不大跟我亲近，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我们也算是结了婚十来年的夫妻了。我老婆的注意力呢都放在儿子身上，她特别的爱儿子，对儿子特别的好，对我呢反正我就是孩儿他爹，就是这种感觉。最重要的是夫妻之间本来还应该有点亲亲密密哈，他早就不跟我那么亲近了，所以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是有别人了呢？
1: 很多男性来判断这件事情的标准就是看自己的爱人愿不愿跟自己有亲密的这种行为。我是想说，因为我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女性是排斥跟自己爱人亲密的，原因呢，一个是她睡觉打呼噜，然后还有对方可能卫生习惯不好，有口臭等等，就这些小细节你得评价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如果有这些行为的话，别人排斥你可能并不是不爱，而是因为这些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如果没有这些小细节的问题，你也需要真的是给自己提个醒了。因为女性她如果真的是不爱你的一个前兆，就是她要拒绝跟你发生亲密关系。这个确实是
0: 一个
1: 对，是确实是一个特点。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找到确实证据的话，你而且你还想跟他，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你还想跟他修补你们之间的关系，那最好还是要从你们的婚姻这里面先入手。就是先把你们的婚姻弄牢固了，然后才能去抵抗这些东西。所以不要着急去揭秘。一旦如果去揭秘了，这个你还不想离婚的话，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0: 对，倒是可以把这个心思放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上，就是说你们两人关系，比如说其实男人也可以像女人一样提出一些要求，比如你总是关心儿子特别多，我有点吃醋啊，能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啊，可以是这样的啊。因为可以让妻子能够意识到他对你的忽略，你是觉得挺难受的，是有这种感觉的，所以可以去要一点这样的温存和关注。
1: 而且很多老夫老妻有一方可能会拒绝发生这种亲密关系，然后我们应该也找一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你的这种行为会让对方不舒服，或者你太强势了等等，这些都是你要知道原因出在哪里，然后我们自己来修正。而不是一味的说，哎，我不改，但是我就希望你能接受我跟你发生这种亲密关系，那样的话要求有点过分了。
0: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现在结婚了，孩子已经2岁了，结婚4年了，我丈夫呢比我大19岁。当初我父母是完全不同意的，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所以父母呢就勉强同意了。我们俩现在在一块儿，他呢是以前结过婚，属于二婚，我呢是第一次结婚啊。他过去有一个女儿，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个女儿，但是他特别偏心以前的孩子，以前他那个孩子啊，现在呢可能是青春期，那孩子特别爱打扮，也特别爱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新的手机啊，一些什么想要的各种各样的新鲜东西啊，一双球鞋向他爸爸伸手要就能花800-900块钱。你要知道我们是这种17-18线的小城，我们这儿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双球鞋，那是富贵人家的事情。我自己女儿又那么小，所以我每天都在为钱的事情和她生气，我该怎么办呢？
1: 不知道你这位先生他是固定收入啊，还是他是自由的这种工作状态，收入不太稳定。如果是固定收入的话，我倒觉得你可以跟爱人商量，要存一部分作为家庭的共有的这种夫妻共有的这种财物。这样的话就剩下的那部分就是他是可以自由支配的，那个倒无所谓了。但是有的爸爸爱孩子确实是太溺爱，尤其是爸爸对女儿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富养自己的女儿，尤其是你看他可能内心当中似乎还有一点要亏欠这个前妻的孩子。

0: 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女儿她认为是得到了双方父亲和母亲两方都给她的爱，这个孩子是很全面的。然后那个孩子呢，父亲和母亲分开了，尤其父亲不在她旁边，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在哈，那她就会认为，你看这个孩子凭什么能得到父母全部的爱，而另外一个孩子因为是各种原因却得不到，所以他就拼命想用物质来补偿他。人一般是没有时间去陪伴的话，他往往希望能花钱来补偿他缺失的这一部分。所以我倒觉得这个父亲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补偿过多了未必是件好事儿，有点太宠爱孩子可能也真的是不好。但是作为继母来讲，你没有办法去对你丈夫说这件事儿。
1: 嗯，
0: 你如果说不好，他就会认为你可能有别的想法，因为确实你也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件事情也许是其他人来告诉他可能会更好。这个时候你也需要列出来，给他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理由，让他把钱能存下来一部分，可能对于你来说安全，对于你的女儿来讲也有一个保证。
1: 就是钱上面的事情确实是件事儿啊，在一个家庭关系中，而且你嫁了一个过去有婚史又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丈夫，确实是家庭关系会更复杂一些啊。
0: 对，而且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如果你嫁了这个男人，他曾经有个女儿，他对这个女儿是不闻不问啊，一点都不关心，你会觉得这个男人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
0: 所以你也会担心，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你也会担心他对你的女儿和对你的这种感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我倒认为这个男人有情有义，然后对自己的女儿也足够的就是舍得花钱，也足够的想要给他更好的提供一些条件，所以这个角度来讲，这男人至少很善良。
1: 那对，可以理解这些，对，我们也觉得是。但是我觉得还能理解到另外一面，就是这个女士这个角度，她会觉得这个会影响到，如果会影响到你们现实的生活，她确实没告诉我们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她老公一个月挣多少钱。
0: 对呀，
1: 如果说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就挣2500块钱，
0: 就花了800-900买球鞋，这个确实过分了。
1: 确实是，而且她说了，孩子不断的在伸手要钱，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吃会穿会化妆了。
0: 对，
1: 可能想要什么新手机了，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我觉得还是得交流吧，可以给钱，确实是让你先生要找到那个平衡，就是良心上的平衡，支出上的平衡，还有就是两个女儿之间的平衡。
0: 对，
1: 是吧？好，谢谢时雨，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酸涩的初恋，在这段跨越了身份与年龄最终也没能开花结果的爱情背后，藏着一位少女怎样的失落与感悟呢？欢迎光临。
1: 你好老板，开始营业了吗？
0: 别这么客气啊，时间是有点早。除了你呢还没有别的客人。哎，进来坐吧。
1: 谢谢。我和朋友来逛街的，他突然有事儿就走了，我一个人有点累，想找个咖啡馆什么的坐一会儿，结果附近只有这一家酒吧，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顾客就是上帝啊。哎，你得拿出点上帝的样子来啊，哪有让上帝道歉的道理啊。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说酒吧该开门了，于是酒吧就开门了。
1: 你真有意思。
0: 这就对了，年纪轻轻的姑娘就该开朗一点，可不可？我给你倒杯果汁。
1: 哎，我哪能白喝店里的东西啊。
0: 上帝。
1: 谢谢你。
0: 来拿着啊。
1: 谢谢。
0: 是和男朋友一起出来逛街的？
1: 没有没有，才不是呢，是系里的女同学。你怎么就说我有男朋友了？
0: 你手上戴着那块表一看就不是女生买的东西，样式新，也不像是老爸送的，难道不是男朋友送的礼物？
1: 天哪，我怎么跟在看神探夏洛克似的。
0: 哪有那么神呢？
1: 你猜对了，这块表是我前男友送的，他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
0: 你的前男友是你的高中老师？
1: 嗯，数学老师。我上高一的时候他刚转来我们学校，人长得很年轻，看着就跟刚研究生毕业似的，不像个老师，就像一个代课的学长。他上课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很犀利，讲题总是一针见血。我们学校的老师大部分年纪都比较大，讲东西拖泥带水的，只有他那么年轻又才华横溢，连板书都比其他老师秀气。
0: 于是你就喜欢上他了？
1: 那个时候我刚17岁，小县城里的孩子也都单纯，喜欢不喜欢的我哪儿懂啊，就是觉得他比其他的老师都特殊。高一上半个学期结束之后就文理分班了，我历史和政治比较好，就选了文科，他带理科班就不教我们了。那天知道这件事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心里委屈，午饭都没吃两口回到宿舍就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的。哭完之后又该上下午的课了，我就洗洗脸出了门，可是没想到一出门就看到他在我的面前，当时我脑子都不转了，一头就冲了上去。我当时还问他，你是不是真的不带我们班了？可是这一问我眼泪就出来了，也没听清楚他跟我说了什么，哭着就跑走了。
0: 哎呀，少女的心思啊。哎，那他作为老师是怎么表示的？有没有跟你说清楚？
1: 当天下午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我还以为是要发卷子和作业，结果他说人有感恩之心是很好的，以后有不懂的还可以来找我之类的话。当时我太紧张了，他还说什么我都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觉得他肯定也很紧张，因为他一直捏着盆栽的叶子，想想还是挺害羞的。我们的关系可能最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0: 也就是说

0: 比体育课跑800米还快，气喘吁吁的。他就跟我说，哎，别跑那么快，看你累的。我的脸一下子就能红到脖子根儿。再之后，就算放假了，我也总是想着他。有的时候明明是和他没关系的事儿，在脑子里绕上好几圈也会扯到他身上。啊，对了，我们用手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那个时候他说把我的名片存成子熙，而不是我的全名木子熙，是子熙。我当时听了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
1: 你们两个就这样交往着，一直没人知道？
0: 交往？其实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和老师交往，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到底是太天真了还是太迟钝了。直到有一天学校上午放半天假，他邀请我去他的宿舍玩，就是教职工住的那栋楼，跟学生宿舍离得也不远。
1: 他没对你做什么吗？
0: 没有没有，只是聊天。他跟我讲他带的那个班学生怎样怎样，以前他在新东方工作的时候怎样怎样。我呢就翻着他的教案看，他的字迹和板书一样干净又秀气，听他说那些话我也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中午他把我留下了，说不用去食堂吃饭，然后下厨给我炖了一锅鱼。厨艺嘛一般般，其实还不如我爸做的好吃呢。可是我每吃一口心里就暖上一度。然后就在我要走的时候，他忽然问我，我们这样算是在谈恋爱吗？会影响你的学习吗？
1: 啊！
0: 我当时吓了一跳，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这就是谈恋爱了。原来我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子了，我已经恋爱了。
1: 这就是恋爱啊？他这就算对你告白了？
0: 应该算是吧。
1: 他可是你老师啊，你当时才17岁吧？
0: 17岁怎么了？17岁也知道什么是爱呀。而且我也没有因为和他恋爱影响学习，就因为喜欢他，我学起数学来跟着了迷一样，成绩在班上一直排在前几名呢。就说高三的时候吧，有一次模拟考试，数学卷子特别的难，全班差不多60个人，及格的加起来才只有10几个，我考了141分呢，差9分就满分了。家长会上因为这个被老师表扬了好久呢，我爸妈到回家都笑得合不拢嘴。我也不敢说这都是因为我喜欢数学老师。
1: 这可是两码事啊。
0: 我知道你心里觉得他是坏人，我也没法说他是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啊，可是我当时就是那么的喜欢他，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我们当时走的也是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常去他宿舍陪他一起待着。有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在他电脑上看电影，看完太阳都快落山了，夕阳照在他的屋子里红彤彤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气氛吧，我就坐在那儿不想走，他也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拉了我的手，第一次亲了我。
1: 他，哎，这种人还好意思自称老师啊？
0: 你也太激动了吧？你怎么想我知道，可是那个时候他在我眼里早就不是老师了，他就是我的初恋。他对我那么好，我也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会娶我，所以你情我愿，顺理成章。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找到了王子的公主吗？什么都没有怀疑过。不过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他的手机，我的号码写的根本不是他当初说的子熙，而就是我的姓，一个木字。他说木字好听，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不是因为好听才改的，是怕被他老婆看到。
1: 你当时就知道

0: 他有老婆了？
1: 嗯，是啊，他只是长得年轻，又不是真的只是个学长。那个时候，他已经成家了，还有个小儿子呢。
0: 哎呀，你呀，你都知道他已经有家室了，为什么还和他在一起啊？让他占你便宜？你知不知道那个台湾女孩林奕涵？
1: 我知道，但我觉得我跟他还是不一样的。老师从来都没有强迫过我，也没有骗过我。他跟我说，他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只是为了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离婚。
0: 这种男人不是都这种套路吗？
1: 可是我相信他当时说的是真心的。要怪，只能怪我少不经事又运气不好吧，碰上了以为是王子，其实根本当不了王子的人。
0: 哎，这可和运气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当时还是个孩子，少不经事是很正常的。但你老师呢，竟然利用你这种单纯做了这种事，你怎么现在还替他说话呀？
1: 可能你说的是对的吧，那个时候我实在太单纯了，现在也还是，他说什么我都愿意信。高二暑假的时候他就说，高三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我必须安心学习，而他必须要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所以他要先离开去另一个城市，等我考到一所省外的好学校他就过来找我，他还说会娶我。
0: 这些都是借口吧？
1: 我心里其实也知道，所以我听着听着就哭了。他以为我是高兴的，我也以为我是太高兴。对了，这块手表就是他走了之后寄给我的，说见到这表就和见到他的心一样。高三那一年我刻苦极了，但是最后因为太焦虑，高考成绩并不是太好，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去了他在的那座城市的一所师范大学，知道自己马上就能和他在一起了，我甚至都不再为高考结果感到难过了。结果生活还是没有我想的那么美好。
0: 我猜啊，他跟你翻脸了吧？
1: 翻脸倒也谈不上，不过他是和老婆儿子一起搬过去的。他跟我说他必须顾及家里，说他儿子还太小，说他妈心疼孙子天天哭着跟他闹。他还说这套房子是给我准备的，等他在老家置办好一套新房就把老婆儿子安顿好就离婚，把我娶进去。
0: 你不会还相信他吧？
1: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脑子里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是心里却不愿意信。我总是对自己说要懂得体谅他，他是个有担当的人，所以才不能一把把家人扔下和我在一起，所以才会一直很忙。大一那一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我都在等他，盯着手机盼着他给我发消息或者打电话。我不敢打给他，我怕在他忙的时候打过去会影响他工作，放假休息的时候也不敢，我怕他老婆就在旁边。不过之后我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几乎每次打电话说着说着就会吵起来，见面也越来越少了。我知道我已经留不住他了，却还不愿意放手，总觉得就这样拽着他说不定就还有机会。
0: 那最后你是怎么清醒的？
1: 是他老婆让我清醒的。
0: 他老婆知道了？
1: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老婆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而且比我聪明多了，有时候我跟他打电话就能听到他老婆故意在旁边旁敲侧击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有一次他老婆还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是他们一家三口出去旅游的照片。
0: 他都这样侮辱你了，你也总算能明白这个男人不

0: 使得你受这样的委屈了吧？
1: 这哪是说明白就能明白的呢？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一头扎进去容易，想出来可就太难了呀。但是收到他老婆的那封信之后，我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算我再爱他，舍不得他，这样缠下去，于我，于他，恐怕也只有痛苦了。所以之后的那个周末，我鼓足了勇气买了去他那儿的车票。他知道之后狠狠地对我发了一通火，在电话里吼我，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时候才刚开春，天黑得早，我到那儿的时候是晚上6点多，天都已经黑了多一半了。我知道他家住哪儿，但是我不敢去，一个人就悄悄地在他办公室坐了一宿。我不敢开灯，也不敢开电暖气，我怕被保安发现了，连哭都咬着嘴唇不敢出声。就那样坐了好久好久，才把一宿给熬过去了。第二天我心里还是害怕，乱糟糟的，但是我知道这次来了就必须做一个了断，否则我可能再也没有勇气来下一次了。所以我跟他们一家三口见了面，他老婆从见到我到我走都一直在骂我。我也明白他有理由恨我，他呢当着家人的面说了，他要照顾儿子，他已经有一个家了，没有再容得下我的地方。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坐长途车回去了，流了一路的眼泪，但是至少这一次我终于彻底离开他了。
0: 你明白的还是太晚了，或许人就是这样吧，不被彻彻底底的伤害一次，就下不了放弃的决心。
1: 是啊，后来我在学校学习很努力，成绩很好，拿到了去另一个城市交换学习的名额，就远远离开了那个地方，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0: 那这块表你干嘛一直还带着？
1: 那么刻骨铭心的几年也不是说忘就忘的，我心里怪他，但是却恨不起来他。我不再爱他了，但是又偶尔会想起他。我想那段恋爱就算是我人生的一段经历吧，经历过之后我就成熟了一点，心态也变了。每次朋友聚会，别人说起和男朋友怎样怎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比他们老了一点儿。什么恋爱的烦恼啊，什么伤春悲秋啊，我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为了爱情而难过了。我现在也明白了，当初不管他和老婆关系怎么样，有家室的人就是有家室的人，我不该动心。可是既然动了，就得受得住那份报应。
0: 如果真有报应，遭报应的也不应该是你。稍等啊，我要送你一杯鸡尾酒。

0: 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甜味美思、前麻酒、柳橙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宝石。
1: 宝石？哦，金色的酒里还放了一颗樱桃，还真挺像块宝石的。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呢？
0: 因为我感觉你始终没有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宝石在哪儿。
1: 你认为我把前男友还当块宝呢？放心，我知道他不是。
0: 我想说的宝石啊，不是其他任何人，

0: 我？
1: 你自己明明就是一块最纯最干净的宝石，可却总是喜欢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受了那么深的伤，却还在替伤害你的人说话。我希望你能明白，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成熟的男人都不会做出出轨的事儿。而对于老师来说，向学生出手更是一种毫无道德底线的行为，在你还分不清仰慕与爱的年龄就对你进行误导欺骗，到最后也不知道反省，却让你背负这么多委屈。说句不客气的，如果真有报应，该遭的应该是他。
0: 你怎么又激动了？谢谢娘这么替我说话。
1: 我只是不忍心看到一块干净的宝石被这么玷污。听我一句，把那块表摘了。你要相信，未来会有一天，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会在你的左手无名指上戴上一颗真正的宝石。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木子熙，原作木熙，改编严寒，制作成寒，演播海燕、晨光，录音严乔峰。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发完之后，那第三盘为什么不敢起板？为什么不敢上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结果王一迪也听进去了，也确实是如此。结果第二盘就打出一个11-1，那基本上就被伊藤美诚给打崩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来到了第三局和第四局。所以第三局虽然打了一个11-9，伊藤美诚他有一些反手的正棒，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呢还是很被动。那到了第四局又是11-3，所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王一迪对伊藤美诚就是3-1拿下。我觉得就说明我们现在第一是对伊藤美诚的整个技战术的体系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而伊藤美诚自身的技战术体系在原有的基础上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所以呢他怎么打我估计啊他最终都是一个输，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这场比赛不但是让王一迪进到了女单的第二轮，而且对日本女队未来啊他在奥运会的这个序列之中是不是还考虑能再用用他，我觉得也会对日本女队的决策上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2: 当然用不用他一方面要看

0: 按他的发挥，另外也得看看跟他竞争的是吧，早田的发挥是吧，包括桥本帆乃香的发挥等等，这个是日本女队考虑的事儿。当然我们也会一直保持密切的追踪，因为这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另外我们再说说陈毅啊，陈毅打韩国选手李恩惠，这个选手其实大家不是很熟悉，打了5局3-2，而且是个逆转胜，就这个为什么打得这么艰苦？
1: 我刚得到一个信息啊，就说陈毅啊，说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身体上有一些不适，说是他的这个颈部和胸部啊有一些不适啊，具体这个不适是吃的导致的不适，还是一些运动劳损积累的一些旧伤的这种复发，咱们现在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但是呢得到了有这么一个信息，所以导致在这场面对的对手之前的时候，他在赛前的训练中就没有完全完成，然后到了比赛的前两局中啊，这个伤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双方这个前两局打得很纠结，两局虽然前两盘都输了，但是都是10-12 10-12，都是打到了高比分，而且是输掉了关键分，所以就是在关键分上陈毅啊，我觉得一是战术上稍微有一点保守啊，因为在前面这个两局的比赛中他的比分有的时候是领先的，但领先之后他往往是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这种战术的选择，没有采取一个更加积极主动上手进攻得分的这么一种选择，这是在战术这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赛前那个身体上的不适对他前三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最后拿下了。但是打到了第三局的时候，那就来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了，如果再输就0-3告负了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陈毅就把自己的坚定下来了啊，就是敢于发挥啊，结果我们看打出一个11-3，就从这样的比分来看啊，就是第五局也是决胜局也是11-3，那么这两局其实是双方我认为跟李恩惠之间真正在整体技战术能力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陈毅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优势受身体的一些影响干扰也罢，还是你在这种身体影响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你的战术选择有问题，你的一些关键分没有拿下来，有些犹豫不定啊，就有点像温瑞博那种第三局第四局那个样子，那您人家李恩惠在日本在韩国女队中也是排在第二或第三位的一个高手，所以这个时候人家不会再给你机会的，所以就打得有点焦灼。但是我觉得整体看如果真是有伤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不但对这个前两局这个失去这两局有关系，那么这一局虽然过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八分之一淘汰赛，那陈毅这个伤会不会能够，
0: 而且他八分之一要打张本美和吧，
1: 对啊，你要打张本美和咱就不可能给你的机会啊，尽管张本美和今天被那个桥本飞乃香他们是内战，打的也是不亦乐乎，也是原胜局打了5盘嘛，累的那个张本美和气喘吁吁的，但是呢消耗比较大，但是你要是陈毅这种身体状况如果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话，我觉得那场比赛他很难过关啊，甚至那场比赛能不能完赛现在都要画上一个问号，我们需要得到前方啊关于他整个身体状况的一个进一步的有没有相关的这种信息透露出来，我们才有一个更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0: 但不管怎么样，健康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1: 对对对对对，那一定是这样的。
0: 马上要打亚运会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所以这次呢 WTT 横滨冠军赛我们的主力是集体轮休的，
1: 没错，
0: 到了9月的澳门冠军赛男队主力回归，女队主力和继续轮休，欧洲大满贯王楚钦、孙颖莎都不会打，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赛安排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节奏？
1: 这次这个横滨冠军赛中国男队女队的名单公布之后，确实在兵迷们心目中还是真的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之声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男队我们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六的林诗栋，世界虽然滑落到30位，但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梁锦坤，男队就缺了3个排在前面的一个高手，女队这边是排在世界第一的孙颖莎，排在世界第二的王曼玉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啊，中国男队是从2021年 WTT 冠军赛推出以来，这是中国男队参赛阵容整体的这种最单薄的一届。那么中国女队而言，应该说也不是很丰富，但是我们毕竟有一个王艺迪，毕竟有一个陈幸彤，所以我们另外两个人虽然很年轻啊，一个是这个陈毅，一个是快慢啊，虽然很年轻，但是两个人的整体实力世界排名那都是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相对于中国男队而言，中国女队啊，我觉得这四个人应该说整体的这种能力互补的这种能力明显要强于男队，所以我们看第一轮打完之后，昨天是 陈靖龙3-0啊，很顺利的。

0: 拿下了韩国的金大英。那么今天出战的中国三位女将快慢3-0胜了巴特拉，印度的那位怪球手陈毅3-2稍有惊险的战胜了李延慧，然后王艺迪刚才刚说完3-1又立刻了一个美成。所以女队你看四位大将顺利过关是吧，所以这个就反映出来了，不光是这次横滨的冠军赛，其实我们往前倒，今年和往去年倒，我们在每一站的无论是 WTT 这样的高级别的赛事，还是像世界杯也好，世锦赛也罢，中国女队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啊，和会师于最终的这种，比如八强中我们能可能有四位是吧，四强中我们有三位，最后我们冠亚军我们会师，中国女队经常上演这样的戏码。但是到了中国男队这边，我们看无论是不是全主力出战，我们
1: 东西得需要奇迹。这个对张帅来讲，现在打萨巴伦卡，奇迹能完成的可能性在你看来有多大的把握？
2: 可能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帅姐跟萨巴是他们打过5次，是1胜4负，赢了一场是2017年的东京的一站 ITF 的比赛啊，但随后是4连败了。上一次交手呢是4年前在辛纳提，现在也是萨巴取胜啊，所以其实跟萨巴也是有几年没打了。这场球萨巴肯定是这个晋级的大热门，我们都知道她是硬地女王，而且过去2年她都是美网的冠军。今年其实萨布伦卡在自然的场地表现是不太好的啊，也是让她决定再次改变一些自身的战术。她我看报道近期的训练呢就不再追求此前比较复杂的这种进攻体，什么上网呀，什么放小球切球都不太用了，还是想在硬地的赛场呢把这种这个本源呀回归到自己的底线的进攻的这个基本盘，用球质呢去压迫他的对手。所以我觉得对帅姐而言呢，这场球对萨巴关键就看能不能扛住萨巴这个暴力进攻了啊。另外就是现在张帅的一些打法，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他是把双打的战术引入到了单打的比赛中，有球有机会他就会进中前场去进行一些多拍的节奏的改变，包括一些往前的截击。这个套路如果能让萨巴的节奏乱起来，就像今年萨巴在这个法网半决赛输给施耐德那场球，如果萨巴失去了自身的专注度，被帅姐带入到帅姐的节奏，那我想世界第一也不一定能够那么轻松的战胜咱们的帅姐。
1: 但是我们这里出谋划策半天，关键看张帅自己发挥。不过要强调一点，以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能够乐在其中，坚持长久的持续的在世界职业网坛赛场上继续贡献这些精彩的片段，我觉得这点是比成绩要来得更为重要，对吧？希望他能够在球场上收获属于自己的这份快乐，祝福张帅吧。当然我们还得说说是郑钦文，我记得上一次跟你连线的时候就谈到过，说到底很多球迷都在争这后面这老是一轮游，这不是个事儿啊，是应该主动的放弃一些比赛啊，收缩，还是应该就是多打一些，哪怕看上去这个分量不是特别重，但是先积累获胜的经验来说，或者是获胜的感觉，这个对于他来说现在当务之急。我记得你当时跟我特别强调了说还是支持多打比赛的，但是你看现在又退出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资格赛，怎么看他现在的这个变化？
2: 这个退赛我其实也是非常意外啊，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呢，其实现阶段你打比赛比不打比赛要好，因为你只有打才有机会找到手感，而且你拿到这个分数的话呢才有机会去打一些其他比赛的这个资格赛，对吧？因为我今天看了很多的球星说这个世界排名和积分是不会说谎的，这是全年52周的总和，你不拿分那未必能够参加的比赛就会更多了，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够一方面理解郑钦文的这样一个决定，毕竟你现在成绩不好，舆情也比较混乱，对吧？在这种高压的情形下，那如果辛大提资格赛你再去打而且无法突围，那面临压力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去控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呢应该也是他和团队包括父母包括跟已经伤愈复出的李巴教练商量之后做出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说艰难呢是因为这意味着就是在美网资格赛之前，郑钦文有将近4周的间歇期，那你这段时间虽然可以专注于训练，但是你训练和比赛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吧？你到了美网资格赛会有3轮，到时候你这个状态和心理的康复如何，这就真没人能够预测了和保证，对吧？ 不过就我觉得从心理的恢复的角度上而言，或许啊，你现在远离这种舆论的漩涡，让自己真正的抽身于网球一段时间啊，是吧，去真正的把目光放到最基本的训练，而且身边你有比较信任的人陪伴，也许也是一个 理性的决定。对，咱们看看郑钦文在美网资格赛到底能不能满血回归。
1: 他现在肯定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习惯的，也不是他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郑钦文，所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以一种什么样的

0: 方式和状态走出来，这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当然也是一个悬念啊，希望时间能够早一点给我们答案。最后想聊聊，就是在这个一日两胜的背后，为什么我们特意要把它拎出来做一个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网协的选手确实是比较低气压的，我们以前高峰的时候十位以上选手能拿到大满贯正赛资格，对吧？更不要说2024年那高光的一年，短短这两年的时间，大家说哎呀，你这个需要有一个这个波动很正常，但是这也不能是个 L 型的底啊，这啥时候是个头，对吧？就这个与之相对的，我们的邻居们东南亚选手这段时间，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他们，哎呀，好像不停的刷屏，这什么情况？
1: 东南亚现在就是说进世界前十的有三位啊，像您刚才提这个伊埃拉是最高的，现在是排第二十了。他是刚刚在华盛顿站夺冠，决赛是击败了世界前五佩古拉啊，这真的是一个超新星。这但是就是他的成长经历是非常特别，他的家境非常的优越，他母亲曾经是菲律宾参加过东南亚运动会的一个铜牌的这个得主，这个游泳健将，后来他母亲是退役之后进了大公司成了高层，他父亲是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产业，所以她是一个这个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这个小姑娘啊，所以她十几岁就去了西班牙，去这个纳达尔的网球学校训练，所以你看她的网球就是有很多纳达尔的影，对吧？就是她的意志力是非常的坚韧的，而且她这个家境和成长环境也让她的表达能力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商业价值和场面实力兼具的选手，现在真的是席卷大多铁，在每站大赛都是给她安排这个头号球场，但我觉得她的这个家境，他的这个成长这个环境和经历其实也是不太容易复制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印尼的叫曾丽美啊，他现在是排第36，他24了，他是去年赢了一站那个250赛的冠军，他的成长经历跟伊埃拉就不一样，他是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去了美国读书，他去俄勒冈大学打这个美国的大学生联赛，然后走上了职业道路，这个其实和很多的欧美球员的一个尤其是美国球员的成长路径是比较相似的，就先打大学然后你再进职业圈。曾丽美去年我在中网看过她的训练和比赛，就她技术非常的扎实，而且有着东南亚圈的这种灵巧啊，步伐也很快，各种切削小球很多，而且她今年也是很努力，并且还跟咱们帅姐搭档打过女双比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上周在这个多伦多资格赛击败过郑钦文的泰国球员叫塔鲁德，他现在是排第79，他就是通过泰国这年是大力发展网球，办了很多这个 ITF 呀，还有这个WTA 的赛事，他就是通过国内这些这个比赛成长出来的，算是吃到了一个泰国这年就是大绿网球的这样的一个红利，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球员啊，应该不出意外都会打今年的名古亚运会，应该我觉得也是咱们中国球员争夺这个奖牌比较有利的竞争者。
0: 这个从网球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对吧？大家
1: 是
0: 百花齐放，当然我们有自己的郑钦文，我们也得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欢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也出现自己的郑钦文，这样大家同场竞技才有更多更好的比赛可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吧，也谢谢李宁今晚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埃纳尼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作出。委员会认为，北京成功将世界上最丰富的建筑遗产之一与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相结合，其历史城区保护、城市更新实践和建筑文化充分展现了文化遗产创新与社区发展的协同作用。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5号要求国防部加速推进军事院校整合，以降低韩国军队干预政治的风险，防范再度发生军事政变。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听取国防部等部门工作汇报时说，韩国历史上3次军事政变均与陆军和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有关，但这所学校却从未被问责，因而存在重蹈覆辙的风险。他认为，韩国各军种不应分别设立军校，而应将它们整合为一所学校。当地时间8月5号，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消息，美国将伊拉克巴格达航空从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中移除，同时解除对该公司2架波音737飞机的相关制裁。此前，巴格达航空因被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而受到制裁。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对于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

0: 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三四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三四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那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啊，蒲松龄连考了16次，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寨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1: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科举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一辈子。蒲松龄40岁这年，《聊斋志异》初稿已经成型，但继续创作和加工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2: 他是在一字之间欲其褒贬，就像春秋的那种笔法一样，如果不是说倾注心血，他是完不成的。这些鬼狐故事与我们的人间是形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0: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2: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诗，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用心。
0: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与世不众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无限

0: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50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儿。
1: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2: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70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50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1: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50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0: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啊，终于在71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2: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1: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或许有了更深的一种认知。在外在事功上可能已经需要对人生认输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鬼狐世界让他安顿了内心。
0: 他的同学朋友甚至劝他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说他不务正业，但蒲松龄幸而坚持了这一条在当时看上去不像是正路的道路啊，但这一条路蒲松龄走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2: 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后世人追认的。他没有显赫的出身，他所做的就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民间生活之中。蒲松龄不只是写《聊斋》，而且积极参加社会事务。
3: 他写过《农桑经》啊，来传播农业知识；编过一个书叫《药虫书》，来讲解医药养生；还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啊，向村民来普及文化。他一直以这个士人的身份参与当地行政和司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1: 中庸里说，君子应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之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去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困的状况就做贫困状况中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去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中庸之道不是教人们去认命，而是教人们首先要认清楚现实状况，而后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去寻求突破。
4: 蒲松龄一生未能从科场中找到出路，却在纸墨间为自己另造了一个世界，而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在后世读来又有了新的意味。一首歌曲《问花》和一段广告之后，让我们继续走进聊斋故事，看今日读者如何从中读出各自心中真意。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说起《聊斋》，里面的那些鬼狐幽冥，那些魑魅魍魉，总不免让初看的人倒吸一口凉气，成为不少朋友的童年阴影。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妖怪与精灵慢慢远去，留下的却是蒲松龄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面庞。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筑了一个人鬼狐妖共存的世界，荒诞至极致与真实至自古交织，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故事里满是鬼狐仙怪，却又处处包藏世道人心。郭沫若曾盛赞这部书，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似贪似虐入木三分。老舍也赞叹道，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过要细讲这部《聊斋志异》究竟好在哪里，却是难以尽述。关于这个问题，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曾经有一段精到的解读，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0: 历史上对蒲松龄的这本《聊斋志异》评价是非常高的，有人说呢，它跟《红楼梦》是一白一红啊，一短一长，构成了中国小说的双峰。那老舍先生也曾经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皆文章。那蒲松龄这本《聊斋志异》都说它好，在您看它好在哪儿呢？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评价？
11: 关于它为什么好，这个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文豪，叫做郭沫若，他去参观完蒲松龄这个故居的时候，他有一个题词非常有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似贪似虐入木三分。这个现在他是被做成对联了，就是放在那个蒲松龄故居。他其实正好是在两方面概括了蒲松龄这部作品好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分别来说，第一个，首先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他特别好的把这个人性，这个妖性还有这个物性做了一个极其完美的结合。我们在里边可以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个故事是绿衣女，这篇故事它其实也是一个挺典型的《聊斋志异》里边那个一个书生啊，坐在屋子里边，突然一个美貌的少女摔在他的面前，然后他们就有了一段缠绵悱恻的 柔情缱绻的这样的故事发生，最后当然最后散掉了。他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你看他写那个这个那个绿风所幻化成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是长得什么样子啊？她首先是穿一袭绿衣啊，绿风变的嘛，所以是绿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腰很细，腰细到成什么程度？就是说不盈一掬，就是你用手这么一握，就一握就这么大，腰很细。你看这就是风的特点嘛。我们一般说一个人叫风腰，它很细。另外这个风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它的胆子挺小，那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像蜘蛛啊什么都可以吓到它，它的胆子其实很小的。这个还有就是它平常不爱唱歌，胆子很小，但是有一天这个书生然后就对他说你平常说话声音都这么好听，你要能为我唱一曲一定就非常好了，你能不能给我唱一曲？那个绿风就一开始坚决不肯，但是终于有一天这个绿风说，你这个请求我好久了，我给你唱一个吧。聊斋里面形容他唱的声音是什么呢？不大，这个声音，但是这个给人的一个感觉，他两个字用得特别好，叫七音华烈。
12: 华烈，
11: 一个是光滑的滑，另外一个是这个
12: 烈女的烈。
11: 对，他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既不是很大，但是听起来又足以动人心魄。其实你想想，这个有时候昆虫飞过来那种安静的时候，你听起来是不是那种感觉？
12: 就是一个蚊子飞过来都觉得声音很大。
11: 对啊，有的时候它过来的时候，你其实蚊子叫声是很小的，但是当到你耳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让人就是让你快崩溃的那种感觉，是吧？
12: 对。
11: 那个风也是这样，其实它嗡嗡叫的时候声音不太大，但真到你耳边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惊心动魄的一种声音。他就文字非常少，但是抓住了他风鸣的那样的一种特点，这个就很有意思。后来呢，就是这个终于就因为给人唱，给他唱歌，结果就引起来就是这个外边的蜘蛛的注意了。等于他后来走了以后不久，这个书生就听见外面传来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12: 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11: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风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风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2: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11: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

0: 这个《聊斋志异》里边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狐鬼，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
1: 嗯，
0: 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哦，
1: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它原型的特点。
0: 对啊，
1: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的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到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人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你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缺了。
0: 哦，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
1: 嗯，
0: 是吧？这一点呀，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里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郎》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
1: 啊，
0: 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0: 对对，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比如传统观点认为，英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

0: 英宁从爱笑到不笑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1: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2: 对，
1: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2: 应该是
1: 其实
2: 八十七岁的时候。
1: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2: 对，
1: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2: 是，
1: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2: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创造性，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梅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等没月亮啊，我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登月，这个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他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极限的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吗？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你可别极限。

0: 是不是？你
1: 对，
0: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嗯，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嗯，这恋爱练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声，啊，变成了鬼声，
1: 鬼声
0: 变成了阴间，
1: 啊，
0: 变成了阴间
1: ，
0: 变成了神声，变成了仙声，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但是他写到的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极限的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啊，对。嗯，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嗯，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的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这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呢，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那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进了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
0: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就跟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哎，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嗯，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
1: 完了，
0: 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这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就文学艺术上的那块，就是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

0: 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1: 是
0: 感动的流泪啊，
1: 是是是。
0: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1: 是啊，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0: 嗯，
1: 是吧，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
0: 嗯，
1: 是吧，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0: 对，
1: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头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哎，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0: 嗯，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1: 对了，
0: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1: 太好玩。
0: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您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1: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
0: 嗯，
1: 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0: 穿过去啊，
1: 哦，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
0: 嗯，
1: 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儿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嘣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到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您喝了。给客人喝一杯，花儿喝着呢，这个花瓣儿，哎，两瓣儿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是我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
0: 不
1: 是这个是
0: 啊，
1: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 还不再说这些，说她美丽，说她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崩脑袋崩一碰一包，
0: 碰个大包。
1: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
0: 嗯。
1: 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0: 我看到了指月亮，
1: 是啊，
0: 变成真的月亮，
1: 变成真的月亮。
0: 嗯，
1: 有人听了以后又非常感动，说人生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还等着我们去看呢。
0: 这就是您改写了这结局。
1: 我这胆儿大点了，对不起。
0: 觉得蒲松龄原来这个结局写的有点儿，太。怎么说就不够美，
1: 用古人的说法就是老王放肆了，是吧？竟敢瞎议论人家松龄的写作的得失，放肆了，请听众原谅。
2: 写鬼写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似贪似虐是落地书生对世道人心的耿耿不平。蒲松龄把自己的一生揉碎洒进近500个故事里，把愤懑藏在狐鬼身后，把悲悯留在故事深处，把对人间的最炽烈的情与怨都托付给了纸笔，所以这部书才不止读得惊心，更读得长久。这是一部永远也聊不完的奇书，每个时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访聊斋，从书中幻境辨认真心，也于指尖精怪照见自己。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洛夫的作品《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4: 因为风的缘故，作者洛夫。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 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七一勋章颁授现场。27位功勋党员中，87岁的崔道植身着警服，银发整齐，腰杆笔直，格外醒目。他是全国政法系统唯一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从警近70年间，他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从东北雪原到西北戈壁，从湖南山城到首都北京，他凭借显微镜下的一双慧眼，一次次让沉默的物证开口说话，被公认为中国警界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那么，一个朝鲜族孤儿是如何成长为共和国刑侦领域的传奇的？白宝山案中，北京、新疆两地专家各执一词，他是怎样3天2夜锁定真凶的？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这些数字背后藏着怎样的笨功夫？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刑警之魂——崔道植传奇。9·18事变后，东三省相继沦陷。乱世中，一个朝鲜族家庭扶老携幼一路逃亡，最终落脚于吉林省梅河口一个叫三八大的村庄，寄居在一户汉族人家的草房里。1934年，崔道植就出生在这里。崔道植的童年充满不幸，3岁那年他大病一场，气若游丝，父亲用蒿草炙烤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可父亲自己却因感染鼠疫撒手人寰。母亲守孝3年后终究撑不下去，选择了离开。6岁的崔道植哭着追过玉米地，再也没能等到母亲的回头。从此他和爷爷姐姐相依为命，在爷爷眼里，日子再苦也要教孙子读书认字明理。他教写《明心宝鉴》里的句子，择善固执，为日孜孜，这8个字成了崔道植后来的人生底色。日伪统治下，大米是日军军需品，老百姓私藏一粒都是经济罪。爷爷偷偷藏了点米给孩子补身子，被日本兵抓走，回来时长衫沾满了血。崔道植上山捡柴，被地主少爷用镰刀砍伤了手。好友金正坤告诉他自己要去参加八路军，少年心里第一次燃起了向往。1947年，梅河口解放，13岁的崔道植吃上了白米饭，还走进了学校，加入了儿童团。15岁时，他报名参军被拒，17岁时体检不合格又落选。他坐在县政府门口，从白天等到黑夜，命运在最后一刻拐了弯。一名新兵错过报到，军列不等人，崔道植被作为替补破格批准入伍，穿上军装，登上闷罐车。这个朝鲜族孤儿成了一名志愿军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在军营里，他发奋学习，刻苦训练，各

长成绩名列前茅，老班长送给他两本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到祖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时，崔道直眼眶湿润了。他从小没了父母，部队就是他的家。1952年底，崔道直随部队撤到哈尔滨拉林集训，因为有文化，通双语，承担起朝鲜族学员培训工作，立功喜报一张接一张。1953年12月，19岁的崔道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他说，党就是我的母亲，对党忠诚就是我的精神支柱。1955年，崔道直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一段横跨近70年的痕检传奇就此开启。报道没多久，一桩刑事案件就送到了崔道直面前，现场发现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同事们一致认定是钳子剪的。崔道直反复观察，肉眼看断面光滑，放到显微镜下却显出一道道极细的纹路，这不像钳子，倒像普通剪刀的痕迹。为了验证，他找来剪刀反复剪铅片，把铅片痕迹与现场痕迹逐一比对，整整5天就琢磨这一件事，放大、比对、再放大，当细节一处处吻合时，结论越来越清晰，电话线就是剪刀剪断的。侦查员果然从嫌疑人家中搜出了剪刀，崔道直的鉴定完全正确，这股子酸劲儿让领导刮目相看，他很快被选派到公安部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深造。在校期间，他争分夺秒学习，笔记做得整整齐齐，痕检实习门门优秀。之后他又到哈尔滨职工大学、医科大学进修，医学、

痕迹锁定了杀害幼女的凶手，开创国内牙痕鉴定先河。他反复模拟钝器打击实验，根据头骨伤痕反推作案工具，填补了钝器伤同一认定的空白。1975年，公安部委派崔道直承担重大科研课题，人手各部位长宽度与身高、年龄、体态的关系。整整4年，他们搜集了12500人的12.5万份指纹数据，每张卡片都要手工统计。一台破旧显微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整整4年，课题完成，崔道直名声大振。可他没有止步。1981年，牡丹江发生命案，死者腹部发现一截指甲，指甲能不能定罪，没人说得准。崔道直找来200名警校学生，每隔20天采一次指甲样本，追踪1年半里的特征变化。最终他证实，指甲数线排列因人而异，绝不重复，鉴定价值与指纹相当，且发案后越早提取越稳定。不到2年，人类指甲同一认定研究完成，又一项国内空白被填补。根据这项成果，嫌疑人很快落网。枪弹痕迹是崔道直最重要的研究版图。为摸透不同枪支的弹痕规律，他用同一把手枪打了3000发子弹，每颗弹头、每枚弹壳都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一个弹头通常要做4到6个小时，3000发子弹就是上万小时的凝视。1991年，黑龙江讷河特大杀人案爆发，42人遇害，震惊全国。崔道直赶赴现场，在令人窒息的腐臭中亲自绘图、取证、写鉴定书，连续奋战20多天，每一项工作都堪称教科书级别。1年后，崔道直被提拔为刑事技术处处长，行政事务多了，痕检工作一点没落下。他办公室门上总贴着纸条，我在某某某房间，那个房间永远是痕检实验室。1994年，崔道直年满60，到了退休年龄，可痕迹领域还有太多空白，他退而不休，反倒更忙了。他自学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技术，把数字技术引入传统痕检。1996年，痕迹图像处理系统通过公安部立项。就在他埋头攻关时，一桩举国震惊的大案找到了他。1996年起，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袭击武警哨兵、抢劫枪支、持枪杀人案。1997年7、8月间，新疆连发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现场唯一线索就是遗留的弹壳弹头。北京专家判断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专家认为是56式半自动步枪，枪种对不上，两地相隔3000多公里，能不能并案，谁也说不准。1年多过去，凶手逍遥法外，公安部刑侦局紧急点将，调崔道直出马。赶赴乌鲁木齐后，崔道直面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显微镜下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他反复比对了60次，3天2夜几乎没合眼。最终，他给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北京和新疆的弹壳弹头是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来的，立即并案侦查。原来两种枪都能打同一种子弹，但81式步枪射出的弹壳上有一道细小横线，56式半自动没有。就是这道常人难以察觉的细线成了破案的关键钥匙。并案后侦查方向瞬间清晰，仅仅一周，背负15条人命、抢劫上100万元的白宝山就落网了。这就是公安部挂牌的1997年中国刑侦1号案。案子破了，崔道直却高兴不起来。1997年，他参观国际刑侦器材展，看到美国、加拿大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心里又急又愧。干了一辈子枪弹检验，我们国家却没有自己的系统。他下定决心要啃下这块硬骨头。5年时间，崔道直泡在刑侦总队的一间小屋里，为找合适的

材料，他跑遍各地建材市场，裁剪了成千上万张铝箔胶片。为设计模型，他跑遍高校研究所请教，画好图纸，自掏腰包找工厂试制。功夫不负有心人，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研制成功，配套的弹痕展平装置也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中国第一套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诞生了。公安部专家鉴定，查准率优于国外同类系统，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9年，崔道植被公安部聘为特邀刑侦专家，同年正式退休。说是退休，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全国各地的疑难案件都往他这里送。2001年，郑州特大银行抢劫案爆发，208万元巨款被劫。以张书海为首的团伙5年间连续作案，警方苦侦无果。崔道植一到现场，看到弹壳就心里有底。他收集过全国各地生产的猎枪，实弹射击后，对几千枚弹壳逐一研究，哪款弹壳对应哪款猎枪，哪个厂家，他如数家珍。只用了一天，崔道植给出结论，几起案件的弹壳都是同一支猎枪发射的，生产厂家是湖南某武器研究所。枪种一锁定，侦查范围大幅缩小，警方顺着猎枪流向追查，很快将主犯张书海抓捕归案。2003年，沈阳118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197万元被盗，3人死亡。目击者听到是连发枪声，初步判断是双筒猎枪，但具体型号无法确定。崔道植连夜赶到，他从子弹穿透车窗的痕迹反推射击方向，顺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遗弃的汽车、运款袋，还有一件破旧军大衣。为估算身高，崔道植亲自穿上军大衣试尺寸，这一试还真有了意外发现，大衣内衬缝着一个枪套。他仔细观察扣环位置、枪口与布料的磨损程度，结合弹壳痕迹分析，很快确定了枪种，并且断言嫌疑人身高1米73左右。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锁定目标，嫌疑人落网后一量身高不多不少，正好1米73。同行们由衷佩服，崔老师能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让悬案积案起死回生。警界流传着一句话，案子破不了，上黑龙江找崔道植。崔道植却总摆手，哪有什么独门秘籍，不过是认准一件事就做到底。一个实验做10次没用，100次也没用，做到1000次的时候可能就有用了。几十年来，每办一案他都详细记录，日积月累编著出枪弹痕迹检验专业教材，成为刑侦领域的宝贵财富。2006年，他荣获全国公安科技突出贡献奖，40万元奖金中10万元归个人，他一分没留，全部给省厅和市局添置了鉴定设备。年过七旬，崔道植的脚步从未慢下来，只要一个电话，他立刻背起行囊奔赴现场。2007年，黑龙江宁安市一桩5年前的凶杀积案找到了他，现场只留下半枚模糊血指纹，多家权威机构都认为特征太少，不具备鉴定条件。崔道植先用自己研发的系统修复增强指纹，然后连续2天2夜把42个嫌疑人的上百份指纹逐一比对，最终他在一名嫌疑人左手拇指上找到了7个吻合特征点。刑侦界有7死8活的说法，对上7个特征点证据力度还不够，8个以上才算铁证如山。崔道植不放心，专程赶到宁安，要求重新提取嫌疑人指纹。2个小时后，他找到了第9个特征点，尘封5年的命案就此告破。岁月终究不饶人，妻子金玉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渐渐认不出孩子，有时连自己名字都记不清。为方便

照顾，崔道直带着妻子搬进了老年公寓。不多的行李里，很简设备占了一半。养老院的小屋里，耄耋老人继续对着显微镜为全国各地的物证做鉴定。2016年底，黑龙江全省命案积案指纹比对专项行动启动，70多枚疑难指纹送到他面前。大家本想请他闲暇时帮忙看看，没想到他连续奋战3天全部看完，还用软件给每一枚指纹做了详细标注，一批积压多年的命案就此攻破。同年，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请他鉴定，82岁的崔道直买张火车票就出发。2018年，崔道直赴深圳办案，背包带断裂，铁卡子弹进左眼。他忍着剧痛坚持工作3天，直到儿子赶来强行拉去医院治疗。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87岁的崔道直被授予71勋章，穿着洗得发白的老式警服，他腰杆笔直走上授勋台。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对党始终怀着感恩报恩的思想和永远跟党走的信念。2023年，89岁的崔道直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荣誉教授。站在讲台上，他总爱讲起那个挨饿受冻的童年，讲起老班长送的2本书，讲起入党时的初心。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每破一个案子就年轻了一次，每攻下一个难题就年轻了一回。从警近70年，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多件痕迹物证，零差错。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坚守。显微镜下的世界细微而沉默，一道弹痕，半枚指纹，一截指甲，一片牙印，常人眼里微不足道，在崔道直眼中却是通往真相的钥匙。3000发子弹，12万枚指纹，5天5夜的对比，3年5年的攻关，他用最笨的功夫做着最精密的事，从东北黑土地上的苦难孤儿到人民大会堂里的71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人生是信仰写就的人生，他经常这样说，党就是我的母亲。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孤儿翻身做主人的真切体会，是一名共产党员刻进骨血的忠诚。3个儿子相继从警，小儿子接过显微镜下的接力棒，这是一个警察家庭的传承，也是人民警察精神的代代相传。组织有召唤，我立即起身。92岁的崔道直至今仍守在他的显微镜旁，他的身影就是中国刑警之魂最好的注解，严谨、执着、清廉、忠诚。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正是有无数个崔道直这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守护着公平与正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探花。
2: 烦恼只是无情也，小雨温暖。
0: 一曲雾里探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的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

0: 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2: 9岁，
3: 我8岁。
1: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4: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1: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5: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6: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4: 就是
6: 啊，
1: 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5: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1: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4: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7: 我也看过。
8: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4: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7: 对呀。
1: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

0: 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1: 啊，好，
0: 好，
1: 爷爷，那是什么奖章呀？
0: 暂时保密。
2: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磊，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0: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儿，让我改变了主意。
3: 大夫，哎，大夫，
4: 啊，
3: 是刘大夫不？
4: 啊，是我。
3: 哎，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4: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3: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
4: 啊，
3: 你给俺好好看看吧！啊，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4: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这娃娃几岁了？
3: 刚3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
4: 哦，
3: 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4: 就是嘛。啊，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5: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哎，大夫，你看，这是上午俺们做的检查报告，你给看看。
4: 哦，让我看看。
0: 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3岁娃娃，检查报告各项指标都指向了同一个结果，淋巴癌。作为医生，我刘世月的天职是竭尽全力治病救人，更何况我是一名军医，太行山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3: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啊，
5: 大夫，
4: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3: 哎，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啊，他才3岁，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5: 刘大夫，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4: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3: 啊，不，刘大夫，俺的
6: 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7: 就是大夫，
6: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7: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三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4: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6: 我不要，命都没得吃啥吃，走。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
3: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八路军伤员。
4: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八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5: 我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6: 对对对，
2: 小月子别跑啊，
7: 娘别拦我。
8: 爹，我也想当八路军。
2: 小月子别给你爹添乱。
1: 儿子，
8: 爹
1: 告诉爹为什么要当八路军。
8: 我就是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
9: 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
8: 宣传队是干啥的？
9: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8: 哦不，我要上战场杀鬼子。
9: 你这才8岁还没这一杆枪高呢，上不了战场。你不是会打快板吗？
8: 嗯，
9: 当一名八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呢。
8: 真的？
9: 嗯，
8: 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爹，不许反悔啊。
9: 行，不反悔。
8: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
9: 哎，别跑啊。
2: 哎，他爹十月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呢。
9: 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

0: 爹倾尽全力供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
1: 说的也是。天杀的日本鬼子，天杀的日本鬼子。
0: 现在要说到刘石
2: 到，
0: 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2: 是。
0: 杨队长，
3: 哎，
0: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刘石
2: 到，
3: 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啊、哎呦，成小八路了！哎呀，
3: 就是，只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跟上，快走，快！
4: 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来，小月子，走。
0: 我不走，队长。
4: 服从命令。
0: 是。
4: 过来。
6: 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0: 我娘等我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6: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你跟我走，快走！
7: 老天们，统统的包围起来，快到后面去！快！
6: 哎呀，坏了！鬼子把那边包围了，来，往这边走。
0: 少爷爷，我娘他妈在那边呢，鬼子要包围他们。
6: 啊！这家。别吭声，跟我快跑！啊，这边，快躲到羊圈里去！别管我，大山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几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去把他们引开！
0: 少爷爷，
6: 你呀，你给我躲起来！
4: 爹爹，石正，继续出来！
8: 马路的，哪里去了？

0: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
1: 这八路没有八路，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0: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儿知道这些。
2: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你的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0: 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我跟你们拼了。
3: 敵軍落ちだ。おい、
4: 赵爷爷，你醒醒，醒醒，赵爷爷，小鬼子走了。
5: 小叶子，你没事吧？
4: 赵爷爷，我没事，我没事。
5: 村东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你千万不能去，去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
4: 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我一定会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小月，你听见了吗？娘，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3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对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哎，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啊。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
2: 刘世月，
0: 你该怎么办呢？

0: 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哎
1: 呀，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1: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奔赴烽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月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也欢迎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近日，甘肃一位在瓜田务工的少年凭借着一篇我的妈妈的作文刷屏了全网，相关视频收获了百万点赞，无数网友被少年文字里纯粹赤诚的思念深深打动，破防落泪。
1: 这个事件缘起是一名旅游博主的一次偶然经历，盛夏瓜田之中有几名少年顶着烈日搬瓜务工，博主在和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了解到其中的一名少年懂事坚韧，就提议让这个少年现场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我的妈妈。
0: 而少年的作文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字字句句都是肺腑真心。他说已记不清母亲的模样，通篇没有半句埋怨，只有温柔的惦念和小心翼翼的期盼。
1: 特别是文末有一句，我常假装不在意，四处打听你的近况，妈妈，你是否也在打听我呢？更是道尽了长久别离的遗憾和思念，让这份朴素情感更加真切动人。
0: 据了解，少年的母亲多年前不告而别，少年刚刚结束中考，暑假期间他在甘肃瓜田里从事搬西瓜的工作。
1: 经过视频的传播，这篇作文更是刷屏了全网。在作文的最后，少年写道，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后会被很多人看到，如果有你，就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地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0: 不加修饰的文字还原了亲情最本真的模样，愿这个懂事坚强的少年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向阳生长。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播出机器人出师记，听就业市场火热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咱们稍后聚焦成都同一座数字文创产业园接连孵化出哪吒八仙等现象级的动画影片，当地怎么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助力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爆款 IP 呢？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537689套，同比增长28%，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1031219211套，同比增长11.9%。现在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
1: 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的人才缺口有多大？谁能胜任？企业又从哪儿能够挖到人才呢？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咱们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跟随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去浙江宁波的一家机器人企业探访一番。
3: 走进敏实集团的机器人研发车间，机器的运转声、机器人的跑步声和键盘的敲击声交织在一起，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有的正在指定的位置练习往返跑。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敏实集团整机设计及应用研发部经理，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他正在和实习生一起训练机器人抓取物品。
4: 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铝条的下料， 我们目前对准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这样的一些流程。
3: 魏兴峰说的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具体怎么教呢？
4: 素材的目标是教会机器人怎么干活，就专业术语就是素材，然后再做数据的清洗标记，然后再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再做部署跟推理。
3: 记者注意到车间里有一台机器人正在反复做一个动作，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然后转身松手，让它掉进右边的箱子里。
4: 先前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执行了30次左右的这个下料动作，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它推理的时候呢还非常的迟缓，然后笨拙。后面的话我们会在本阶段的推理结束以后呢再训练一次，可能会训练个700次，然后得到10个小时以上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新的模型的部署跟推理，那么提高它的执行的准确率跟精准度。
3: 这实际上就相当于学生在刷题库，同样的动作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这个岗位如今到底有多火爆？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宁波市日前发布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其中近1/3工种与重点发展的人形机器人、新材料等产业相关。预计未来5年，全国将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闽石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5: 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

0: 而 AI 训练的机器人能够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会思考。魏星峰指着机器人的中控机说，
1: 它自己有自己的大脑，这个就是推理机，一个 GPU 工控机。它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它这个整个是跟人类一样进行观察，然后去进行理解，然后再去进行抓取。
2: 它看到了物体之后它会去
1: 进行抓取，就是它现在关节的变化不是由程序去驱动的，是由大脑端发推理信号去驱动的。
0: 像魏星峰这样的全新岗位，当前也是很多从相关工种转型过来的人在承担。他告诉记者，他去年才转到这个岗位上，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火热。
1: 这是一个未来的岗位啊！我们在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可以感到自己有很大的技能方面的提升。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尖端领域，来体验新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冲击。
3: 行业有了新的需求，个人也有了新的选择。那么一个合格的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该怎么来培养？那么求贤若渴的企业怎么才能招到这些人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一面是企业求贤若渴，一面是人才供给远远跟不上，这个新兴赛道的热度可见一斑。人才从哪里来是企业最头疼的事儿。闽师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向记者坦言，这个岗位虽然需求旺盛，但真正合适的人选目前并不多。
4: 因为首先机器人这个行业它本身还在发展，还在更加成熟，很多还在从应用开发的阶段走到大规模量产生产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行业的人才厚度其实还需要积累。
0: 徐海兰说，来应聘的人背景非常广泛，有做工业机器人的，有做 AI 算法的，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4: 有些原来是工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这个背景的，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在原来 AI 智能化的公司可能转型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其实是原来有一些基础的学科背景但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像这几类不同的类型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聚焦到这个岗位的一些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转化或者训练。
0: 面对人才缺口，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告诉记者，
5: 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
0: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5: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解决双聘人才人事管理、编制保障、科研项目、考核激励等核心诉求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产学研深度融合是企业、专家、政府部门不断提及的高频词汇。围绕人才培养，高校又有哪些新尝试？带着问题，记者找到了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他正带领团队和闽师集团开展联合研发。他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卓越工程师计划，来支撑我们对于这种技术工程类技术人才的一个培养方式。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实际企业需求、解决问题能力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0: 从全国层面看，高校也在加速跟进。今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也新增了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
7: 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

0: 国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陕西中南部降雨持续，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一线直击当地防汛应急最新情况。
1: 还会聚焦社区合伙人开办公益暑托班，家门口的特色课堂怎么托起孩子们的精彩暑假。
0: 受到西风槽与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陕西近几天迎来了一轮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雨情覆盖广，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风险高，防汛防灾，农业生产保障形势严峻。
1: 目前陕西中南部正处于本轮强降水的核心时段，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升高。那么最新的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阮超你好。
2: 你好，
1: 我们请介绍一下目前陕西的天气和防汛工作的最新动态。
2: 好的，那我现在是在西安市，目前西安市的降雨还在继续。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的降雨也是一直在持续，主要是集中在陕南地区。那今天陕西省水利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陕西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橙色预警。西安、咸阳、铜川、全域、渭南局地、安康和商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这些地区也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本轮降雨的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昨天，其中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西安、渭南、安康、商洛部分地区有暴雨。本轮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比较大的特征，陕南东部局地、临巴山区部分地区在8月4日到6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7月30日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三天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以及地质灾害。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要重点关注。陕南东部、关中东部、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此外，本轮强降水天气对交通、文旅、渡建等运维均存在不利影响，易引发道路通行受阻、旅客滞留景区安全隐患以及城区积涝、户外设施损毁等风险。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暴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陕西各相关部门正在压实防御责任，高度警惕，做好各项防灾避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1: 好的，阮超，这是阮超为我们介绍的陕西防汛工作的最新情况。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

0: 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1: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2: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3: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一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四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还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2: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1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4: 2025年的7月份，我们成立了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能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2: 暑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5: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处，这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书法课啊、手工课啊，我认为都是从细微处为居民社区来考虑的。
2: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七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七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方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1: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8: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7: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

0: 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1: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万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万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0: 涉案协议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2: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0: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1: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万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3: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0: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
4: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7: 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8: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4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9: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 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8: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0: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8: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1: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8: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9: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8: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0: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个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8: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1: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8: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七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七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12: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7: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3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13: 八月第一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7: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14: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7-8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7: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15: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经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 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

0: 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3: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4: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5: 就会便宜点好了，
6: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7: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4: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8: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9: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8: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4: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8: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了。
9: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8: 是的。
4: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10: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4: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11: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

0: 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1: 十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2: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3: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1: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

0: 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址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哈，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啊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啊，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1: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啊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啊，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啊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啊，简单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啊去找化石这个行为，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0: 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1: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

0: 中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上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化石罪。那这个其实呢它有一个定罪的这个分层啊，也就是说呢，私自开挖、大规模捡拾、盗采地层化石是最轻是3年以下，那情节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判到我们说这个最高是无期徒刑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说在刑法之中能够定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如果你还有收购啊、出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古脊椎动物，那当然可能大家能想到包括恐龙化石啊等等等等啊，古人类化石，那它这个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所谓我们这个触犯到的叫倒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的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1: 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这个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啊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啊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矿。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售卖啊，或者说你跟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还有刑法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 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

0: 率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到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1: 嗯，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警示的一些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啊，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嗯，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的一个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的，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啊和看护啊，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啊，你的 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

0: 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哈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换季，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哎，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的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的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在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的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而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像比如说我们说这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奇观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啊。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啊，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上他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

0: 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像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哈，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园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私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曝光空手包赔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0: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啊，不断的去比如说采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作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啊。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2: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的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世，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这个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呢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粗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

0: 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1: 嗯，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0: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啊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哎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于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哎，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再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

0: 对比较柔软的这个啊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硬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个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啊、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啊辽宁你看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啊。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啊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嗯，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啊取得了不少的突破啊，比如说从鱼到人啊，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啊，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0: 啊，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啊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啊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闹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热未消，最近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大家都在说啊。那今天开头呢，我们也想讲一个挺重要的提示，万一有人溺水，千万别手拉手救人。有人落水的时候，如果现场有几个人，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凝聚力量的方法就是彼此手拉手结成人链。那先划重点，这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今天还是看了国家应急广播的提示视频才明白，水流的冲击力极强，哪怕流速不快，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2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裂，岸上的人也非常容易被拖拽下水。那不能手拉手可以怎么救呢？几件事情大家可以记牢，要叫人、报警、找工具。工具可以是竹竿、救生圈或者绳子之类特别趁手的东西，把它抛向落水者是救人的最佳方法。如果现场有几个人的话，大家可以分工协作。当然了，暑期防溺水还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红、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帮我们讲讲现场的情况啊，特别是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有哪些突出的成果。
1: 王贤呢，在现场的话，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三名航天员呢，从返回地球之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现在状态是非常好的。他们是大步流星走上发言台，同时呢，从他们面部的表情还有那个肌肉，我们知道在太空之中可能有一些航天员会出现面部浮肿等等，但是回来以后的话，整个的他们的这个状态呢，基本上看起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地面航天员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且状态是非常的好。那么据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在航天中心的这个保障团队的精心照料之下，那么神舟21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呢就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呢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一个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2: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主

0: 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嗯，听着真是特别提气啊。那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跟大家分享？
2: 嗯，有很多。其实三名航天员呢，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在太空中，在空间站的这个感受，包括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有很大的差别。那么现场呢，张璐首先分享了太空苹果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张璐呢，从这个返回舱返回地面之后，他是捧着一个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好奇，哎，这个苹果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啊？那么在今天的现场呢，张璐就揭晓了答案谜底。他说呢，因为苹果是我们空间站在轨储备其实是最久的一种水果，在神舟十五号任务的时候呢，张璐就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时是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邓清明。他就现场跟我们介绍说，当时那天他把这个苹果在空中就推给了，在空中飞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乘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意义。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伍飞呢，其实是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经参与过天河核心舱为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所以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他就跟我们在介绍说，当他能够去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一直强调回家这个词，进入空间站让他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另外呢，他也深情流露说，这段经历让他对航天事业充满敬畏，也因为航天里的每一次从容操作背后都是地面科研人员日夜不休的推演试验与守护，更加让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珍贵。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像航天人张公章呢也介绍，像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彻底改变了重力、浮力、流体与对流等物理规律，那么与地面实验室的环境差异非常悬殊，那也给各类试验带来了诸多挑战。为此其实他们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和预案。那么他们在轨期间呢实现了多项的国内技术突破，比如说他们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还验证了光谱与水肥的高效利用等关键技术，而且国内呢是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等等。在轨就是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他们还在轨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这个农作物，营造出了一种太空桃花源的感觉。当然了，说到这个向日葵，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航天员伍飞他在上天之前呢是带了一颗小小的迷你向日葵。他为什么要带这个向日葵呢？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就介绍，他是因为他的女儿小名叫小葵。空间站的生活是高度程序化的，每天工作之余呢要观察很多的工作，那他们其实非常愿意观察这个小小的向日葵的每一片新叶，其实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而且呢，这些向日葵呢可以在失重的环境下努力伸展追寻光芒的顽强生命力呢，也给了他们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太空中呢，像这种日出日落呀，它是因为太空的整个的时间的顺序会让人觉得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那相信武飞说到的这个小细节也温暖了我们所有人啊。从太空归来再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身处特殊工种或者有职业危害风险的朋友，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职业体检报告？最近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和旧版比起来呢，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这个举动的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除此之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介绍。
3: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4: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3: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5: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3: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4: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3: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

0: 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1: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地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地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希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3: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场体检成本上涨了近两成，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三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4: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1: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地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取消复查结论不是取消复查流程，而是堵上模糊处理的漏洞。新增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就是把更多岗位上的劳动者纳入到保护伞之下。职业健康体检不能

0: 走过场，更不能用普通体检来代替。新规落地，一方面呢是对企业的硬约束，也是对劳动者的真保障。在岗一天，健康就该多一份守护，这既是责任，也是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对自己小区的物业服务满意吗？物业费您觉得花的值不值？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呢都非常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那降价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保证服务质量同样很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去找到平衡，加快转型的步伐，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启慧一起去了解。
2: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3: 怎么便宜点好了？
4: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5: 对业主来说，本人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2: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6: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7: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6: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2: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6: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7: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6: 是的。
2: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苏峪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8: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2: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9: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0: 确实物业费降了大家都高兴啊，但是更关心的还是服务会不会跟着缩水。业主掏钱买的是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过去那种躺着收钱的日子已经翻篇了，物业公司只有把心思花在实实在在的服务上，才能真正赢得口碑和市场。 降价是诚意，保质才是本事。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区能够实现业主和物业的双向奔赴，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明白白，物有所值。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近年来大荧幕上涌现了不少国产动画爆款，也让幕后的创作者进入了大众视野。最近电影《八仙》正在热映，您知道吗？这部影片从创意开发到制作、宣传发行都源自成都，它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了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为什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当地怎么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且持续地打造爆款？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到天府长岛去找找答案。
10: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11: 在制作哪吒的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0: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12: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
10: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1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14: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0: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2个人发展到6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14: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

0: 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1: 几个月的时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那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和运营方会谋划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深外向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3: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0: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3: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4: 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3: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5: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我们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3: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6: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3: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7: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8: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7: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3: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9: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不管是下一个八仙也好，还是其他一个也好，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在我们园区出现。
1: 一部爆款动画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来自长年累月的深耕，也绝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团队作战。成都文创园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国产动画的崛起离不开创作团队的坚守，更厚植于政策支持和产业协同的土壤。一枝独秀不是春，比追问下一步哪吒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守护这片让鲜花得以盛开的土壤。当产业的浓度足够高，协作的效率足够快，政策支持足够暖，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那些等待发芽的种子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
11: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当地时间4号，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大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那当地的现状怎么样？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6: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7: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6: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1: 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哪些共识，又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梳理。
18: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的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9: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移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

0: 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移民是怎么来的，这些非法的移民大量都是来自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潜质力。这里边不仅有这个历史责任，以当前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甚至说这些国家内还有一些现实责任，这个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1: 邱达这一次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除了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多国地缘博弈的可能性，邱达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邱达位于非洲西北部，和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近年来，大量的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邱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且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那这一次的邱达危机呢，也让欧洲非法移民问题凸显出来。只有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才能避免类似的危机反复上演。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是户外游乐项目最火的时候，您有没有去玩点什么惊险刺激的游戏？哪怕没出门，您有没有在手机上刷到过那些网红高空项目惊险体验？您想尝试那种勇敢者的游戏吗？最近我们看到总台央视财经调查栏目的调查报道，列出了不少非常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很多安全风险也显而易见，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前去体验。比方说在峡谷漂流的画面当中，漂流的游客在水中险象环生，还有游客乘坐的船被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掉到水里了。再比方说高空跳伞、玻璃栈道、飞拉达攀岩等等，不少景区靠他们得到流量热度，游客打卡拍照，但是被抛到一边的恰恰是安全。我也截取了报道当中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3: 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百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高空的峡谷之间来回摆荡，看上去格外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两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两米。肉眼可见，高空秋千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 网络上的高危项目体验视频层出不穷，虽然视频里大家也叫着腿软害怕，还是有不少人前赴后继。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种网红秋千项目，今年5月3号四川广安就有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身亡，生命的代价之后并没有发现类似项目在安全性上有了足够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逻辑里，越是惊险刺激越能刷屏出圈，越能招揽游客。而另一方面，这些项目之所以大范围铺开，也和回报过于可观有关。记者采访当中有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概50万元左右，而如果景区流量好

0: 几乎一个月就可以回本。我们说这么多，您还对这些勇敢者游戏动心吗？高危网红游乐项目不该玩命，但是该怎么管一管？刺激换取流量，谁来为安全托底？今天呢，我们也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0: 马亮老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可能倒吸一口冷气，因为大家对这些网红游乐项目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这些项目它看着很刺激，但是安全性上很多几乎都没有谱。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它是一个游乐项目，落地实施，没有人在安全上给它把关吗？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网红游乐项目需要去区分，一种就是经过正规的检查验收，准予进行运营的，一般来讲都是有安全保障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没有经过这样一些审批手续，在一些野外操作，可以讲是一种裸奔，相关部门不知情或者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可以讲是野蛮生长。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文旅季节性比较强，所以一般来讲在暑期啊，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两三个月他就把全年的收入去赚到，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就不知去向。有很多这样一些野项目在蔓延，很多的游客并不知情，愿意去尝试。那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没有相应的安全措施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而且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它本身的资质能力以及后面的这种赔偿的能力可能都是值得关注的，造成的这种消费纠纷也会比较多。从游客的角度来讲，可能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要有这样一种风险意识。你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比如在一些野外也没有这种正规的资质，你比如在购票的环节你就发现不像你在一些正规的文旅机构那样给你出具这样一些票据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引起你的警觉。同时的话，在一些这种文旅项目的运行过程之中，游客也需要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你比如之前也发生过游客没有佩戴安全带，或者操作过程中违反相关规定，那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带来安全的风险。所以其实在文旅行业的这种发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各地政府都是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但是我们去看文旅产业特别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能说是光发展不安全，那这样一种发展理念其实是要不得的。这样一些安全底线没有守住，哪怕这个文旅项目有多网红，最终的话可能也是昙花一现，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抛弃安全谈发展，我觉得这样一种理念也是需要去警惕的。
0: 而且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一些野项目，我觉得不少评论也是指向从业者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不高。如果我们说要在现有条件下去提高这种所谓的违法成本，让这种无视安全的从业者能感觉到肉疼，您觉得从哪儿下手比较好？
2: 实际上这种违法成本并不低，如果说它发生了安全事故，我们现在各地都是非常重视安全的，停业整顿，如果说游客出现人身伤亡事故，那这个时候他就要进行赔偿，甚至可能是触及到刑事处罚，所以说这方面的违法成本并不低啊。但是之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少的从业者还是顶风作案的原因，我觉得和从业者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强是有关系的，还是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就是认为这个项目很多地方都做啊，我也去做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说如果出事啊，如果造成人员伤亡，他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牢狱之灾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对这些从业者进行安全法律方面的宣传教育。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仅仅从这些安全事故本身带来的这种赔偿的刑事责任等等，其实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种成本，那更不用讲执法部门可能还会进行处罚、查封、关停等等这样一些处分。要看到的就是违法成本高不意味着他就不敢去违法，而是说你有违法成本，同时还要让他知道这样一种风险在哪里。很多的时候如果说他可以去违法，但是他很快就可以换个马甲又重操旧业，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这个违法成本很高，又或者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他这一个季节的收入足以抵消他可能对若干出现事故的

0: 客进行赔偿。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违法成本也不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是单独的去看事故带来的违法成本，而是说逃避违法成本的可能性，还有最终他需要承担的这一系列的责任，那应该综合起来去看。不少的从业者他可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这些违法成本没有让他承担，这样的话我导致他会铤而走险。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绝对意义上的违法成本不低啊，我觉得进一步去放大的意义也不大。那更多的还是说怎么去查处，就发现一起就让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收入，同时的话也要去加强这个方面的引导，让他认识到哪怕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只要他不重视就一定会发生。
1: 也是希望这样的管理能够有牙齿啊。而且现在正是暑期，也是旅游高峰，那短期内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改善这个局面，除了刚才马良老师说到的一些，您觉得政府部门可以再出面做点什么吗？
0: 其实在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既然都已经是网红旅游项目，那它一定是社会上大家都很了解甚至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我们相关的监管部门在哪里？备案的这些正规的项目和他们能对上吗？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肩负起责任。在这些项目都已经成为网红带着风险运转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进行监管，监管部门不能说是我只备案了，我审批了这些项目我去监管，那些没有备案没有审批甚至是野项目我不用去监管。监管理念要转变，就只要是文旅项目，只要是他收钱运营，那就应该纳入到监管之中。他没有去审批啊，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安全的评估他还去上马的，这些项目就应该叫停。同时的话，监管的过程也要进一步的健全。你像现在很多的监管仍然还是我们讲的这种事后监管，去问责追责，但是事前事中的监管还是需要加强，全过程的监管要进一步的健全。在旅游旺季来之前的旅游淡季，对吧，完全是有条件和时间去进行这样一些项目的提前的审批，让他们能够通过相应的安全评估，如果有些安全隐患可以及时的纠偏。那这个时候的话是事前监管，那事中监管也是非常关键的。你看到这些项目如此火爆，这么多人参与，其实就要加强日常的监管，特别是抽查，我们讲这种飞行检查，就是不打招呼直接到现场去看这些文旅项目有没有按照正常的规定去进行运行。那只有我们讲的这种监管去健全，全覆盖全过程，才能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旅项目啊都能够置于一个安全的监管空间之下，
1: 是大家能够快乐的去玩的一个前提。这些网红游乐项目确实让我们肉眼看着就觉得很心惊肉跳了啊！不得不说，一方面是这些项目它做的时候没有做好安全这根线，但是我们很多体验者其实安全意识也不够。一方面刚才讲到让项目变安全的同时，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我们普通人对这种游乐玩的项目的安全的这种警惕？
0: 一个是我们的从业者怎么样严把安全底线，另外一个是监管部门怎么样加强安全监管。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游客自身，是我们参与到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要对我们的安全负责，文明旅游，安全旅游。有一些游客看到这样一些令人刺激的体验项目，情不自禁就想参与啊，但是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个人的情况，比如老年人或者儿童或者他患有基础病，那这样一些游客其实不适合这样一些高危项目。你像我们这几年流行的叫窝囊游是吧，虽然说叫窝囊游，但不是说窝囊，就是对于不少人来讲，他确实先天条件不具备去挑战这样一些高危项目的可能性。低配版的窝囊游其实也能满足你对这种体验的追求是吧，你比如这个高度可以降低一些，这个距离可以缩短一些，这个难度可以调低一些等等，那这些其实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考虑说我非得要挑战什么，而是说我在安全的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去体验到。那同时的话，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关注一老一小，全家出游或者朋友结伴出游，这个老年人和儿童是重点，他们适不适合这些项目严格把关。现在有不少从业者他可能是为了扩大收入，明明看到是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可能还允许他们去参与这些项目，那这种是要明令禁止的。另外一方面也有些游客可能是反过来的，就是明明知道这些老年人和儿童不适合，但是又想让他们参与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去违规操作，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在这上来讲，我们要关注这些重点人群，也要给他们创造一些他们可以体验的项目而不是说让他们去铤而走险。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讲，要注意到整个的过程之中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大家到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括一些野外的恶劣的环境之下，不能去贸然的去尝。

0: 尝试。你像这年也发生了不少驴友挑战一些明显超出自己条件的项目，或者说是违规进入到一些无人区，这种情况和教训是非常多的。我们的文旅从业者和监管部门在做得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游客是不是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节目，我是浩然。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引发观展热潮。那些泛黄稿本与灵动画作，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属于聊斋的瑰丽世界。展览以蒲松龄画像为引子，以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为线索，以半部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为核心，借助四个单元的铺陈，展现《聊斋》主人藏于故事背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寄托。《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或许正是因为它，狐妖鬼怪题材才最终被中国文学版图接纳为不可或缺的奇异篇章。数百年来，聊斋热持续升温，不仅以此为主题的影视动画层出不穷，诸多聊斋新解更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审经典，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让我们一起神游聊斋，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有近500篇，狐鬼花妖各显神通，乡野奇谈层出不穷。其中有一篇读起来相对来说较为平实，无妖无艳，不涉因果，猛地一读似乎都不像是篇志怪的故事，细细读来才发觉，这书中最奇的奇谈原来就藏在一个人无法言说的一生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河南淮阳，有一位叶秀才病重在家，卧床不起，因为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金榜题名，才得了这场大病。这天他收到一封信，写信的人是当地官员丁县令。丁公准备离任回乡，临走前专门写信邀请叶秀才和他同行。叶秀才很想答应，却因为病情日益加重无法前去，他悲痛欲绝。过了几天，丁公府上看门人忽然通报说叶秀才来了，丁公大喜，于是带着叶秀才启程回家。回乡后，丁公让儿子拜叶秀才为师，并日夜跟随他一起学习。在之后的乡试中，丁公的儿子考了好成绩，一举成名。一年后，叶秀才也考中了举人。叶秀才选了个好日子，准备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叶秀才回到家，看到自己家门户萧条，悲从中来。妻子见他竟然是一脸恐惧，叶秀才凄惨地说，我现在已经中了举人了，才3-4年不见，你怎么竟不认识我了？没想到妻子却对他说，你已经去世很久了，3-4年没有下葬，只因为家里太穷，你不要出来作怪，来惊吓活人。叶秀才听了这番话，顿时醒悟过来，往屋里一看，果真看到自己的棺材，他随即扑倒在地，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堆衣服。这是《聊斋》中夜生一篇的情节，也有人说这是蒲松龄给自己写的自传，编写完叶秀才的结局，蒲松龄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总结。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蒲松龄的一生。
1: 蒲松龄是山东人，他19岁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都排名第一，名声大振，但不曾想那成了他一生中唯一的辉煌时刻。
2: 但是接下来进入到乡试阶段，也就是考举人，啊，真是难比登天。从19岁到71岁，啊，蒲松龄连考了16次。即便如此，他也没有考中。
1: 聊斋里的叶秀才郁郁而终之后，化作魂魄还在考科举。这个看似荒诞的神怪故事背后，却是蒲松龄的真实处境。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竞争之激烈，超乎今人的想象，留给蒲松龄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3: 他那个时候一个县里读书的童生啊，多则上千，少则几百，能考上秀才只有几十人。乡试通过率呢是1.2%，也就是说每3年全省有100多个举人名额。那中举以后再考中进士的比例又是低到30%。从童生起步的读书人到成为进士的概率那是多少呢？最高只有几万%。
1: 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考了10多年功名，蒲松龄一无所获。30岁时，他迫于生计，去到一个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远，他和家人聚少离多。漫长的岁月，蒲松龄一直独守书斋。

割据不得志，蒲松龄并未消沉。他准备开启一项新的事业。他在路边摆了个茶摊，请路过的人喝茶，换鬼故事听。

0: 很多朋友知道他的爱好，还专门从各地搜集了鬼故事寄给他。就这样，蒲松龄在鬼狐世界的天地中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酝酿出《聊斋》这部巨著。
1: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呢，蒲松龄写《聊斋》也没什么，中国古代有才华的人官场不得意是常态的，写出一笔好诗文虽然不见得一定能当官，但是在民间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比如李白啊，诗名远播，连唐玄宗呢都要召见他。但是蒲松龄则完全不同，他在长时间创作这个《聊斋志异》的过程中呢，既没有得到朝廷的赏识，也没得到民间的这样一种掌声，他是完全是一个人创作了这样一个《聊斋志异》。
0: 志怪小说在当时并不入流，小说作者更无法留名千古。然而对待这样一本书，蒲松龄却是写了

0: 察了一种镜像的关系，这其中透露着一种深刻的关于人间的那些哲学的思考。写小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呢都是勾栏瓦舍里面大家当闲谈来讲的，没有人重视。可是蒲松龄把它当做了一件正事来干，他心里一定装着后世的一代一代的读者。
1: 蒲松龄在萧条的书斋里，任凭灯火昏暗，桌案冰冷，数十年如一日，写下一本前途未卜的作品。
0: 他形容自己的《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就说过，自己是有一腔孤愤，是忧愤而著书。他把它当作像写史书一样在写，他还像史家一样去加入自己的评论。在其中很多篇目的最后一段，他会加上一个意史是曰，意史是他自己对自己的称呼，那这也是借鉴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他的理想可能不是在写一个消遣之诗，他对标的是像司马迁这样的史家，他希望后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这样幽微的人心。
1: 尽管文学创作与科举应试在性质上大相径庭，但蒲松龄都没放弃。屡试不中的科考被他当作了自己生活的日常，持之以恒。不受重视的小说，蒲松龄倾尽心血，不懈编撰。
2: 一个人像蒲松龄这样经历五十多年科考都考不中啊，自我怀疑、心态和人设，估计啊全都崩了，那才算是正常的。像蒲松龄这样能保持这种自信，已经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儿了。
0: 一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空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找一条最恰当最合适的道路。蒲松龄他是相信这样的道路的存在的。
1: 蒲松龄心中也有遗憾，七十多岁时他写诗说自己被困在科举里五十年一事无成，即便在梦里都没脸见人。蒲松龄并不迎合那千篇一律的八股写作，对于科举考试他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他没有采取任何急于求成的手段，但也没有主动放弃任何一次科考的机会。
0: 蒲松龄一直考一直考，考举人考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他贤惠的妻子刘氏都看不下去，就劝他呢放弃算了，别考了。
3: 一直考到都走不动路为止啊，终于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呢直接得了一个岁贡生，也就是送国子监读书的这样一个名额。
1: 蒲松龄的挫折可以归咎于他所遭遇的科举环境，而蒲松龄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是因他另辟蹊径而触发。
0: 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只是因为科考不成功，在度过漫长的等待岁月的时候心生无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久而久之，当他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故事，当他在与这些鬼狐神在进行一种对话的时候，他会
4: 很细的嘤嘤的那种救命的声音，是吧？又像刚才那个女孩唱歌的声音。出去一看，原来一只大蜘蛛在网上，那个一个绿色的风就粘在那个蛛网之上，那个大蜘蛛中非常可怕的，像那个
5: 你像哈利波特里面那个，
4: 哎对，向他爬去，然后他赶紧把这个风救下来放在自己的桌子上，待了半天那个风醒来之后呢，然后就自己爬到这个砚台上，用自己的尾巴蘸着墨

0: 纸上写下了一个谢字，然后拍着翅膀然后飞走了。
1: 哎呦，太神奇了，尾巴蘸着墨写了一个谢字。
0: 对，你看这一个故事，你看它有风的特点，它也有一个多情的这个少女，但是同时你看它又会变啊，这就有妖的特点。这个《聊斋志异》里面有很多的女性形象，这个仙妖富贵它都是这样的，既有人的特点，也有妖的特点，然后又有这个动物本身的特点。
1: 它变成了这个人都有这个动物它原型的特点。
0: 对
1: 啊，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我们说说后半句啊所写的这些刺贪刺虐的故事。
0: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聊斋志异》当中呢很多篇章，实际上是把当时那种社会那种黑暗呀、不公啊，展露在人面前。因为蒲松龄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个作家，他不是说要歌功颂德要什么，他写了一些人间的不平，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啊，所以他有很多是这样的。比如说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作品叫梦郎，这个作品写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头做了一个梦，他有一个儿子呢，大儿子在外面做官，他梦见自己的大儿子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坐在大儿子官衙里边的不是他的大儿子，而是一只老虎，满屋子的也不是衙役，全是一头一头的巨狼，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一会儿叼一个人的尸体过来，是吧？
1: 挺恐怖的。
0: 对，很恐怖。后来梦做到半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金甲神进来了，然后捉住这个老虎呢，然后就要把他打死。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不用打死他，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给他惩罚，隶属他的罪恶之后，然后敲下他的一颗牙齿，说你这个贪污啊，这个什么隶属他的这种过失。那这个里面其实有梦的特点，梦我们就是梦见一个东西，但其实他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他的父亲心里边很清楚，这个老虎就是自己的儿子，掉了一颗牙回来以后，老头就很惊恐，然后派自己二儿子到那个地方看，结果让他的二儿子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见面，
1: 他牙真去了。
0: 对对对，老二就跟老大说了这个梦，啊，结果劝他你不要再这样了，是吧？这样虐待百姓啊，这样不行的。结果老大不听，老大还说了一句话：“你呀，在家里读书读得久了，你不知道做官的诀窍是什么？做官的诀窍在于上边，上边喜欢你，你就是好官。”下边喜欢你，百姓喜欢你，有什么用呢？是吧？这一点啊，在当时这个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在《聊斋志异》最后的时候，这个蒲松龄又说：“这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当时为什么贪墨横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假如老百姓有这个赤柱之权，对你这个官儿有这种这个是赏是罚，有自己的发言权，那么天下何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他唱出了，可以说是这个叫刺贪刺虐的，应该说是绝响。我们后来一直在说，在文学的范围内，除了这个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边讲的那个苛政猛于虎之外，最振聋发聩的声音，就是蒲松龄在《梦郎》里边所说的第一个：观虎而立狼者，比比也。第二个就是对他原因的揭示，是吧？就是上台喜则是好官，百姓喜如何能够得到提拔？
1: 他这个都不是入木三分了，这是一针见血，非常露骨，非常直白地点出了当时官场对于如何升官的他们的真实想法。
2: 作家王蒙对《聊斋》这部奇书也是赞不绝口，他认为这部书极具极限性。不仅是想象力的极限，还有人性挖掘的极限和文学表达的极限。它既魔幻又现实，既有世态人情的切近感，又充满了荒诞无边的想象。王蒙在自己的《极限聊斋》《王蒙神侃聊斋》一书中，就将聊斋故事进行充满自由联想与个性色彩的再创作。他一边以生动口语重述情节，一边犀利评点，穿透鬼狐精怪的外衣，直抵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在古典故事与当代生活之间架起一座通透的桥梁。

0: 比如传统观点认为婴宁这个故事歌颂纯真爱情，象征着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但是王蒙的解读弱化了这个故事的爱情主线。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异类如何融入人类社会的命题。婴宁从爱孝到不孝的转变，不是单纯的被礼教驯化，更是边缘个体的社会化成长和妥协。这样的解读让这个故事焕发了新的光彩，也让时下的年轻人更有共鸣。到底该如何步入主流社会，又该如何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变呢？再比如聂小倩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人们对聂小倩反抗黑山老妖、大胆追求自由的精神都很感佩。但是王蒙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不同生存逻辑的碰撞。在恶鬼的控制下，害人是聂小倩维持自身生存的方式，而这种异类逻辑在几番交锋中最终消泯于宁采臣所代表的人伦逻辑。聂小倩对宁采臣的依附不仅是慕善，更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的理想选择。如果将恶鬼解释为生存压力的象征，小倩的反抗与转变是个体在困境中突破生存诱限、重构自我的过程。书中的许多故事配上王蒙的点评，常常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启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节目，与李潘一起听一听王蒙《神侃聊斋》。
1: 所以您现在最新出的这本《极限聊斋》，就是事实上是80多快90岁的时候，
2: 对，
1: 然后才开始来写它。
2: 应该是
1: 其实
2: 八十七岁
1: 八十七岁的时候。那这样的话，事实上是还您30年前的愿。
2: 对，
1: 这个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在您脑子里头。
2: 是，《
1: 聊斋》有什么值得您去砍的？
2: 对，简单的说就是他的这个文艺学的
3: 创造性，
2: 跟谁都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你要学的还很难学。这个《聊斋》对我的启发呀，就是引起我的这个甚至是一种钻研的兴趣，甚至是一种激情，就在于它特殊性，它的想象力啊达到了极限。你比如说古今中外的这个神话里头会有各种的动物，会有各种的神灵，会有各种的神仙，会有各种的魔术法术，这都可以有的。但是你要做到像聊斋的这样啊，就它到了天花板了。比如说美好崂山道士是吧，说是一块喝酒，说都没月亮啊，我拿个纸剪一个花一扔，月亮就出来了是吧。然后说这个哎没人唱歌啊，也没人陪着喝呀，没劲呢、啊、再三弄两弄把嫦娥给叫下来了呗，来陪酒是吧。然后再完了以后光在这儿喝喝不行啊，在登月，他到头了。陆判里头里边还有美容手术呢，那个主角他写文章老写的不好，对，考试也考不上，但是他为人挺好。陆判瞅他那么笨呢，就半夜里头给他动了心脏手术了，因为古人认为这个大脑的活动他认为是心的活动，就给他换了一个多几个窟窿眼的心。一个文章就写得好了，还不算完，他找这个判官说我你这个给我动的手术以后我好多了，可是我这媳妇啊这颜值忒差一点，你帮个忙给他改成一个美女行不行。极限的，
1: 极限的
2: 想象，这叫一个什么创作方法？您见过？

0: 你别说你见不着，所以这个极限的问题啊，我在我这个脑子里头啊都快成了病了。我就说这个创作是可以极限化的，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呢讲中庸，讲准确，讲过犹不及，尤其你做人宁可别极限，是不是？你
1: 对，
0: 可是小说你可以写。嗯，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莎士比亚是真正的极限。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想那个这个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恋爱恋成这个劲儿的，你极限不极限？蒲松龄的这个极限呢还超过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把这个人生啊一下子给分解了，变成了胡声
1: 啊，
0: 变成了鬼声，变成了阴间
1: 声啊，
0: 变成了阴间，变成了神声，变成了仙声，是吧？这个鬼呀，有的是在托生，鬼呢还有的呢在鬼界当了官了，考城隍变成基层干部了，变这个有很多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事儿，但是他写到了极点。
1: 在您看来，蒲松龄的《聊斋》，它真的是一个极限的组合，极限的写法。
0: 极限的想象，
1: 极限的想象，
0: 极限的情节，
1: 极限的
0: 极限的刺激，它有的地方相当刺激，
1: 极限的刺激，包括有一种极限的批判
0: 啊，对，对，因为他那个批判更厉害啊，他写这个就是屡试不中的这书生的这种悲哀，哎呀，我都跟着他哭了，
1: 就是夜生那一天，
0: 夜生。他所有的人看了他文章都说你写的太好了，没有人说写不好的。一进考试他不规范就考不上，其中还有一个大官儿，这大官儿帮助他在乡试他得了状元，得了第一名，然后再往前考再也考不进去了，结果那个他后来呢他就当老师教他这个恩人的这个儿子，他孩子都考中了，当了官了，而且还替他花了钱买了一个举人，就是这实际是一个
1: 捐来的，
0: 就是这挺恶心的，实际上是，可是他仍然高兴得不得了，我总算有了一个举人的名义了。他那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是魂儿跟着。你魂儿跟着您，这个已经够惨的了。然后他一回家呀，他媳妇说：“你可别吓唬我们啊！你死了好几年了，我们可对你可都好啊！你别吓唬，别吓唬，别吓唬。”他忽然明白，哟，我死了呀！再一看，他那棺材还在那儿停着呢。他赶紧就建了棺材了。完，这个人也没了，这个鬼也没了。
1: 一个做鬼也要科举，要去考科举，
0: 做鬼还要科举，得上了以后还挺高兴，得上高兴了以后他也就该消失了，因为他明白自个儿是鬼了。原来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这个级别，这个头衔，是吧？所以他还挺着，还不消失。尤其是那个，就是他已经死了以后，他的那个恩人说是你也没考上，别着急了，跟着我一块儿出去，我也回家乡啊，咱们一块儿走走，各处看看，等于现在的话能先旅游一下子，先到处看看。他回了一封非常委婉的信，就我身体不好去不了。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是魂儿在那儿写。蒲松龄啊，因为一般的所有的悲剧，包括希腊悲剧，就以最后的水死一大片，这戏就完了。他这死了，这戏才真开始呢。你的悲哀，死后仍然悲哀；你的期待，死后仍然期待；你的爱情，死后仍然有希望。死了魂儿也要接着爱。我说这哥们儿这狠劲儿不得了啊，他写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说的极限就是他那个狠劲儿。

0: 就文学艺术上的那个，就达到了最高潮。
1: 而这种极限的东西，怎么就会那么强烈的打击到您的这个心？
0: 对，
1: 就像夜生一样。
0: 是。
1: 您在这个夜生这一篇里面，
0: 是。
1: 您里面还写了这样的话哈，我找来，就是您最后说，是看得您就是泪目啊，
0: 是。
1: 感动的流泪呀、啊。
0: 是是是。
1: 那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会让你这么感动？让您？
0: 是，因为他是。写的是人生当中的困难，
1: 嗯，
0: 啊，人生当中的有受到的考验，
1: 嗯，
0: 啊，但是这种考验呢，一般的说，他到了这个考验的，你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吧？你只能这样说了，你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1: 对，
0: 是不是？他想跑第一，他一直没跑第一，最后跑着跑着掉坑里，他摔死了。那你给他追倒完了也就完了。可是这个呢，就是这故事还没完，因为人他这个愿望并没有完，他的这种感情并没有完，而且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得到科举，而在于他是大才而得不到科举。哎，他是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他没找不着伯乐，他是千里马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找不着伯乐，啊，你要是当然你从乐观主义的来说，你找不着伯乐也没关系，你仍然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强调的那一面呢，强调的就是这个书生的这种悲哀，这种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的悲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感动人的。这个文学和极限概念的关系，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1: 嗯，所以您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书名叫做《极限聊斋》。
0: 对了，
1: 然后呢，您这本书呢又是《神侃聊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您呢，用您自己的眼睛去解读《聊斋》，就同样的文本。王蒙看的，哎，他就跟我们看的不一样，这个角度就很有意思。您比如说那个里面有崂山道士，崂山道士呢，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动画片？我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们就拍了这个动画片《崂山道士》。我们小时候看，哎呦，觉得可好玩了，
0: 太好玩。
1: 对，就是你一个哥们儿，你想修仙，但是呢又想走捷径，不努力，完了呢这个穿墙术没学成，他撞在那上面了。撞墙上了啊！这个好像我们小朋友吧，我们那时候看这片子就觉得，他要教育我们人不能走捷径，嗯，要努力，也就看到这一点儿。可是，在您眼中，就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0: 他这个崂山道士，他也不是捷径，就那人有坏心，
1: 嗯，
0: 是吧？他认为他可以随便一个墙都可以
1: 穿过去啊，
0: 那么他连偷带摸的，你就不知他想要干什么，所以他最后脑袋撞一个大包。可是我觉得，因为前边写的太美了，
1: 嗯，
0: 反正到现在为止，我印象深的这《聊斋》里头，以写的幻想的美丽而达到极限的一个是崂山道士，还有一个美丽的叫于德。他请人吃饭的时候啊，哎，喝小酒，喝酒啊，就好像咱们这划拳的什么的，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是有人在那敲鼓，这儿有一盆啊，有几盆或者是一盆特漂亮的花儿，敲这鼓，这花就跟着颤动。颤动一会儿呢，这花就掉下来了，再砰一变这个节奏，这花变成了蝴蝶围着它飞，飞着飞着，我这现在具体情节我都已经说不太清楚了，飞着飞着吧，哎，有一片花掉到这客人这个肩膀上了，哎，说该您喝了，这客人喝一杯，花了喝着吧，这个花瓣儿，哎，两半儿掉在这个主人头上了。主人说："这我自，
1: 我自

0: 我自己的自己找的任务，哎，就喝两杯。
1: 就是这个啥啊？
0: 这是自动化呀，这是人工智能啊。可是我胆子最大的地方啊，还不在说这些，说它美丽，说它干嘛？说那崂山道士啊，这么美的开头，最后结束是崩脑袋碰一波，
2: 碰个大包。
0: 说你别想当小偷，也别当抢匪。哎呦，我给他设想的啊，一个是这个人从此改邪归正，心里明白了。嗯。第二，他改邪归正，他也什么法术都没学到。但是他回想起他在崂山见到的道士的那个最美好的一幕，他一辈子为此骄傲，认为我没白活，我也没白受教育，我也没白碰这个包，我人生已经看到了最美丽的人生，我已经看到了登月，我看到了这个用筷子一动就变成了嫦娥，而且由小变大，在桌子上跳舞。
2: 我看到了指月亮，
0: 是啊，
2: 变成真的月亮，
0: 变成真的月亮。嗯，有人听了以后就非常
3: 嗨。快过年了，你是来看亲戚，做生意。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古董生意，不讲时令，哪有好玩意，就往哪赶。正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他说他是老方。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专门烧热水，他关上了店门，现在店里只有他们两人。老方躺回椅子，又把变凉的毛巾盖回脸上，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想必是要等剃完头后才递给客人的。陈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这里你觉得不放心？
4: 陈千里轻轻地问。
3: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
4: 老方指了指门外，少顷他又补了一句，
3: 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出来了，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4: 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3: 他想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4: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
3: 太忙了，店里两个客人刚坐下，你过会儿来吧。来这里理发的人都是附近弄堂里的居民。
4: 老方小声说了一句。陈千里站起来走到门边，朝外观察了一下，回身拿起旁边凳子上叠着的一条白围布，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坐了下去。
3: 还是不能大意，那天开会你没去。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迟到了。我赶到菜场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4: 老方犹豫了一下，
3: 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晨6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集市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

0: 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普恩纪事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帮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帮湾里把枪扔了，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你知道那位同志是谁？你告诉我。
1: 陈千里注视着老方，老方转过头来，
0: 那是好汉同志。
1: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0: 上级原先指示让我与浩瀚

0: 好开会告诉你怎么办。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了晚上才把十个人全都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12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6个，逃出来5个，逃出来那5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地点是你安排的？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1: 门外见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
0: 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
1: 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第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是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1934年10月21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彪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彪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耿彪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彪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彪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皮，离这里近10公里。耿彪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地。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越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越军追上了。越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彪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皮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彪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有才叫来，细致交代任务。因为王有才是广东人，所以耿彪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有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细的啦，细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去碉堡10几米远的地方，王有才开始用广东话向越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啊杀啊的一通乱叫，结果果然把越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越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越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皮发动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位于赣州西南的古皮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越军的碉堡上。因为越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越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

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越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棉被。这几床丝棉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彪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他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他，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21日，第一军团第26团的一个连占领金鸡，第11师1团占领新田，第3军团先头部队占领白堡，第6师16团占领韩方，越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22日，第1军团击溃从重石、板石向安西撤退的越军的两个团，第3军团占领桃乡以东的平石，第8军团在平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乡，向澳头背、大陇方向前进。23日，在第9军团监视越军之时，第1军团在平石以南绕过安西，直奔桃乡。第3军团顺利占领了桃乡近在咫尺的大塘部。2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桃乡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乡，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21日，位于湘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宪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的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16、18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17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2000人，机枪20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俱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查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5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做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关于前沿军事的电报到了。赣匪主力为135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线之东北地区，既有伪一军团一二师及35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封属安西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22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发起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25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湘，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上百公里了。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接触到高人的奥秘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我们常说民间有高人，高人一般理解为在某一个方面很厉害的人。事实上，在古代，高人是指志趣、行为高尚的人，多指隐士，如成语“高人雅士”。就是这个意思。接触到高人的奥秘啊，其实源于自身的修为与心性。荀子在《不苟篇》中说：“荀子竭其身而同焉者何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智也，其势然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君子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志同道合的人自然就会聚拢过来。言辞纯善，立论正确，持同样观点的人也会纷至沓来。这并非神秘，而是物以类聚，人与群分的自然法则。生活中志同道合的伙伴并非难寻，核心在于自身的本性修养。荀子告诫我们，真正的社交不在于主动索取高人的关注，而在于提升自身品德、学识和视野。当内在的能力增强了，品德提升了，学识渊博了的时候，优秀的人自然就会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言语纯善，立论正确，则知音啊必定会响应。就像马鸣牛应的自然之理，人心也是如此。同频共振的人会相聚，心念相投的人会互通，这便是接触高人的秘诀。人的能量磁场啊，受德行、胸怀、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负能量的人情绪悲观、抱怨、嫉妒，而高能量的人则心怀善意、积极乐观。如果每天能够与正能量的人共事，内在磁场就会清净稳定，外界也会感受到这种舒适与和谐。这就是高能量人的生活常态，也是接触卓越人才的重要前提。要接触高人，首先需要养德，提升学识，清除负能量，从心念言行做起。如此呢，内外气场就会顺了，真正的高人也就会出现了。从简单的交流升华到心灵的共鸣，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荀子还说呢，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这是在告诉我们去除浮躁活出真我的核心方法。 现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内心迷茫，职场竞争，家庭琐事，社交压力，让人不得不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真实的自我呢被掩藏了。此时不可抱怨环境或者他人，而应该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修炼自我，洁身自好，像君子一样做到内外统一。马一思明，其他的马就会响应，当牛一鸣啊，其他的牛也相呼应，这是平凡中蕴含的不凡的哲理。君子若活得真实，心念端正，就能够吸引志同道合的人，若言论正确，立论纯善，也会获得认同和响应。我们不应该就把目光外求，而应该反求诸己，通过提升品行和认知，吸引同频共振的人和事，这既是社交的智慧，也是修身的原则。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啊，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龙亩。他并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农夫，而是一位持续精进、声名在外的青年才俊。他与当时的名流，比如徐庶、崔州平、施广元、孟公威等人交游非常的密切。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纵论天下。他的岳父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因为赏识他的才学，才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就是当时最具声望的名士领袖司马徽也对他是极为推崇。诸葛亮并没有主动去寻求诸侯的赏识，而是通过结其身，善其言，展示出了自己对天下大事的深刻洞察，自然而然地吸引并融入到了一个高能量的闲适圈子。正是这个圈子的认可与传播，再加上许庶、司马徽向刘备的力荐，使得他卧龙的名声不胫而走，最终吸引了刘备三顾茅庐。北宋五子之一理学先驱周敦颐也是以自身修为吸引高人的一个典范。他为官清廉自守，不与世俗啊同流合污，能够践行结其身的准则，治学上阐发太极图说，言辞精炼且义理精深，契合善其言的要求。程颢、程颐兄弟听说他的德行和学识啊，摒弃了俗物，专程拜师。周敦颐呢，倾心传授理学的精髓，最终成就了二程的学术地位，完美印证了同焉者和，类焉者应的真理。现在有个青年建筑师叫陈悦，他专注于乡村振兴建筑设计，始终坚守实用环保的初心，谦逊研学，且拒绝浮躁炒作。他的设计方案兼顾人文与自然，细节中呢尽显专业素养，无需刻意推销，便吸引了业界泰斗张永和教授的关注。张教授主动邀请和他交流，分享多年的设计经验，还推荐他参与国家级的项目。陈悦的成长之路正是修身自守、高人自来的生动写照。端正心念，心想事成，正能量的积累会自然改变周遭的环境。随着自身能量提升，负面事物和人逐渐就会淡出视野，高水平的平台和群体啊，自然就会汇聚，这便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真实体现。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事物多么繁杂，内心不被外界所左右，保持平和理性去处理事物，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心清静，思维自然会清晰，展现最自然的自我，内心便保持真我，活出本色。达到了这个境界，内心就会生出 不畏浮云折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洒脱和旷达，就会理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就不再在意外界的指指点点与偏见，就会践行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吧的精神。外在的环境再复杂再污浊，也无法侵蚀内心的纯净，内心的修为的提高，自身小环境反过来能够影响大环境。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保养和维修。
4: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5: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那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5: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4: 下面我们看一下胃黏膜保护剂是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黏膜是完整的。
6: 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5: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4: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5: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4: 成年累月。
5: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4: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激发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5: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4: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啊，是异酸药物。
6: 嗯，
4: 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
6: 嗯，
4: 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
6: 嗯，
4: 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
6: 嗯，
4: 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5: 嗯，就这酸烧得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4: 是的，
5: 给咱们一点时间。嗯，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4: 是的
5: 啊，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的详细的讲解一下。
4: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
6: 嗯，
4: 它是个碱性的液体。
6: 嗯，
4: 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5: 这个是酸，
4: 盐酸。
5: 哦，
4: 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中和，是不是
5: 平衡是吗？
4: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
6: 嗯，
4: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5: 对，
4: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
1: 哦，
4: 大家看，
5: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1: 不冒烟，
4: 什么都没有发生，
6: 没冒烟。
1: 对，
4: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
6: 嗯，
4: 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5: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4: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5: 但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儿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6: 我做过
5: 啊。您做过？
6: 对，
5: 是不是挺吓人的？
6: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哦，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什么的。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5: 没有打麻醉啊。
6: 没有。然后所以
5: 说正常啊。
6: 是吗？还是
1: 普通的
6: 会？对，
5: 对，会反
6: 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哦，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5: 太痛苦了。
6: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7: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
6: 嗯，
7: 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我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5: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4: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5: 嗯，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2营党委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分队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
7: 新闻聚焦，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揭晓。
6: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洪潮的简要事迹。
7: 重点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后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6: 环球军情，美国媒体称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7: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今世界弹道导弹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两优一先风采录，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全营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一击制胜。请听报道，铸魂利剑，锻造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黎平、宋玉杰、洪浩南。
6: 夏日清晨，阳光洒向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的训练场，导弹发射架下，官兵们正在进行操作训练，一声声干脆利落的口令，一次次精准规范的操作，彰显着这支部队扎实的训练水平和过硬的战斗作风。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好告诉记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营党委一般人既感到无比光荣，更感到使命如山，责任重大，一定要在新的起点上带领全营官兵继续拼搏奋进，让党旗始终在战位上高高飘扬。
8: 我们党委一直是以问题导向为基础，和大家讲要保持清醒头脑，提升核心能力，也就是战斗力。从专业训练到实装操作，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先进的单位，全体官兵达到一个更加团结的战斗集体。
6: 导弹听我话，我听党的话，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这是采访中发射二营官兵经常对记者提起的两句话。组建50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历经多次编制调整，装备换型，但全体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忠诚融入血脉，把打赢扛在肩上。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常态组织理论学习互助小组、高级军事理论宣讲队，让官兵在精神洗礼中践行初心，淬炼忠诚。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王正浩：
8: 前些年部队转型发展进入到了关键阶段，我们营在工作训练中也遇到了不少难题，营党委引导大家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信心，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先后总结探索出10余项新的战法训法，有效推动了营队战斗力跃上了新台阶。
6: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部队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前些年，某新型导弹列装部队，发射二营承担

0: 探路先锋的重任。二营党委带领官兵研究新装备，练强新技能，演练新战法，迅速掀起争创先锋发射营、争做王牌发射架、争当金牌操作手的热潮。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全营官兵成功地通过考核，全都获取战位上岗证，并在专业技术大比武中获得团体第一的好成绩。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1: 以前很多科目不敢练不会练，缺一定的保障支撑，现在这个营党委呢，他主动给大家搭平台，让大家敢于对难险科目去冲一冲闯一闯，并且的主动性大幅提升了。党委带头实干，以上率下，标杆作用非常明显，带动全体官兵人人争先练兵备战的氛围更加浓厚。
0: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按纲抓建和带领官兵遂行任务能力，夯实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近几年，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官兵探索制定了多种机动方式的战备预案，同时还优化调整了战备库房布局，近百套战备物资的存储实现了箱包化、模块化，经过多次拉动检验，部队出动的时间大幅缩短。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1: 我们单位呢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活动，叫做一张白纸问明星，大家可以围绕着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单位建设发展的一些建议，汇总到我们营党委这边呢进行一个研究讨论，库房箱包化改造这个事。这是我们一名战士在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训练装载时感觉物资装载没有头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0: 组建五十多年来，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带领全营官兵多次圆满完成实弹发射和重大演训任务，六次被火箭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荣立一等功一次，还光荣地被表彰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和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发射二营王海平向记者坚定表示，奋进建军百年新征程，营党委将继续带领全营官兵把忠诚写在战斗的旗帜上，把使命融进营队的血脉里，把担当落到具体的行动中，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2: 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官兵挺身而出，勇当先锋，在攻坚克难中全面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硬本领，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忠诚和热血砥砺大国重器，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闻令而动，仗剑出击。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王中科、王胜利、王健、龙海生、朱家红、刘昌金、孙金伟、沈聪、宋小欧、张可欣、赵海然，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苗健、成龙、乔和林四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当选的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在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中淬火成钢的杰出代表，是在新时代奋斗强军实践中拼搏进取的标杆榜样。他们中既有执勤处突、维权执法的英雄模范，也有精武强能、屡创佳绩的极限勇士，还有敬业奉献、岗位建功的突出骨干，充分展现了百年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的新风貌，集中展示了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坚定信念。
0: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相关内容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0: 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周鸿潮的简要事迹。周鸿潮，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6年4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1996年5月入党。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把科研准星瞄准作战需求靶心，牵头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研究，打造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支撑多型导弹研制，率领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周鸿潮是党的20大代表，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3项，2等奖9项，被火箭军表彰为10大利剑尖兵，荣立2等功1次、3等功1次。
2: 昨天下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举行神21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请听总台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战康的报道。
3: 首先请神舟21号乘组入场，大家欢迎。
4: 记者见面会上，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着蓝色航天工作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见面会上，3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指令长张璐说，
5: 这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乘组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应急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亲历并见证了工程全线、天地一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4: 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次任务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他心中满是亲切感。
6: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
4: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任务期间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包括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

0: 等。一次次突破离不开一代代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深耕坚守。记者见面会上，张鸿章用自己飞天追梦的经历勉励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
1: 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地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0: 据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到飞行前水平，已经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8月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的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其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3: 美军南方司令部8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作出快速反应。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去年11月宣布，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

0: 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

0: 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书展，
1: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3: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5: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4: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6: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7: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7: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7: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0: 因持续高温天气。

0: 系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
2: 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四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一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

0: 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五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3: 据伊朗媒体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2: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2: 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5: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 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站

0: 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做出回应。
1: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1: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2: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2: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1: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2: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3: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0: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

0: 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2: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3: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3: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2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

0: 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呢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周敏、傅启恩、赵雄。
2: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3: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早稻，到七月十三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2: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帐，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4: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2: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户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6: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受淹，像分裂期受淹啊跟拔节期受淹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受淹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0: 除了一部分田块受到了洪水的侵袭，当前全国多地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在田作物随时可能会面临缺水的风险。而秋粮当中的主要作物水稻是习水性作物，少了水不易于生长。而面对高温可能带来的干旱，各地如何来保障农业灌溉，稳住粮食产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7: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提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2: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8: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山间溪流雨水，完成源层储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2: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9: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2: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7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10: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促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明、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6: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2: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1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当中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呢，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而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所以不少网友担心啊，深色蛋糕究竟到底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呢？能不能够吃呢？
0: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 啊、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
1: 哎、
0: 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

0: 特殊的做法，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3: 根本洗不掉。
4: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4: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6: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6: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7: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7: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8: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8: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

0: 的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4: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却充斥着冷战思维和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6: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 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5: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

0: 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1: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0: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1: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再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2: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过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历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 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

0: 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2: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1: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火灾。蚊香点燃时，火点最高温度可达700至800摄氏度，如果靠近窗帘、蚊帐、纸张等易燃物品，几分钟内就可能引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使用蚊香时应放在专用蚊香架上，远离易燃物品，放置在儿童、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睡前务必熄灭蚊香。电蚊拍使用后及时关闭电源，充电时避免长时间充电，不要边充电边使用。驱蚊液、驱蚊喷雾要远离火源、热源，妥善存放，避免阳光直射。使用时保持室内通风，谨防易燃气体积聚引发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13号台风

0: 台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一、8分之一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一决赛争夺，陈幸彤、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杨，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本期节目开始啊，我将用连续几期的节目，要和您讲这么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传奇故事。这故事的名字叫《赌人》。说这故事呢，发生在清朝初年，说当时有个地方啊，叫葵花县。在这县里呢，有一个挺神秘的人物，他叫舒子良。为什么说这舒子良神秘呢？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外迁户，说他神秘呀，有两点表现。第一，这个人呢，在县城建有豪宅大院，可这大门却是常常紧闭的，除了采购些必备的物资，他本人以及家眷很少抛头露面。第二，这人不在仕途，不当官，同时也不是农商啊，也不种地呀，也不开买卖，但是这个人却富甲一方，这是他的两点神秘之处。那么当地呢，有好事人做过种种的猜测，啊，